0: 话，那么会有一个抢拆的公告。就在抢拆之前，我告诉你我要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那个对房屋进行强制的拆除，做完了这些流程以后，那么仍然没有搬迁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强制拆除的问题啊。基本上就大概的这样一个流程。
1: 律师完整梳理出房屋拆除的整套法定流程，农村宅基地与城市房屋适用不同法律，但都要经过补偿决定、书面催告、拆除公告等环节。一旦怀疑自家房屋遭遇不合规拆除，当事人不要慌乱，应当优先收集全部书面通知、现场证据，后续可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认定拆除行为是否违法。
2: 谢谢海霞律师。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当事人啊，其实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啊，
0: 对，
2: 非常的痛心。那他呢也咨询了相关的部门。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海霞律师，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强制拆迁的行为可能不合资质的，那大家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如果是说怀疑自己的拆迁房可能会遭受了这种非法的侵害，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合法的维权。首先呢，那么如果这个强制拆除的这个行为真的涉及到了非法的问题，那么可以走这个确认强制行为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政诉讼。在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以后，那么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这个规定，那么提起国家赔偿程序。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这个事情的解决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拆迁过程中的非法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以后，那么国家赔偿的标准它是不能够低于合法征收的补偿的标准的。像今天这位刘先生，那么他就可以确认这个拆除行为的违法以后做国家赔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打官司并不是目的嘛，还是为了能够解决他的安置补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积极的去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啊，去协商，尽量的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个安置补偿的问题。就诉讼不影响协商，那么协商好了之后，那么相关的行政的一些诉讼咱们是可以撤诉的。
2: 针对这个案例，严老师是调解员，您觉得这个案例调解和诉讼哪个对于当事人来说更重要？另外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案子？
3: 我觉得刚才律师讲的特别好。如果你是要争一个高低，就是讲一个理儿，说我这个强拆不对，那你就可以去先打这官司确认一下这性质啊。再一个呢，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律师说的，您的安置地，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怎么获得。那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安置地，最好是先行调解。就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在今天讲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说一开始他不跟我说补偿我金额多少多少，他不满意。那现在经过他这些年的这个不断的去提出自己的意见，去到时候有关部门去反映问题，可能据说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说法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机遇。所以他现在应该先行过来跟他们谈。而且我觉得在问他的时候，他现在都不知道安置方是谁。这个就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你找谁呀？谁说了算呢？应该跟谁谈呢？这是我们当事人自己应该先把这事儿搞清楚了。这个时候你搞清楚了，你不会谈，刚才这位当事人也说了，我也不懂法，我也不会谈，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律师了。律师懂啊，律师可以帮你啊，对吧？所以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先调解。
2: 严老师说的太好了，当然我也想替这个当事人问问二位啊，你看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懂法，又想寻求帮助，也打了市长热线了，也找了村干部可能调解了，那他这种流程对不对呢？他应该怎么一步一步正确的去走呢？严老师和海霞律师能不能帮他？严老师，
3: 是这样，这个当事人呢在维权的过程中呢，他也想了很多方法。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觉得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啊，他们都会首先想到一个，我打一二三四五，这个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真的不可取
0: 其实我也特别同意严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本身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涉诉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触到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就是因为盲目的走信访的程序，或者打一二三四五在等待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超过了法院的诉讼时效或者是起诉期限，你没办法 通过法院的这个途径去解决，你就没办法拿到一个有效的具有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效判决，你可以去强制执行。因为不管是信访部门还是一二三四五，他所做出的答复他没有强制性，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自己可以受到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保护，或者说我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的这样的有力的武器被自己耽误了。
1: 律师和嘉宾再次强调，遇到此类事情应当把拨打政务热线和提起诉讼两件事情同时进行，切记不要因为等待热线反馈而白白错过诉讼期限，丢掉了司法维权的机会。
2: 谢谢海霞律师，也谢谢严老师，谢谢二位老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呢，我们也相信啊，通过二位专业的解答，肯定会电视机前啊正在受土地拆迁以及相关问题困扰的朋友带来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刘先生一样，如果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人。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耐心的解答。
1: 合议中，律师与嘉宾分别从起诉期限和维权路径等几方面给出了专业解读。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要如何操作才能顺

0: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
1: 啊，
0: 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1: 啊？对，
0: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1: 黄斑区。
0: 对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1: 照相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2: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0: 对，你这话说的对
2: 啊。
0: 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一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1: 就是玉米黄质。
0: 对喽，
1: 他们俩。
0: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那可惜呀，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1: 哦，不能合成。
0: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
1: 哦，
0: 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2: 是，明白了，阮老师
0: 啊。
2: 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
1: 啊，
0: 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2: 低头族。
0: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几乎找不着。
2: 真是，
1: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啊，看东西看不清，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
0: 啊，
1: 把酱油倒成醋。
0: 嚯，
1: 看个微信
0: 啊，
1: 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0: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啊、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
1: 儿、哦、
0: 啊，就是
1: 看不清，
0: 看不清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
2: 门框看着是扭的
0: 啊！
2: 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0: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儿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1: 对，
0: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眼睛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

0: 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
0: 对呀，
1: 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0: 当然要多吃点了。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
2: 哎呦，听着就好听啊。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0: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儿，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撒几粒枸杞即可。今天的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蓝莓双黄玉米羹，合着您这双黄啊，指的就是这鸡蛋黄跟这黄玉米。
0: 聪明啊，我这个双黄啊，可不仅仅是个谐音梗。它这里头有讲究。
2: 哎呦，这里边还有讲究呢
0: 啊！
2: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样，老黄玉米，刚才也说了，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那这第二样呢，是蛋黄，里边含叶黄素的量也是比较高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了，同时补充，那对眼睛的好处可就太大了。他俩呀，可是黄斑区里头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缺一个都不行。我打个比方吧，黄斑区这块高清摄像头，它是圆形的，正中间呢就是一个圆点，也就是圆心。这个地儿是最最最最敏锐的，外头一圈呢是辅助。而这个叶黄素呢，主要它就待在外头那一圈，守住这个大范围。那么这个玉米黄质呢，它是专门往正中间那个最金贵的那个圆心那儿往上挤，守住最关键的核心。那一个守边防，一个呢他守中心。这兄弟俩，就你们兄弟俩凑一块儿，那整个黄斑区他就严严实实没死角了。
1: 怪不得您之前说哈，他俩搭配在一块儿就跟那个双子星一样。
0: 对呀，
1: 缺一不可。
0: 没错，就是双子星。而且科学家早就研

0: 研究过啊，说咱们眼底这两种色素的天然比例差不多是在5:1-10:1之间。那么叶黄素呢，它是大头，玉米黄质呢，它是小头。如果说我们补充进来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也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比如10:1，那就特别好啊，因为它符合人眼的天然的比例，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吃进去就那个刚好对得上呗，
1: 是
0: 它不浪费呗，也不会互相打架呗。
2: 那阮老师，既然两者的搭配这么重要，市面上的叶黄素应该也都加了玉米黄质吧？
0: 你想的太美喽！
2: 我想的太美了。
0: 是啊，这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的产品都没加玉米黄质。
1: 我估摸着哈，应该是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因为玉米黄质比叶黄素嘎地居。就是价格贵，
1: 比它贵吧？
0: 对，我们上海话叫嘎地居啊，就是比它贵。那加进去以后，这成本不就哗哗哗的就上去了吗？
1: 是。
0: 所以呢，很多的厂家呀，就省了这么一道，就省了这个环节。你要是去真能找到加了玉米黄质那个叶黄素，你自己去看看，跟那个不加的你比一比，比那个不加的要贵很多了。
2: 明白了，贵有贵的道理啊。
0: 是啊，
2: 一刀，以后咱们再买叶黄素，再擦亮眼睛看看加没加玉米黄质
0: 啊，
2: 这个是相当重要啊。
1: 对了，您刚才做的这道美食当中，除了这个双黄，您还加了蓝莓
0: 啊，
1: 最后还淋了这个亚麻籽油
0: 啊，没错。
1: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0: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1: 对，
0: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2: 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0: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
2: 哦。
0: 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不吸收。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快速地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1: 叶黄素是守周边，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然后蓝莓它管开路，它是那开路先锋，亚麻酸呢管运输，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0: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就这往里头倒。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嘞，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2: 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的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总结总结
0: 啊，
2: 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10:1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四件套。
1: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被我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

0: 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呢？
1: 啊，这位老师，我跟您说啊，您吃叶黄素加蓝莓，您这个营养补充的思路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食材的搭配能给我们眼睛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是不能少的。但您说改变好像不太明显，问题在哪儿呢？光有他们俩还不够，最好呢你再加点玉米黄质以及呢阿尔法亚麻酸。这市面上有多数的叶黄素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2: 没补上。
1: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儿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2: 是，
1: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冉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1: 哎呦
3: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3月了，这3月下来哈，
1: 怎么样？
3: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
1: 嗯，
3: 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1: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

0: 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实现了一个闭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汁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汁和玉米黄汁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
1: 哎，
0: 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喜皇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

0: 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1: 哦，
0: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2: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2: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2: 嗯，
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2: 嗯，
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2: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2: 嗯，
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啊打电话抢购吧。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3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

0: 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5: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

0: 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梦想，用语言塑造未来。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有四位朝气蓬勃的少年主播来到了我们的舞台，赶快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李飞跃，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李佳舒，今年十一岁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郑灵夕，我今年十一岁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
4: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金瑞宇，我今年十五岁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
0: 欢迎我们可爱的少年主播们，兴趣爱好就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美好。那你们都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1: 我喜欢在清晨的阳光下跑步，风从耳边吹过，像在为我加油。
2: 我喜欢画画，用画笔把天空的蓝、草地的绿通通装进画本里。
3: 我喜欢拼积木，搭出城堡、飞船，还有我心目中的未来城市。
4: 我喜欢弹钢琴，黑白琴键在我的指尖跳跃，流出泉水般的旋律。
5: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6: 当我以茫茫美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7: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
8: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
9: 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
10: 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
11: 我在广场上行

0: 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感觉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
1: 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荣光焕发的脸庞。
2: 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我仿佛听到人们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4: 这个早晨，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今年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
5: 怒放由义无反顾地远去，你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我的兄弟姐妹，
6: 想起那些平凡朴实生动的中国人的面孔，
7: 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
8: 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
9: 想起那些汗水与热血汇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
10: 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
0: 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
1: 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花中国，
2: 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
5: 我的淡妆浓墨分外妖娆的中国，
4: 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
3: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11: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12: 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些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

0: 演绎着不朽历史的风骨铿锵。
1: 诵读经典，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
2: 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5: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6: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中华的诗词歌赋独一无二，诗词歌赋的中华举世无双。
7: 来吧来吧，让我们循着鲜明的歌声，去无限的接近我们民族浩瀚文化的长空。
8: 来吧来吧，让我们沿着祖先的诗情，去踏青，去漂流，去追寻，
7: 去拾起长风心中的永远的歌。
4: 同学们，昨天我们都用画笔描绘了心中的中国梦，大家的作品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我的，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愿我们每个人都像爱小家一样，深爱我们的祖国，
9: 真诚待人，温暖相伴，善良是最美的品质。愿我们都能用真诚与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10: 勤劳一日，可得一日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永远。愿我们以劳动助成长，笑容向阳，幸福如花。
11: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得长足。
1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少年的必修课。
4: 节俭修身，涵养德行，俭养德。
13: 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诚实守信，立身正道，让美好风气洒满社会。
4: 以诚立身，守信做人，诚立身。
14: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默默守护，悉心陪伴，孝敬父母，心怀感恩，是我们最纯真的美德。
4: 知恩感恩，百善为先，孝当先。
7: 济人之长，忘人之短，礼让一寸，得礼一尺。谦和，彼此包容，和睦相处，岁岁安康。
4: 谦和礼让，万物共生，和为贵。画得真是太好了，色彩鲜明，生动形象，每一幅画都有不同的含义。原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7: 国

0: 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1: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
2: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

0: 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
1: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燕子归来，衔着吹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
2: 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芬芳。
3: 我的北方也是李白和高适的北方，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开进那刀光剑影的战场。
1: 我曾经走过黄山、衡山、峨眉、雁荡，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
4: 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杏花春雨，小桥流水，莺飞草长。
0: 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
1: 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蒙古包的深处隐藏。
2: 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并肩歌唱。
1: 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在苍茫

0: 老前老座的唱和依稀在耳。
1: 蓄水河畔，今天当老人们晨练的乐曲响彻哈尔滨靖宇公园，当武汉陈怀明路的居民吃上早起的一碗热干面，
2: 当山西左权县的乡亲们盼着今年的核桃又能迎来大丰收，
3: 当北京铜陵阁学校的孩子们又在课间跳起大刀操，
1: 在英雄们战斗的山河里，山河以他们的名字呼唤自己，在烈士们牺牲的山河里，山河以他们的血肉浇筑自己，
2: 在先辈们挺立的山河里，山河以他们的生命强壮自己，
4: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山河不会忘记，
4: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5: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钟鼓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
6: 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
0: 你的幻想中要是有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
1: 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
6: 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
0: 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
7: 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
6: 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
5: 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
6: 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
0: 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
1: 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
6: 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
0: 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
7: 山影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
6: 山不动，水微响，那中古的老城
4: 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5: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
8: 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
5: 少年，我们让

0: 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
1: 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也会为此受尽磨难。
0: 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1: 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
0: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
1: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
0: 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点地加以改正。
1: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
2: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3: 古往今来，多少先贤对少年寄予厚望。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4: 我认为，少年当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
5: 我认为，少年当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
6: 我认为，少年当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醒。
7: 我认为，少年当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
3: 愿你们以古人为镜，以诗词为魂，在成长的路上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活出少年最挺拔的姿态。
8: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9: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10: 院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感叹，
11: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
12: 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
13: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14: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15: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
16: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0: 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1: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

0: 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2: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3: 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
2: 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着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
3: 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
2: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了我那些兄弟姐妹，想起了那些平凡、朴实、生动的中国人的面孔，
3: 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
2: 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啊，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啊，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
3: 我的淡妆浓抹分外妖娆的中国，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2: 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中国制造感受你的实力，
3: 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
0: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1: 敲响历史的钟声，我们听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梦想，穿过岁月的河流，我们看到了龙族实现梦想的力量。
4: 五千年的厚重历史赋予我们智慧的双眸，
5: 五千年的坚守传承赋予我们钢铁的脊梁。
4: 77年前，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庄严的宣告在长城内外回响。
5: 77年后，一个民族巍然屹立，蓬勃的生机在天地之间飞扬。
4: 77载的奋斗自强，一天天实现的是富国民强的梦想。
5: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4: 我们身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憧憬美好的未来。
5: 我们听到了一声触及心灵的召唤，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中国梦犹如一阵风吹向远方，中国梦犹如一艘船驶向彼岸，
5: 中国梦犹如一座灯塔指引前行，中国梦犹如一轮红日照亮未来。
4: 中国梦的铿锵音韵仍在耳边回响，中国梦的千古风韵悠然在我们心头荡漾。
5: 刹那间，满腔的热血在沸腾，满怀的豪情在激荡， 你看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4: 美丽中国展开画卷，嫦娥揽月，蛟龙深潜，大国重器世人惊艳，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5: 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
4: 我有一个红色的梦想，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有一个橙色的梦想，孤寂的角落鲜花盛开，
5: 我有一个黄色的梦想，黄河之水奔流向前，我有一个绿色的梦想，秀美的山川如诗如画，
4: 我有一个青色的梦想，年轻的中国青春激荡，我有一个蓝色的梦想，纯净的天空一片蔚蓝，
5: 我有一个紫色的梦想，东方大国紫气东来，这是我的梦，这也是你的梦，
0: 这是我们的七彩中国梦。
1: 让我们一起感受东方大国的伟大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国梦添彩，让中国梦飞翔，
0: 让中国梦飞翔。

0: 感谢今天为我们带来节目的少年朗读者和助理官们。梦想是藏在心里的那颗星星，它指引我们穿越迷茫，走向远方。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去探索银河系里的另一颗地球。
2: 我想当乡村教师，把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故事带给山里的孩子。
3: 我梦想成为环保工程师，让大海变清澈，让鱼儿自在遨游。
4: 我的梦想是写一本童话书，把美好、善良和勇气都写进去。
0: 今天的少年朗读者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面对镜头紧张，我会先把稿子背熟，上台前深呼吸，把镜头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聊天，这样就不会紧张了。
5: 面对镜头紧张，我会在心里默念加油我可以，然后就不紧张了。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因为我认为主持人可以将一些温暖、一些美好传递到更多人的身边。
2: 我的梦想是考上北京的传媒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6: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7: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6: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7: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6: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8: 跟他采用了五十支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7: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6: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0: 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呦，我孩子就说我妈，您别调了，您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个得治了，那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个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上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成慢性中耳炎了。他这中耳炎呢，他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哎，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这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耳朵清静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就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50-60分，现在呢每天都是80-90分，哎呦，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呐，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24小时的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那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就是有病啊，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0: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多快乐！
0: 对呀，是。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通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那个窗户嘛，一个叫语言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有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的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 这个时候他还有导

0: 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骨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说张二爷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呢？用了哪些方法？
2: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她以前得过中耳炎，我们跟她检查的时候，她的一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它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它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它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苦氏助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啊，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2: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2: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也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3: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3: 哎，主持人。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埋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0: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埋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迤分，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最后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2: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呢，跟他采用了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0: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1: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看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

0: 平坦面积，
1: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
0: 嗯，
1: 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1: 嗯，
0: 基本能省30%。
1: 嗯，
0: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2: 45000，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
1: 嗯，
2: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
1: 啊，
0: 也是故意给你漏项，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1: 哦，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
1: 嗯，
0: 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2: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

0: 友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打与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啊，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阮老师
1: 啊，
2: 嘿，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一根了。嘿，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儿。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
1: 啊，
0: 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子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那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
1: 嗯，
2: 老家管叫北棒子。
1: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
1: 嗯，
2: 拉在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1: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
1: 嗯，
2: 就杀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
1: 嗯，
2: 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
1: 嗯，
2: 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
1: 嗯，
2: 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一样。
0: 立冬这一形容，这画面感太强了啊。
2: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1: 我知道了
2: 啊，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0: 起泡了吧，
2: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了辣椒一样。
1: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
2: 嗯，
1: 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2: 毛虫，
1: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嗯，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2: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1: 是。
2: 嗯，
1: 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
0: 哎呀，
1: 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
0: 嗯，
1: 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0: 特别的宝贝。
1: 嗯，
0: 是什么呀？嗯，
1: 就是玉米黄质啊。
2: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1: 啊。对，
2: 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啊，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2: 啊？对，
1: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
2: 叫黄斑区。
1: 对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2: 照相机。
1: 对对对，
2: 对吧？
1: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0: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1: 对，你这话说的对。啊，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那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2: 就是玉米黄质。
1: 对喽，
2: 它们俩。
1: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2: 这个太重要了。
1: 那可惜呀，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2: 哦，不能合成。
1: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哦，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1: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0: 是，明白了，阮老师。啊，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啊，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0: 低头族。
1: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

0: 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1: 没补上。
0: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儿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冉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0: 哎呦
2: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3月了，这3月下来哈，
0: 怎么样？
2: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0: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那您之前巧吗？巧到什么呢？您吃的这种叶黄素，孩子给买的，我提到的四样的关键的营养，你买的这个叶黄素都占齐了，
2: 哎，
0: 是吧？
2: 对。
0: 那么叶黄素干什么？守黄斑的外围。玉米黄质呢，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实现了一个闭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脂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脂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
2: 哎，
0: 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2: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2: 尝尝吧，先尝尝。
1: 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2: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2: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
3: 要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4: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5: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2: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2: 省事儿，
5: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2: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2: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5: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2: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5: 行，没问题。

0: 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嗯，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嗯、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速溶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啊、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0: 对吧？
1: 对呀、
3: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3: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哎
0: 呦，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行，
4: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3: 前2袋，
2: 好，
4: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3: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3: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5: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焖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1: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哎、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3: 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1: 闻着就香。
3: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0: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3: 您是守着锅灶3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

0: 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
1: 他抱着攒了十年的旧资料，专程来到律师门诊室，要为家人讨回公道。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3: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4: 我爷爷向村里求助，想借钱。
3: 拆迁前夕，七旬老人为何将500平米宅基地对外出租？
4: 我见过我们家的那个老院子，就是全部给推了，盖成那种金刚水泥的小楼。
3: 明知拆迁，租客又为何在3个月内平地起高楼？
4: 他就全权的代理了我爷爷，他领走了290万。
3: 拆迁款到账，290万竟流入租客账户。蹊跷协议暗藏玄机，糊涂老人签下的文件是否有效？律师门诊室被分走的拆迁款马上为您播出。
5: 您好，林女士，刚才通过短片呢，对您这个想要咨询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现在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您这个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4: 在我们家拆迁前，由于当时我们家经济有一些拮据，然后我爷爷向村里求助，想借钱，然后呢，村里就帮我爷爷引荐了一个外乡人，然后这个外乡人就是，买了我们家的地。
3: 李女士抱着一摞泛黄的资料走进咨询室，职业边角的磨损见证着这个家庭长达10年的维权之路。2012年，李女士的爷爷在村干部的引荐下，颤巍巍签下了改变家族命运的租赁合同，将祖宅4/5的土地租给了一名外乡人。而3个月后贴出的拆迁公告，让这场看似寻常的租赁变得越发不寻常。协议上拆迁利益分配的条款，也像一把利刃，割裂了本该幸福的生活。
4: 买，就是那叫什么地？
6: 宅基地。
4: 然后我们家是，600平方米左右。然后那个外乡人他买了500平米左右，然后给我们家留了100平米。
3: 李女士的爷爷不仅签订了出租协议，还跟租客签订了拆迁委托协议，由对方全权处理这500平米宅基地的拆迁利益。按说拆迁利益应该先打给房主，再按照协议分割，租客是如何直接拿到拆迁款的呢？是不是爷爷还背着家人与租客签订了别的协议？而这些人究竟是真的租地自用，还是就为了拆迁利益而来呢？
4: 然后这个外乡人，这个地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见过我们家的那个老院子，就是全部给推了，盖成那种金刚水泥的小楼，没有窗户，也没有人住，也不图租出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看到我们村别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乡人他可能是有意图的，或者是说有目的性的来进行这个盖房子吧。因为有一个书上，有一个材料上是显示，这个外乡人他确确实实领到了一笔地上建筑物这个的补贴，拆迁的时候他确实领到了一笔地上拆迁物的一笔补贴。
3: 李女士说，对于爷爷对外租地的举动，他们一概不知，直到老宅院子里钢筋水泥的架子搭起来了，他们才知道爷爷出租了宅基地。
4: 然后我们100平米留的是什么？留了3间房，一间客厅，然后一间卧室，2间卧室，这是给我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然后剩下的全推了。等到拆迁真正来临的时候，因为我妈当时在全心全意的照顾我，然后我爸爸和我奶他是有点这个智力残疾的。这个事儿吧，是怎么说呢，他是全村人都知道的，就是知道很

0: 年了。
1: 然后他就拆迁的时候他就全权代理了那个外乡人，他就全权的代理了我爷爷，哎，去领了这个拆迁款，大概是他领走了290万左右，然后我们家是210万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我们全家这个拆迁款的分割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后来爷爷才拿这个材料给我们看，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奶奶那娘俩可能这个判断力可能不太够用的情况下，然后我爷爷年龄大，然后小脑又萎缩的情况下去行使的这样一个从这个数据上看是损害我们家巨大利益的一个行为。
2: 李女士说，爷爷小脑萎缩，当时也是稀里糊涂签了委托协议，而对方就凭借着这份委托协议轻松拿走了290万元。而在律师的追问下，李女士又吐露出了新的关键信息。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我爷爷向村里求助，想借钱。
2: 拆迁前夕，七旬老人为何将500平米宅基地对外出租？
1: 我见过我们家的那个老院子，就是全部给推了，盖成那种金刚水泥的小楼。
2: 明知拆迁，租客又为何在3个月内平地起高楼？
1: 他就全权的代理了我爷爷，他领走了290万。
2: 拆迁款到账，290万竟流入租客账户。蹊跷协议暗藏玄机，糊涂老人签下的文件是否有效？律师门诊室被分走的拆迁款马上为您播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然后当时后来直到外乡人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妈他们发现怎么有人在我们家建房子推地呀、啊、然后去问我爷，我爷爷很开心的只会说、
1: 嗯、
0: 有人给钱了，有人给钱了，就是具体的后续的什么拆迁款的分割啊、哎、都是也是很被动的去，当时是不知道的。
1: 那就是说我看这个协议上转让的是25万，那实际上是不是收到25万了，你们清楚吗？
0: 我真的不清楚，
1: 也不知道，后来也没有问过，没有问过爷爷是不是拿到了这笔钱。
0: 对， 对，我爷根本就，我爷的性格不会在乎那是多少，你给他5万，你只要让他把字签了，他都会签。
2: 李女士说，那290万的拆迁款，租客是实实在在的揣进了口袋，但当初答应给到爷爷的25万转让费，却未准全额支付。
1: 因为在协议里边约定了，如果遇到拆迁的时候，土地赔偿款归甲方，就是爷爷所有，然后他自行修建的这个建筑物归乙方所有。那当时就是您说他盖的这个房子，没有窗户，也没有人居住使用，
0: 就是一堆钢筋摞起来两三层楼，然后啥也没有。
1: 就是明显看出来不是为了居住使用，
0: 就是很明显是为了建占地而建的那种。
2: 原来在最初与对方签订租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如遇拆迁，地上房屋赔偿归对方所有，赔偿款直接打到对方账户，与李女士家的任何人都无关，也不得干涉。那么面对这样的协议内容，李女士一家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就是他这个协议，你想问他这个协议的效力的问题。
0: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被拆迁人嘛、
1: 嗯、
0: 他这个无论是租赁的这个东西，还是使用啊，还是什么的，还是拆迁的什么的问题，都只涉及到我爷爷。难道我们是作为拆迁被拆迁人也好，还是说家庭成员的这个继承人也好啊，就是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吗？
1: 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土地使用权出租的行为是不是有效。
0: 对，
1: 因为你们一个家庭集体作为一个成员，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他是不是有权利私自的去把这个地500平的出租，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拆迁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还是就是拆迁，他有没有资格拿这个500平的拆迁利益？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就是他一个租地的人，然后盖了一些摆设的地水泥钢筋的地上建筑物，但是
1: 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居住使用。
0: 对，他的目的性很明确，但是他的获益颇丰，就是这种行为。
2: 李女士在咨询的过程中再次明确了自己的诉求，当年爷爷与外乡租客签订的租赁合同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而租客通过协议拿走的拆迁利益究竟有没有
0: 290万。
2: 拆迁款到账，290万竟流入租客账户，蹊跷协议暗藏玄机，糊涂老人签下的文件是否有效？律师门诊室被分走的拆迁款马上为您播出。
1: 然后你刚才说到你爷爷就是行为能力的问题，有没有就是说爷爷在这个协议前后或者是之前能够证明爷爷脑子这一块小脑萎缩有个，比如说小脑萎缩啊、住过院呀，或者相关的诊断啊，有这些东西？
0: 我爷爷的小脑萎缩的证明应该有，但是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可能不是说这个时间段了，可能
1: 在之前，
0: 应该是在差不多或者说之后应该会有一些，就是说住院说那种什么 CT 结果呀，说他小脑可能有点问题的这种。
1: 那之前的话现在也不确定了哈，就是当时这个不是签了拆迁协议嘛，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拆迁了，就整个你们村里都拆迁了。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你们在签订土地使用协议的时候，他就一并签订了委托书，当时就签订好了，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就是有目的的，他可能就是当时就是想着后续都做好了这些工作。其实他这个在那个土地转让协议上已经说明白了，如果地上物就是这个乙方受让方，他如果是涉及到拆迁的话，对于他自行出资建造的建筑物的赔偿款是归乙方所有，他已经约定了，对，他已经约定了这个款项是属于他所有。那么他到底是不是290万，可能就得按照拆迁补偿协议上的补偿项目来具体计算了。但是现在我认为，首先呢，我认为对您有利的哈，就是本案。

0: 那这个证据土地使用协议它上面条款的约定不明确，然后呢，然后它也没有约定期限，再有一个就是老人行为能力的问题，如果能够证明老人不具备行为能力，那这个协议它必然是无效的。那无效之后，后面我们就都他取得的相关的这个款项你都是可以这个让他返还，都没有问题啊。而且关键还有一个，在你诉讼的过程中，这个25万我们要查一查到底取没取得到，如果没有取得，我们也认为他本身是存在一个恶意的。那这个案子呢，就是说对您不利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可能还是就是条款中有一条就是约定了就是拆迁款，就是他自己建的这个拆迁款相应的补偿归他所有。但是我还是说了，到底最终其实在咱们这个案件里面关键就是这个协议的效力的问题。那么后续呢，那这个案子就是首先先确定协议的效力，后续可能再需要通过诉讼，然后再把这个拆迁款他取得的拆迁款要求他返还的问题了。
1: 律师指出，虽然拆迁款已经被租客拿走，但事情还是存在转机，如果老人签约时已存在行为能力瑕疵，可能从根本上能够否定合同效力，但不利因素同样明显，白纸黑字约定地上物补偿归租客所有，但25万租金是否全额支付，突击建造的空楼是否符合法定补偿标准。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被分走的拆迁款将继续为您播出。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帮开发商买120套房子，独女士本该赚2200万元，可到结账时钱却一分没进她的口袋。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法院，当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驳回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独女士不服，专程来到北京，请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1: 在独女士一审败诉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联系了北京这家律所，在原告律所代理案件后呢，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并且被法院采纳了，案件被发回重审。
0: 经过北京两位律师的努力，当地法院重新审理独女士的案件。这次的判决结果竟然发生了逆转，法院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2200多万加上利息，总共2600多万的胜诉款到手了。可接下来，独女士却做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律师费不交了。
1: 独女士仅向原告律所支付了基础律师费，没有给付风险律师费。原告律所认为独女士是已经取得了基本胜诉的局面下，为逃避支付高额的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的委托。
0: 当事人深陷官司泥潭，走投无路之际，远赴北京，重金聘请律师团队，凭借全新法律思路推翻原判，逆转乾坤。可就在千万胜诉款落袋为安，本该皆大欢喜之时，剧情骤然反转，赢了官司的当事人却突然失联，拉黑律师，拒付百万风险律师费。
2: 原告在整个的代理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过错，应当免除或者是调减代理费用。被告依据合同约定，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终止委托，无需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而且被告不属于恶意违约。
0: 是律师履职存在疏漏，服务不值高价，还是当事人胜诉翻脸，过河拆桥，蓄意违约？一张白纸黑字的风险代理合同，一场输赢之后的案中案，诉中诉，千万胜诉红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人心博弈与诚信拷问？朝阳法院巡回开庭，直击这场胜诉之后的诚信。

0: 阿巨战。
1: 一审败诉，分文未得，换律师之后逆转拿下了2600多万，本该皆大欢喜，可当事人为什么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100万元的律师费，甚至拉黑了律所，人间蒸发呢？案件翻盘靠的是全新的法律思路，可这份治理成果就该被轻易的漠视吗？今天这起诉讼撕开的正是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2: 其中基础律师费是，如果发生发回重审的情况，基础律师费是30万元，风险律师费是5.1.3项约定，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被告都应当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其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
0: 被告独女士开庭当天，独女士未到庭，其代理人出庭应诉，
3: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驳回。
0: 律师事务所请求法院判令独女士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保全费等共计200余万元。这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在 CBD 财富中心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巡回审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担任该案的审判长。
2: 为了帮助被告全面胜诉，针对87号判决，原告出具了详细的分析意见和上诉建议，并且为被告撰写了上诉状，但是被告却在骗取了上诉状之后，为了逃避支付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委托，并且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代理重审二审。
0: 那么独女士为什么不支付律师费呢？
3: 原告确实代理了原审、二审和重审一审的两个诉讼阶段，但为此被告已经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0: 这件事还得从6年半前说起。2019年年底，内蒙古一家房地产公司与独女士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合同约定独女士按照7500余万元的总价购买当地某广场项目的120套精装房屋，开发商同意独女士再次销售，超出总价的部分由独女士获得。
4: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他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个项目项下的房屋，同时呢，各方也签署了特别约定，就是如果独女士将某项目的房屋销售，她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计提佣金和溢价款。
0: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先买再卖的房屋买卖关系，独女士将其中的115套房子卖了出去，她应当拿到2000多万元的溢价款。可就在这时，房地产公司不认账了，独女士一纸诉状将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院，
4: 支付投资溢价款2000余万元，还有迟延履行金，以及就5套房屋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0: 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令独女士无法接受，一审法院认为这份购房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认为独女士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卖房，而是通过转售获取差价，属于合同无效。
4: 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独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独女士不服，经人介绍找到了北京这家律师事务所。
5: 对原一审结果是否满意？
3: 不满意。
5: 不满意之处请明确一下。
3: 因为我们认为合同是有效的啊。
5: 合同有效，
3: 对，
5: 诉讼请求有关获得支持，
3: 对，
5: 所以在上诉之后就更换了这个目前的原告这家律师事务所，是吗？
3: 对，是的。
0: 2021年11月11号，独女士与北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其中关于律师费，采取基础费加风险费的方式， 基础费30万元，

0: 风险费按照赔偿金额的8%计算。
1: 目前咱们诉争这份代理协议签署的原因，
2: 原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被告的全部诉请，同时案件受理费172749.81元均由被告承担。被告对这样一个诉讼结果非常不满意，然后就来北京找到了我们，然后请求我们来代理这个案子，来转变这个一审的一个判决。最终是我们接受了这个被告的委托，然后来代理原审的二审和重审的一二审。
0: 原告律所接受后，重新梳理了全部案件材料，他们发现独女士与房地产公司签署的合同表面上是房屋买卖，实质却并非如此。
3: 在原告律所接受了委托后，他们提出了几个新的法律意见。第一个呢，是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商品房转售合同性质，实质上属于商品房包销合同。
0: 那么什么叫包销合同？记者采访了一位从事房地产代理销售行业30年的资深人士高经理。
4: 包销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这房子给我，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整个小区1000套，就是你可以给我一部分，你可以全给我，然后什么呢，就说你给我一个底价，在这个底价之上我卖了的全归我，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说我按比例给你分成。
0: 按照包销这个模式，独女士卖出了120套房子中的115套。按照约定，

0: 是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不舒服了，想找个地方坐一下，就是刚刚到店坐了一分钟，然后就直接就是不清醒了，扶的是我妈，赶紧把她扶到门口打120。
4: 前段时间，湖南祁东一位老人走进街坊的棋牌店，坐在门口椅子上休息时突发疾病，店主感觉老人中暑了，按照当地的经验把老人移到了门外通风处，并叫人拨打了120，可最终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
5: 从10万减少到19000是吧？
3: 对，我妈因为这个事昨天去医院打了吊针，今天又去检查了一次。
4: 警方认定老人死亡无外力影响，店主善意施救没有过错。日前家属退还了店主的补偿款。民法典还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担责。这条好人条款就是让善意不被追责，而人道主义补偿应该是基于同情的自愿给付，与过错无关。赔偿对应过错，补偿对应同情，把两者分开，既保护了善良，也守住了法律的边界。8月26号，长春公主岭一辆私家车因为抢黄灯过路口，车速太快，操作失误，撞进了路边的邮政储蓄银行。
6: 过黄灯的时候开太快了，没拐过来弯，操作不当给造成的。当时司机报警，这个警员处理完了，没人受伤，车长说他因为保险啊，损失啥的赔偿。
4: 黄灯加速通过是不少驾驶员的下意识动作，抢到了时间，可丢掉的是安全。这次没有伤到人，不是驾驶技术过硬，而是运气好。可这运气能用几次呢？与其发生事故懊悔，不如开车时经常提醒自己，车速是不是太快了，这脚油门有没有必要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更多的拥有安全。
7: 雷牌亮没了个快递得回来是雷牌。
4: 江苏袁女士接到了假客服的电话，说快递异常可以获得3倍赔偿，要按照指示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
7: 你等着点，去卡去把卡了250，
8: 我也是怪不得给了好评的开始的，你那边我就等错光了。
4: 卡内的1.9万元顺转走，民警接到预警后迅速到场，成功保住了他名下105万元存款，并拦截退回转出的资金。
7: 这手机被女人偷光，追到银行上来取出了子。快递的挂着，取取，开了起这不是来
4: 了。袁女士可能从来没有用过屏幕共享的功能，第一次用就是被骗子远程操控指导了。我建议手机的厂商和 APP 的开发者在用户开启屏幕共享时，弹出一个醒目的警告，此操作意味着对方能看到您所有的操作，请警惕电信诈骗。一个弹窗警告可能比100次的反诈宣传更管用。
9: 我过来，快点！
10: 如果说我没有及时救的话，他的车。

0: 你有可能面对报废。
1: 近日，山东阳谷县一辆微型货车在拉货途中起火，司机驾车穿街寻找避险点，商户呼喊后合力用水扑救，期间传出了爆炸声，最终火被扑灭，车辆幸存。
0: 他先蹦的时候一声又着着火，一阵爆炸声大概有30米吧，我说着火了，我大声吼他，他可能也听到声音，他就停下来，然后我就拿着盆那水去泼了，泼灭了，我们这几个人都一块一会儿就泼灭了，他晚5分钟他的车就报废了。
1: 司机遇火不弃车，找空旷处避开人群，热心商户及时接力扑救，他们的精神都值得赞扬。但是用水扑救的时候传出爆炸声，这说明啊车厢里可能有油类或化学品，这也暴露出一个致命的短板。按照相关的法规，运输车辆必须要配备合规的灭火器，不得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和驾驶员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不能把公共安全寄托在热心群众的水盆上。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同责，但是在走保险维修时，修理厂和 4S 店给出的报价差了10万多块，保险公司要找低价的修理厂来修车，但我的车才开了3年，我想在 4S 店修，请问修车定价有标准吗？
3: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合理标准计算。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文先生的车仅用了3年，车辆使用年限短，车况较好，车辆所有人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以保障车辆原有功能的恢复和更换配件与原厂配件质量对等，避免因非原厂维修导致车辆贬损，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如果车辆老旧、残值低或者仅轻微外伤，那么修理厂的标准更合理。
1: 观众齐先生在驾校报名学车，他报了 C1 驾照的培训班，交了培训费，考过科目一后啊，科目二连续2次都没考过，后来他又改成了 C2， 又考了3次，可这科目二还是没过。驾校说他们已经尽到了教学的义务，后续啊他们不管了。齐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驾校退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如果驾校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并且没有过错，学员无权以驾照考不过为由要求退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明确，驾校义务是提供培训服务，使学员具备基本驾驶技能，而不是保证通过考试。培训合同标的是教学服务，而不是拿证。学员是否通过考试，取决于自身学习能力、考试状态等多重因素。本案中，齐先生5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并不能证明驾校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培训义务。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教学等违约行为，那么就无权要求退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您母亲是21年去世的，
5: 21年年初，
6: 就是前些日子给我们打电话找了第三调解室，说我们有遗嘱。
7: 母亲离世已满5年，一份遗嘱突然出现。
8: 人家母亲可留下东西了，这叫什么遗嘱？你看过吗？
9: 我没看。
10: 他跟我说，他说我是不是也给你写个遗嘱？我说那好啊，他的意思就是你养我呢，我就想把这个房子留给你。
7: 签名有差，引出争议。信任危机彻底爆发。
11: 那平时他签名习惯到底是？

0: 前几任繁体字。那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是这个遗嘱上您婆婆这个签字，那有可能存在不是她本人签的名签的问题了，是吧？嗯，因为你看一下
1: 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拿这俩签字，这俩笔对不对？
2: 心结何时埋下，怨气何时产生，手足情能否经得起考验？
3: 到21年去世，这个有8年的时间，这8年老太太是怎么度过的？
4: 这8年就是我去了，后来就不去了，后来他就
3: 不让去了，
4: 我就突然就是我再去的时候开不开门了。
2: 第三条解释，知母亲走后继续讲述。
5: 咱们就说，10年，母亲10年你没来看母亲。这个段时间你怎么想的，对不对？
2: 按大哥所言，母亲的人生最后10年是跟他共同生活，弟弟基本上缺席。可当初弟弟似乎曾刻意买房给母亲居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我弟弟呢就提出来，他说我要接妈到我那儿住去。我说可以啊，好事儿这是。我就跟我妈说，你想好了，愿意不愿意？我妈说可以。我说呢，有一个条件，我住可以，我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3: 您觉得他当年08年为什么提出想把母亲接着居住呢？
5: 他名义上说给我母亲养老什么这个那的，实际上可能他有他的算盘。
4: 在这买房期间，跟我哥说了一声，我说我买房了，他就跟我说你瞎买什么房那什么。我说这甭管，后来过了户门，弄完了，我就把老太太接这儿来了。接这儿的时候，和我哥一块儿搬家的时候一块儿过来的。
6: 我下等给他，我去找他们单位去了，要的这头这房，单元分了，这房子正好是你对过。然后呢，我是考虑什么呀？我老了，孩子也离我近，我也能照顾孩子，孩子能照顾我，这么着我买的这个房。
2: 小弟一方表示。他们之所以买房接母亲同住，是担心父亲过世后母亲孤单。可多年以后，大哥回想此事，却认为小弟一家另有深意。
5: 我现在才闹明白，当时他要买另外一间房，他们家的另外一间房。他买房呢，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我买这房行不行？他那个一层里头有他们家两间房。有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他要买那个一居室。
3: 先走太太过去有啥意思呢？
5: 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老太太接过去，把他儿子安排住老太太那儿去。后来他儿子根本不去，1年多的时候呢，我经常去不是？我就中午到老太太那儿，老太太有时候就吃饭什么的就凑合。我说你干嘛凑合？那有炉子有灶。
2: 就这样。母亲在小儿子家一住4年，忽有一日，老人家提出要搬回自己的房子。按说此举也无可厚非，可在临行时却出了些波折。
7: 2013年5月18号搬走的，然后呢，他跟着去的，就搬跟。

0: 但是呢，后来他去了我哥那儿，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他，因为我联系不到他，我找不到他。你要想找一个人，你肯定想有的是办法。人呀，想做一件事儿，一个理由就够了。我希望你在这里就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1: 在专家团队看来，小弟的解释逻辑不通，理由牵强，似有难言之隐未曾吐露。可若想化解矛盾，不敞开心扉，直面问题，恐怕难以成功。
0: 我们调解的前提就是大家都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你们的矛盾点在哪儿，我们帮你们调解。但是大家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帮你们了。
2: 我的心里的就是我跟老大，他是多年是压着我在他那儿就不好说话。
0: 还是那句话，你跟老大天大的矛盾，他也不敢拦着你看你妈，你知道吧？
2: 所以在这个期间打电话不接，我是心里更那什么。再说我，
3: 你跟老大在塔院那时候还有交往呢。
2: 对，
3: 你让他住房
2: 的时候，不是
3: 他给你租金，
2: 住到我那的时候还一块呢。春节
3: 那什么时候开始？
2: 去那儿去，第一个春节是在我那儿过的。
3: 那什么时候开始跟哥哥反目的？
4: 对，那就是住塔院、住方庄，哥哥都来是吧？
2: 对，
4: 对，那就
2: 是、来。可是。后来在我那儿住的时候，我哥也来。
4: 啊，对，那就是说妈妈在您这儿住的时候，哥哥都可以来，说明你们关系还好嘛，对吧？
2: 对，在我那儿。
4: 但是呢，跟妈妈去了哥哥那儿了，您就不去了。
2: 不是去那儿不去了，关键是我找他要地址，
4: 他不给。
2: 一个是他在哪儿我不知道，地址不给我。我是你看当哥的应该什么，我搬哪儿了你要去看妈去，到时候啊。
4: 刚才通过您的表达，我觉得您孝心是有的，但是呢您缺点情商。您看是不是您最后几年和妈妈，您确实是前面你确实行孝在先啊，但是您后面几年的失联，我感觉这个啊，其实做儿女的我觉得啊心里还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啊。
1: 对小弟后期的负气之举，专家们深感惋惜。正是因为他后几年一直逃避，才错失了陪伴母亲的时光，乃至于造成了终身遗憾。
5: 将近十年，
3: 将近十年，
6: 对，
3: 他都没来，
5: 没来。
3: 然后去世来了吗？
6: 没有，
5: 我打电话了，他也没来。
6: 这不是他，
5: 他媳妇儿和那个我侄
3: 都接了吗？
5: 接了，
3: 接了，没来。
5: 哎，
6: 就是我这婆婆去世的当天，我们就给他们打电话，正好他呢给弟弟打电话，特别这个挺巧的，十年没有通一次电话，但是那一次他接了，正好呢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当时呢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也没跟我们说，他就把电话给他爱人，他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问问说，哟，母亲怎么回事儿，也没有，
5: 对，
3: 没有多话。
6: 所以说这个事啊，对，他始终，因为是当天他没有来，那也就算了，因为都是我给老人穿衣服，养老送终，我真是给他养老送终。咱先不说他生病的这段时间，因为他住医院做了一个手术，那就说到他去世，我这弟弟呢，就是也是。他的这弟弟不知道什么原因遗体告别，两天以后医院通知遗体告别，
3: 也没来，
6: 当天火化他还是没来，
3: 还是没来，
6: 也通知到他，
3: 也通知了，还是没来。
6: 就是我这个弟妹啊，就他爱人和我这个侄子来了，
3: 来了，
6: 他们俩来了，但是他弟弟仍然没有露面，
3: 是不是身体不好？
6: 他身体不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咱们做儿女的，这母亲去世比什么都重要，
3: 咬牙也得来呀。
5: 对呀，我当时是坐轮椅，我刚出院。
6: 他刚出院，他也是刚。
5: 我脑梗，刚出院。
1: 大哥说，其实最令他寒心的不是弟弟赡养缺位，而是母亲过世，弟弟竟没有露面，这个打击成了他心中的死结。对此，小弟会作何解释呢？
7: 那这八年老太太怎么样？生没生过大病？住没住过院？都从来没通知过去，
8: 是吧？走丢一回，
9: 根本就没通知我们。
8: 后来就是去世，
9: 通知我们还走丢那回，还是派出所通知我们的。
7: 后来再知道就是去世了
9: 啊！
10: 对，就
7: 您见着最后一面了吗？

0: 哦，没有，
1: 我爸那时已经在床上已经卧倒了，就是
2: 人家大夫
0: 走不了，
2: 心衰，人大夫不让有激动的事儿。
1: 我爸要去，我说您别去，您再说句话，
0: 我走不了，找地儿喘不上气儿了，睡觉都得趴着睡。
3: 那这几年就不让见，就
2: 不让见，
1: 就不让见，
2: 就非得给老太太封密了，还说我们不打电话不武的。
0: 他挑我也没去，我当时真是动不了。
2: 后来我们跟他说来着，你挑这有什么用啊？他都快要死的，我到你要真说看你妈去，他当时掉那儿了，谁负责？
4: 原来小弟2017年就罹患心脏重症，母亲去世时他也正处在危急关头，家人遵照医嘱不允许他外出行动，这才导致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
5: 那实际上在老二那儿应该家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才走的，对吗？
6: 没有，
7: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6: 我认为是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儿。
7: 我们不想在这里就把这个很多细节、生活上细节的一些，他要走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5: 那我就想知道，你作为哥哥、作为长子，有没有帮助妈妈去打开他的心结？因为他跟老二之间可能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你又说没有，我们很想帮助你们。就有些问题其实就在矛盾，有些事情很好谈，为什么有些东西明明摆在这儿，大家就谈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感情了。但是如果把这些感情的事情误会解开，这很多事情是很好谈的。我们不是故意要探究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真实的情况。
7: 啊，你们是需要吗？
6: 我明白您的意思。
7: 那这样吧，我给您举一个就是生活上的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小事儿。有一次，因为他弟弟家养了一只小狗，每天呢，他这个我们家这个我这个婆婆，每天要给他们下午要买菜，要买主食。完了还要给他遛狗，
5: 他那么大岁数要出去
7: 买
5: 菜遛狗，那么大岁数，
6: 对，这是他自己说的。
7: 你先别打了，我就说，有一次遛狗把人家手给咬了，把你人手给咬破了，咬破了以后，人家这小伙子就让老太太说，那你得赔我这个医疗，那个我得打针去，我得这个医药费你得给我。完了说那你要多少钱？因为毕竟给人咬了，那老太太也没什么可说的。说那你给我700块钱吧，咱就说这个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回来晚上跟弟弟他们两口子说了，他们说这事儿你自己处理，我
6: 不管。
7: 那老太心里想，这700块钱是年轻人懂的，
5: 我明白了。你只要说到这儿，我就都明白了，我大概就明白这个关系了。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谢谢。
8: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9: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0: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1: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8: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陈年积怨层层累加，孰是孰非一时难断。
12: 同时就说是还得要如何证明这个字和手印都是他母亲的签名和手印，如果这都能真实情况下，那这么遗嘱是没什么问题。
6: 那老母亲那个比如说在你那儿有没有笔记啊留下来的，还是就这一份啊？能找到老母亲的笔记吗？
13: 原来有过，他写写画画也有过，
6: 也有写名字的。
13: 他都65年了，我们收拾东西什么整理东西，就根本没在意，就处理了。
4: 母亲去世已过数年，为何遗嘱刚刚出现？
14: 我看您母亲已经去世5年的时间了，
13: 对，
14: 时间很长了。
13: 啊，
14: 那既然您拿着遗嘱，您都做了什么呀？
13: 老人去世之后呢，我们按照那个民间的那个。什么习俗吧，就是说3年之内不提这个什么分家的事儿啊。后来就停了一段时间，也照样呢。我病了，我的病很严重。
14: 那
13: 对，
14: 后来又过2年呢，比如说可以起诉，比如说可以调解。
4: 同场落座，各自陈情，你来我往，争论不休。
0: 你老是话里老压着我，我心里特难受。
13: 我没有这感觉啊。
0: 你没这感觉，你不知道。
13: 我去看我妈还要规定时间，我当时就是想我们去你那儿尽量不给你添麻烦，还得在你那儿吃饭什么，我们出去就是按照我母亲的遗嘱
7: 合情合理合法
13: 啊，对
7: 遗嘱。
0: 我的诉求就是一半，最低一半。
4: 分歧能否消除，问题能否解决？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母亲走后。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2: 王某与江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因为彼此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两人婚后相处啊并不和睦。江某呢时常酗酒，对妻子经常拳脚相加，曾导致王某离家出走。后来王某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由江某支付精神损失费50000元，并依法分割共同财产。
3: 丈夫酗酒家暴，妻子勇敢维权，关于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2: 在案件审理时，原告王某提供了江某书写的保证书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江某确实对其施加家庭暴力。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本案中双方都同意离婚，表明双方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所以对王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对王某要求江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因江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法院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酌定。至于离婚财产分割，法院呢也会按照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对王某予以适当倾斜保护。
3: 关于婚姻中的过错方，法律上一般是如何界定？
2: 依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婚姻中的过错方主要指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其他重大过错。普通的性格不合、偶尔争吵属于感情问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认定过错需要相应的证据支撑，不是主观推定。一旦被认定是过错方，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法院可以按照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对财产予以倾斜分割。无过错方呢，还可以主张物质或者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呢，要注意，夫妻双方都存在法定过错的，彼此不能向对方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警方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
6: 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5: 非线充电是方便还是隐患？
7: 政府也没有管理吗？
8: 管不了。
5: 接单运输危化品，司机察觉忙报警，
9: 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5: 半挂车高速失控，车头直坠高架桥，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10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一起来看。
5: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极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距离， 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出。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7: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也苦说不出来。
5: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了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7: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5: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诈骗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0: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5: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11: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5: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了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另外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了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的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6: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5: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6: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 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5: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了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12: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5: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12: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5: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了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了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13: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5: 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新型黑恶犯罪善于利用群众的恐慌、侥幸、从众心理实施作案，日常生活中要摒弃侥幸心态，远离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警惕各类免费套路、陌生催收骚扰，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与辨别能力，共同筑牢平安法治防线，守护清朗有序的社会环境。
4: 近日，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来了一伙四处流窜作案的男子，他们打着买烟、打牌需要套现的幌子，专找商户索要收款二维码。这伙人到底意欲何为？接着往下看。
5: 近日，一名男子走进营山县某超市，声称要买几条烟，随后该男子又称自己打牌需要套现，请求超市老板提供收款二维码帮忙周转，老板未多加防备便将个人收款码交给了对方。
14: 那些人进入一个那个小卖部，先和老板谈话，我们几个兄弟伙在那里打牌，然后要买点烟，买点多，然后还要拿点现金，然后要打点牌，然后对方同意了之后，他就说我手机上没得那么多钱，我和我朋友把那个钱转给你，他比如说谈好价格是15000，其中10000块钱买烟，5000块钱就拿现金给我。他首先要把那个二维码，就是扫码支付那种嘛，拍个照，然后他就发给上家，喊上家实施诈骗的人和受害人两个聊天，就说喊受害人可以把钱转过来了，我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你就把那个钱扫进来就行了。扫的那个二维码呀，其实就是商户的二维码。
5: 次日，老板账户陆续收到了来自不同银行的转账，共计17000余元。男子在店内等候，老板前往银行取现。然而，银行工作人员在询问取款用途时，敏锐地察觉资金流向异常，怀疑这是在洗钱，随即老板报警。
14: 直接套现，老板肯定也不得干噻。老板是出于啥子心理？我在那买了烟，而且买了很多，他产生了效益，然后啊，在那个过程再拿点现金给他。他为了防止被风控不回缜密的交易，他会分多笔，然后把现金拿到，把烟拿好之后，他们就走。我们在云山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陆家了。
5: 民警迅速出动，在超市内将犯罪嫌疑人朱某当场抓获。
15: 你们那个是哪么情况？你那么大转账的哈？
16: 就是买烟了嘛。
15: 对吧，
16: 然后他那个工地那里去发红包了嘛？
15: 那钱是哪里的钱？
16: 前天就是就是钱有钱找过来了吗？
17: 我说那个钱哪个渠道转过去？是你个人卡吗？
16: 不是，这个查不通，哎，余先生派的转过来。
17: 查，请在这块说清楚，清楚来说清楚。
5: 抓捕朱某发同时，反诈中心对其行动轨迹进行深度研判，发现其驾车抵达营山时，车上共有四人，其余三人仍在车上。指挥中心立即指令城区派出所快反组同步收网，实施抓捕。追击途中，另外三人疯狂逃窜后弃车，途中还丢弃了多部手机，企图毁灭证据。
14: 骑车跑，然后是在车子上收到的烟，那会儿往前面，我们再往前面看哈，能不能堵一下，所以再找一下。
5: 何某、周某红在县城一环路外桥洞下的荒地处被当场抓获，陈某全在宜宾被抓获。
14: 咋还问在这儿？
18: 海关。
5: 到案后，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
19: 广大的近代市民，所以被我吃个霸王餐的底价，在此我郑重向你们道歉。因为我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每次都是做好了不敷提的准备吃用餐，长此频繁的不够餐饮地吃不散，社会影响如此恶劣。这次经过公安机关交流，我终于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我接受法律的制裁，也感谢公安机关帮我在这条违法犯罪的路上拉回头。
5: 一顿饭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看似是占便宜，实则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目前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0: 吃霸王餐能吃成习惯，而当这个犯罪嫌疑人唐某在镜头前进行忏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该相信他的几分真诚，还是觉得这个镜头前的他多少有几丝荒谬。吃饭要付钱是一个小朋友都知道的浅显的道理，但是成年人就是做不到，这背后是不是有主观恶意，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啊。您其实类似的案件呢，我们之前也看到时有发生啊，有一些店家即使报警，那最多处理的结果就是拘留几天，
21: 对
20: 吧？
21: 对。
20: 但我们看到这个唐某，他的这一次的行为涉嫌了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了。那为什么这个承担的法律后果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21: 好，他这里边这个寻衅滋事啊，他有几个表现特征。第一个呢叫蛮不讲理，是吧？就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这种情况存在。还有一个呢叫吃拿硬要，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次数比较多，就这种行为啊，如果说有这几种表现的话呢，就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这里面寻衅滋事罪它主要特征是什么呀？首先叫寻求刺激，它不是说仅仅的就是说因为什么缘由，没有理由，就是寻求刺激，就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而且呢主观恶性大，比较恶劣。
20: 那像唐某的行为目前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的，但餐厅也是受害方哈，像他们要如何追还自己的这种经济损失呢？
21: 我觉得这个呢只要构成刑事犯罪，他这个赔偿这个损失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一旦他不悔改，不去返还这个钱的话，又面临刑事追责。但是如果说他的态度比较好，能够积极退赃的话，那这个在量刑里面是有重大考虑的。所以呢我认为呢，从这个唐某的角度来说，要真心悔过，就要积极退钱。店家呢也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把这个钱领走。
20: 那像日常生活里啊，我们看到有些餐厅遇到一两次吃霸王餐的，对于他整体经营金额来说占比太小，可能他还觉得这个我要再去追责的时间精力的成本太大，所以就放过这些人了。但是真是不以恶小而为之，生活当中有非常很多小的恶行，比如说我们说到吃霸王餐，有的是偷吃他人的这种外卖。我们的法律该怎么样来进行裁定，既保证啊我们的处罚是跟最后的这个侵权后果相对等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遏制住这种小恶的行为，不让它积小成多。
21: 这里边呢就是叫成本，就是付出代价和他得到的 成本要成正比。如果长期他长期认为他采取的这种占小便宜吃拿硬要埋木将里的行为，他感觉是合算的，

0: 大家的经济的能力应该是能承担一定的餐费的。要想为了这个小钱，最终获得的刑事责任，
1: 能升级为杀猪盘，广大市民要多加提防。
2: 近日，8月17号，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公安分局邹区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张先生微信有多笔可疑小额转账，可能存在被骗风险。民警立即通知了张先生到所核实情况。
3: 这个频繁的给这种陌生账号发红包，这个有风险的哦。
4: 小额都可以，但大额不可以。
3: 小额也不要发了。
4: 啊，好，这样。
3: 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有往来，因为他们的手段总归你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后手。
5: 我们查看微信发现他有，10名左右这样的接触的对象，然后发的红包也是连着发，啊。小额的可能几十块钱，大额的是200块钱。
2: 张先生告诉民警，他在抖音上刷到了多位所谓的美女，对方头像精致，主动私信，言语甜蜜，加上微信后，对方借着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梗撒娇索要红包，他先后发了58元、200元不等的红包，之后对方又以买奶茶、交话费等理由反复讨要，却始终不肯接视频通话。
5: 不见面，只是线上聊天，分多次索要小额红包。然后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被害对象一般来说都集中在中老年的男性。
2: 民警表示，这就是近期网络流行的新型诈骗套路“崩老头”。崩在方言中有哄骗、套取之意，老头并非指老年人，而是只有一定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青年男性。不法分子伪装成为年轻女性，通过陪聊、撒娇等方式建立感情，再以买奶茶、交话费等日常理由高额索要小额红包。
5: 这样的引流方式后面可能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像杀猪盘啊，像这种情感，以情感为这个引流手段，后面会介绍你投资网上的一些博彩之类的，所以后面的风险还是有的。
2: 经过民警耐心讲解，张先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套路，当场删除了相关聊天记录和好友，并表示不会再向陌生人转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涉及钱财莫轻信，凡是网上不认识的人以各种理由索要红包转账的，一律不要理会，不谈钱，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报警。
1: 于先生行车过程中发生路怒纠纷，与另外一台车主发生冲突，于先生便把对方车主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直接发布网络，配文指责对方人品，引发大量网友网暴，被网暴的车主黄女士精神压力巨大。于先生称只是客观记录行车过程而已，黄女士咨询自己清晰面部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网暴，是否侵犯自己的肖像权和名誉权，能索赔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于先生的行为侵犯了黄女士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于先生未经黄女士同意，将其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发布到网络，属于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于先生配文指责黄女士人品，引发了网友网暴，该行为造成黄女士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黄女士的名誉权，因此黄女士有权要求于先生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
1: 郝先生把自家闲置农房出租给外村的温女士，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15年。几年之后遇到乡村拆迁，郝先生主张农村宅基地房屋不能出租给外村居民，租赁合同无效，要求温女士搬离。温女士认为合同双方自愿签署，应当继续履行，那么宅基地上住宅出租给非本村村民，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该租赁合同是有效的，民法典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将出租农村闲置房给外村人列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只要合同的当事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租赁合同就有效。此外，依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 鼓励

0: 农村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允许城镇居民、外村居民租赁农房居住经营，但需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本案中，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没有超过20年。如果温女士没有改变房屋的用途，上述租赁也符合地方规定，那么该合同就有效。
1: 邢先生花费8000元在游戏账号交易平台购买一款网游满级账号，交易完成仅一周，账号就被游戏官方以原主人申诉找回为由封禁收回，邢先生彻底无法登录，于是联系交易平台要求退款，平台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对账号被找回承担担保责任，拒绝退款。邢先生咨询，游戏账号被原主人找回，交易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交易平台是否应当担责，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平台仅提供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服务，不对账号的真实性、合法性、价值以及被找回的风险承担担保责任，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对卖家的身份、账号权属或者一号多卖等情况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或者平台本身是虚假违规交易网站，又或者平台承诺包赔但拒绝理赔等，导致邢先生遭受损失的，平台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接单运输危化品，司机察觉忙报警，
4: 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半挂车高速失控，车头直坠高架桥。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普通货运订单暗藏重大安全隐患。近日，江苏常州一货运司机在接单装货后，凭借专业敏锐度，发现货物疑似危化品，及时终止运输并报警，成功拦截一批违规托运的危险货物，及时消除了一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 8月5号晚上9点多，货运司机小景通过运满满平台接到了一单运输任务，计划将3桶化工物料从常州运往安徽。在现场核对货物时，他发现桶身印有特殊的 UN 标识，凭借从业培训掌握的安全知识，怀疑货物为危化品，当即停车报警。
5: 你是说你怀疑这个危化品是指那个桶里面的东西？
4: 对，我看它的那个标志，然后有点像，就这个。
5: 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它那个编号，然后上面写的是危险品。
3: 接警后，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公安分局北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通过查询货物 UN 编号，核对物料属性，确认为丙烯酸聚合物，属于 UN1866类易燃危险化学品。3桶共计570公斤。经查，该批货物经过层层转包，托运方为节省成本，刻意隐瞒危化品属性，违规交由普通货运车辆运输，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4: 易燃危化品一旦发生着火，这个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今年19岁的司机小景从事货运行业1年多，他日常接受过货运安全培训，对危化品标识有一定的了解。当天发现异常后，他拍了照片，上网查了编号，确认是危险品后立刻报了警。
4: 这个小伙子呢，他敏锐意识非常强，他面对老板那个支支吾吾啊，他自己拍了一下照片，在刚刚出发50米他就即刻停下来，所以这个避免了后果的发生。正直勇敢。
3: 民警迅速联动应急管理部门，将货物安全转移，依法对涉案人员传唤审查。同时，北岗见义勇为工作站也正式为司机小景申报见义勇为奖励。
1: 电信诈骗套路层出不穷，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失。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派出所就联合辖区银行网点，成功劝阻一起潜在电信网络诈骗转账行为，及时为群众止损。一起来看。
6: 这些视频都是网上做的，都是假视频，这人都是假的，知道吗？
3: 这是8月19日下午发生在呼和浩特市一家银行内的一幕。当天，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环河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辖区一家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称他们在给一位顾客办理业务中发现了异常情况。
7: 因为这个他需要给骗子转账，老人就是年龄已经将近80岁了，不会操作这个东西。银行也看了一下这个对面的微信，两个人聊天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日常的交流，全都是这个推荐他买课呀，推荐他投资这些话。
3: 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当即劝说老人不要转账，可老人并不听劝阻，还表示如果这家银行不给办理，自己就去别的网点操作。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老人情绪，一边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
7: 我们到场了之后了解情况，老人说是自己在网上有人给自己介绍了一款理财产品，是关于 AI 的，然后说这个产品就是低投入高回报，现在需要给这个产品这个经理转4500块钱。但是买完这个理财产品之后，你要学相应的课程，学完了之后你升级了，然后我把钱返给你，然后还可以让你买更贵的这个下一级别的，就是买的越贵返的越多。
3: 民警现场了解到，老人误点网络链接，下载了涉诈软件，添加了不法分子的微信，双方大概聊了一个星期，期间不法分子对老人是嘘寒问暖。经过民警们近2个小时的耐心劝解，最终高大娘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诈骗，主动放弃了转账操作。在此，民警也对广大市民做出提醒，
7: 比如刷单返利，还有淘宝客服退货，以及这个闲鱼线下交易，大家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尤其是家里有这种儿童或者老人，他做好这个监管工作。如果已经遭遇了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张百元大钞尾号3个8，在短视频里就能标价几百甚至几千，有人靠这个狠狠赚了一笔，但也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血亏。中国人民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从9月1号开始起执行，核心是一句话，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什么豹子号、老虎号、生日钞，只要还在流通的，就不能当作商品买卖、囤积、炒作、哄抬价格，这全都在红线之内。新规最大的变化呀，是疏堵结合，已经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收藏买卖，法定纪念币也能交易。但是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号码再吉利，它也不能成为炒作的商品。有玩家就现身说法了，说自己2年前啊高价收了一堆豹子号，现在还找不到买家，浮亏严重。想收藏的朋友先去人民银行的官网核实这张钱有没有退市，如果还在流通千万别碰，发现非法炒作的留存证据，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直接报警。
3: 半挂车高速失控，车头直坠高架桥。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0: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

0: 庭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1: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2: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就是我二爷去的，您也没去。
1: 那我不知道，我
2: 好，
1: 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3: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1: 我这么问，
2: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这东西好解决。
0: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5: 怎么还隔辈产生了一些纠纷呢？
1: 我妹妹就是结婚以后，她是搬出去的，完了就说她要离婚了，离婚了呢，就带着张，那时候她也就有三四岁吧，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包括就张他的就原先他那个父亲，连生活费都赡养费都没有给过他。后来我母亲跟我商量说，你看他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搬回来。那时候我是怎么想，就因为那时候我母亲房多，我说你给他停一天，咱俩在哪住吧。
3: 啊，你那个时候就是实际上母亲还征求了您的意见。
1: 对，我母亲跟我商量
3: 了，
1: 因为那时候他走了以后，我跟我母亲在一块儿。
0: 第一现场，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在外甥女很小的时候，妹妹便离婚了。出于对妹妹的心疼，她欣然同意母女俩回到娘家，随母亲一起生活。
4: 那个我们没红过脸，没什么吵嘴，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父亲80年就死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和她，我们那纯粹是孤儿寡母。就说我母亲的事儿全是我办，甭管是什么事，大事小事全是我。
5: 舅舅张先生表示，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他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他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4: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5: 那
3: 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1: 对
3: 啊，舅舅让，
1: 可是您听我说，
3: 让妈妈和
1: 我
3: 回到这个家庭。
1: 你待会儿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3: 我先
1: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6: 他不现在到店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3: 啊。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1: 到什么时候
3: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景村那边拆迁，
5: 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1: 拆的是我母亲的，
5: 母亲的房子，
1: 我母亲的五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这个农村的，我们属于宅基地。后来我们就不是农转非了吗？
5: 哦，
1: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6: 那早晚这不都得赔吗？
1: 在我母亲名下这五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三套房，分了三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人一套。
5: 哦。
1: 就是名额啊，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5: 怎么没您的份啊？
1: 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0: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4: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人。哎，就说一人给他们一套，就我妹妹呢是一套一居室，她一套两居室，我母亲一套两居室。
0: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一套两居室住房，妹妹得到一套一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三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4: 她给租出去了。
7: 她是谁？外甥女吗？
4: 对呀、啊。
7: 你主要争议的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4: 对呀，
0: 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两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4: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就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3000行吧，两居室。现在3000哪归两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8: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儿控制的，
1: 对，
8: 一直到现在。
1: 对，
8: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1: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
8: 啊，
1: 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所以毕竟你在我。

0: 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嗯，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1: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2: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0: 没法沟通。
2: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0: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她下葬了。我给他磕仨头，对吧？我什么都没提吧？我，像我母亲死了5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1: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惜一分不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情办了。
0: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就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得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2: 嗯，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0: 对
2: 这个所有的遗产分了没您的份吗？
0: 她就这么知道。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是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3: 就包括你现在占有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我还不提，那你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呢，必须得有我的吧？
4: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3: 他的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我他就躲我。
0: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2: 对，
0: 上法庭太那
2: 就这个年纪
0: 整个就。
5: 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0: 没有。
1: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
5: 我。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1: 他也不会管我。
2: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她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5: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6: 想解决。
5: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5: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必须得相互互谅互让。
6: 我知道，就那种没有亲情的感觉吗？
5: 没有亲情。
4: 调解现场，外甥女小张追问调解嘉宾，是否体会过没有亲情的感觉？到底发生过什么，竟然让年纪不大的小张有如此感叹呢？
7: 这就是跟我来要点钱，能要多少是多少，人家就倚着，我就是老太太的儿子，法律规定了，我有继承权，我真的我是哭笑不得，咱有事说事，有证据说证据。
4: 与舅舅的说法不同，外甥女小张直言不讳地指出，她与舅舅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情分二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7: 我老太跟我妈俩人走就差了5个月。你说你要咱讲讲情分，你过来你问句话我吗？啊，咱都不说你给我拍钱，你问有句话吗？一句话都没有，是不是？
8: 那时候您多
7: 大？我20多岁。是真的，我讲他这话，我真的我心里都不行。
6: 我不是跟我那个前夫就是离婚，一离婚是因为他打了我吗？
2: 嗯，
6: 后来那个我还报了警呢，然后我去寻求他们帮助去了，说上你大舅管，说让你大舅请律师这个那个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面，
2: 就是去求助了也无果，
6: 就我没见过他的面，他也没过来说看看我呀什么的，他也没有。
5: 你在该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挺身而出，是吧？
6: 有次我那个住院了，我都没求他，我都给我那个就是我姥姥一个亲戚姓他管他要的1万块钱给我看的病。
3: 你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话你说，我还跟他谈，对不对？我说你想怎么办？你说明白了，你直接说。
6: 我就觉得，哎呀，他们挺把我隔离的，因为我觉得人家把看不上我们，我就自己能弄，我自己弄。
2: 也许在你心里
6: 没有什么交流过。
9: 所以那个时候，舅舅的态度挺让你伤心的，啊。
6: 反正就一直就那样呗。
9: 啊。
6: 我没有向他们求，我不想跟他们有什么。
7: 没有

0: 问过，从小到大都是我姥姥弄大的，我妈给我弄大的。你说就是医院里都挨着啊，都挨着，从来没进过，无人问津。
1: 就你们自己过自己的？
0: 对呀、啊，我们就自己过自己，因为他们从小也看不上我们家。
1: 为什么
0: 啊？就觉得你看这个好家孤儿寡母的，全是女的，这又软弱，老太。
2: 说起和姥姥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小张颇有些自怜。他说，在占尽了老弱病残、孤儿寡母的那些日子里，舅舅很少出现，他和舅舅之间也没有太多情分可谈。在小张看来，他与姥姥母亲才是一家人，舅舅则像个外人。这话说得挺重。对于外甥女的说法，舅舅会作何反应呢？
3: 头几年，就是他姥姥死了以后，对不对？你说他有什么困难没帮他？就说他那几个爷儿，他那个舅舅，就说不，就说我们这屋就你问问人什么不帮他？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4: 如果按照正常那个现状，姥姥那种状态，妈妈那种状态，他可能第一时间应该求助帮助的，应该向您求助。
5: 刚才他说他做手术，对吧？都没跟你说，您问问他，当时我在不在场？
2: 咱们平静的说，别那么激动。
0: 在场，对，去了。
5: 他比较急，
0: 因为我
5: 不知道。
0: 其实我是说我们关系要好，我出院时我就能去他们家，但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1: 妈妈，
0: 他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沟通过，有什么事拆迁也好。
6: 外甥女不愿意主动求助，舅舅因不知情而觉得冤枉。二人之间的误会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2: 但确实你们俩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就像你刚才自己说的，沟通问题这个事儿，他其实很着急很心疼，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7: 从我
2: 即便来这儿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5: 从我心里来，主持人，我就这么想，对不对？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但是他就是不说。
5: 你不跟我说，那我就，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解决。
2: 特别是当您知道他受委屈了，
0: 您都这样了，那我是晚辈，我是应该跟您说。那老太太，那您应该主动去看呢，不能让我给您打电话呀。
5: 当时我知道吗？
0: 您怎么不知道的？我妈什么样，老太太什么样，我什么状况，您一点不知道吗？您倒带去看看呀。
5: 就说你们搬走了以后，我没去。
0: 那是
5: 我跟你这么说的了，我一直我去过没有？我们住医院，我哪天不去啊？我去说说一晚，非得啊，你在家我再去，我报一道来，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我每天都得去看看你，逢年过节我该那买吃的买吃的、啊，对不对啊？
0: 我们家所有事儿，只要是老的生病了，小的生病了，我妈生病了，这都是我的事儿。我说我还没管你要养你老的钱呢，啊，老太太你没养，你现在你管我要我老太太分老太太财产。
2: 上初中母亲就病倒了，
0: 对，我妈瘫炕上不能走，都得十多年了，一开始能走，后来不能走，是
2: 得每天贴身照顾。
0: 对，我是挺需要帮助，但是我姥姥老说我说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去帮个忙，给咱帮个忙啊？我说嗨，我说我能自己做自己做吧。我妈瘫炕上了，那个院
8: 做自己的
0: 那个院子啊，特别潮，然后呢，那个电线什么的弄安那空调都不行，你知道吧？他那瓦数不够也不怎么着。然后呢，我妈呀，褥疮。那时候呢，我说不行，我说给人请一保姆，我说我一个人，我弄着老太太，再弄着她，我那时候刚二十多岁，人家二十多岁小女孩干嘛，我二十多岁干嘛呢？就这么着，这保姆一直跟着我们十多年，我妈一直瘫炕十多年。
6: 小张说，舅舅在姥姥的晚年赡养上基本没出过力，年迈的姥姥、瘫痪在床的母亲，都靠当时只有二十岁的自己照顾，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年。
2: 很多二十来岁孩子们可能还天天打游戏在看剧呢，虽然说我们自己能扛住，我自己后来拆完钱以后经济状况也稍微好一些了，但是那个毕竟在法律关系上那也是您姥姥的儿子。
0: 对呀、
2: 啊，起码得来，因为有些人会想也许关系不好，但你起码得给赡养费是吧，你得给钱。
0: 我没有
3: 你扛你家庭的重担，你都干了嘛？在你这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
0: 他也不跟我联系，就是后来那个开完钱以后，我姥姥去世以后，过些日子他才跟我联系，说你看老奶奶去世这么长时间了，咱们那个房子是吧，也该分了呗。
3: 那你给你姥姥什么了？
7: 审判一下，我记得错，我这一辈子审判。
3: 对不对？你得到了什么了？
4: 这样，那个张女士，感觉你特别委屈，也比较激动，我比较理解你，一个是委屈，一个是觉得还有别的含义吗？一直在流泪。
7: 我没有什么含义。
3: 我们对你怎么了？是对你虐待了？打一比方吧，对不对？你老了，你自己有你的财产，你把你老了接走了处理。对你敬仰你姥姥了，我是你，我向你伸大拇指，你确实尽了孝了，对不对？我全部要全给你，你是吗？你离开你姥姥，你怎么生存？
6: 对于外甥女就赡养一事做出的指责，舅舅坚决不予认可，他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不孝，外甥女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
3: 他就咬我不孝，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你拿出证据来呀、啊？我怎么不孝了？就说我母亲那边的事儿。修房啊，就什么什么翻盖房，不是全是我吗？对不对？就说母亲上医院，那不是也全是我吗？就后来上医院，你搬走了，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对不对？可是这会儿你通知我了，我不是我也去了吗？对不对？你姥姥死后，你那骨灰盒不是我儿子抱的吗？这个人你得讲理呀。
6: 舅舅表示，外甥女说自己不赡养母亲一事并不成立，因为在拆迁之前，自己对母亲一直照料有加。而后期自己之所以不再出现是事出有因的。
4: 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尽管您觉得他们从钱上面一点都不愁，他们过得很好，您刚才说他们三个过得挺好的，但是从就是我听着全部都是女性，保姆也是女的吧？
5: 对，
4: 姥姥妈妈，对，四个女性，你觉得他们真的不需要一个就是男士的帮助吗？尤其还是带有这个亲属关系的。
5: 您听我说啊，有什么事我没管了，您说呀，您提出来什么了？我
4: 从他们搬出这个小区以后，就是您母亲跟他们住楼房以后没管
5: 过了。那我没管过啊，对，咱们因为我都没去，我怎么能管呢？啊，
1: 是老太太来往
0: 一次没来过，
1: 过年过节什么来看
0: 没来过，等于就断了。
1: 您为什么不去看看去呢？
3: 因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刚知道他是哪个房哪个房，到现在刚知道，
6: 不知道具体住址，这个答案能令人信服吗？其中是否另有原因呢？
4: 孝顺，
5: 你见面你不理我，搬走的时候你住哪里都不告诉我。嗯，
4: 那你也会主动去了解呀？
5: 您听我说啊，当时在那年，就是在那时候，我又做支架，我天天住院，我恨不得老去住院。我三高，现在我就每天都得吃药。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上这来，我就得带着那什么。
3: 他是不想告诉我，他那意思就是什么？我不理你，我这不什么的，明儿以后我老了，这全是我的了，他是这个意思。
6: 在舅舅看来，很多误会和隔阂的产生都是外甥女有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要独占母亲的遗产。
0: 你应该看看来呀，几步道啊啊！你跟我没有情分没关系，你跟你妈有情，你现在不要你妈的东西吗？她都那个就是在一个怎么分在一小区里头了，就隔了一栋楼吧。我告不告你？我说住这么近，你知道我住在这儿，你应该过来看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呀。
4: 那张先生，你们拆迁完之后上楼了之后，在一个小区，
5: 对，
4: 不存在他隐瞒的情况。您都见到保姆推着你母亲，你也知道他住在哪号楼几单元。
5: 我经常在楼下看呀，因为什么？一开始他根本就不让我母亲见我。
4: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解释清楚的。因为这个可能你们矛盾的点。因为作为您外甥女儿，她认为她是一个隔一辈的，她不但要照顾赡养她的亲生母亲，同时她还要赡养姥姥，她认为她付出的比较多。但对您来说，您觉得她是在隐瞒一些事实不让您去见，但实际上事实的是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小区，您知道母亲在哪儿居住，您主没主动的去照顾过母亲？
5: 因为那时候我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啊？因为他不愿，就是说他不愿意让我母亲见我，对不对？我只能在楼下见着我母亲了，对不对？我就没有去他们家，非得我怕给我母亲找麻烦。
4: 他不让您见，他是明确说过吗？
5: 没有没有，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
4: 那您主动去没去见过您母亲？去没去到家里去经常去看望去？甚至是在
5: 我没去家
4: 前后楼
5: 没去，就隔着四个楼吧。
4: 隔着四个楼，这
8: 两年都没有登门拜访过。
4: 两年内都没有登门拜访，
5: 没有没有，这我知道。
4: 照说您是男人对吧？曾经在一个户口本

0: 上，自己养大的儿子是一个寄托，无论是精神上的寄托也好，还是说你生活上需要你的话，我觉得他会跟您去沟通的。但为什么那么多年，就是从2011年拆迁以后，甚至在一个小区住了2年，那个妈妈和妹妹都没有主动跟你联系过。
1: 因为这个拆迁的时候吧，我还跟拆迁办说，我说这是我母亲，对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完了以后呢，他推着我母亲就把自己给签了。
2: 那时候有点矛盾。
3: 在前期采访时，张先生曾经解释过自己不去看望母亲的原因。显然，一家人之间的分歧从拆迁时便已经出现了。
0: 您是那时候已经置气了吗？就说对他的
1: 我应该是有点气了。为什么？您知道吗？就是说，像这个，你作为你是我的外甥女儿，对不对？

0: 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1: 律师表示，因小张的母亲先于姥姥去世，所以不单是姥姥的两居室有舅舅的继承份额，就连小张母亲的两居室，舅舅实际上也拥有部分继承份额。听到这种说法，小张是什么反应呢？
2: 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想给他，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是不是？能调咱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3: 我想跟我们心理老师沟通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同情这个，但是我也见到过很多长期被苦难和痛苦折磨的这样的一些人，这样时间一长以后，他们的性格里坚强之余，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就是盔甲或者说尖刺。
4: 是的，就是
3: 在保护自己。
4: 我们说什么影响人的性格，除了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因素以外，我们说客观外界的一些对待，包括他的成长经历，也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妈妈身体又不好，然后就是卧床，十几岁他就一直在照顾病人，那所以他可能比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人情冷暖，或者是世态炎凉。
2: 我说人家20多岁干嘛呀？我20多岁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历练。我说我既然在这个家庭里，我该承受什么我承受什么。我真的我心理压力挺大的。
4: 因为我们是要帮你们双方共同解决问题，你可能不要觉得有谁可能说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外面的人对你的态度不好了，你就会竖起这种壁垒，或者是自我保护过度，那样就是真的想帮助你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啊，因为你太敏感了，因为你太自我防御太强了。所以你既然你来了，你说你也想解决，对吧？你也不希望被一些负的能量或者是过去没解决完的事情一直牵扯着你的精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种资源平台都有利于你的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忍住你的情感上的一些冲动，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些愤怒，还是坐下来好好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吗？
5: 对，您从上台到现在的眼泪一直没有干过。我作为男士来说呢，在这里边也比较理解您这块，您之前受过的很多的种种的原因的委屈也好啊，难处也好，您都扛过来了。这个从姥姥跟您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个重担压在您肩上，您付出的比较多。不管什么原因吧，今天咱到第三条是来解决家庭的问题，您就要把这个心态您要放好，放平和，您不要激动，说在这我一分不给他，那咱这会儿今天调就调不成了。那这双方都没有余地了，可是在这里边你也知道有舅舅的一些的份额，那在这块呢就说您拿个这个心态要放平和，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其实我很抵触这件事情。
3: 你抵触什么？我接着想问问。
6: 就是有抵触的心理，我也不知道。
3: 您说涉及钱的事儿，还是涉及什么的事情，让您那么抵触？
6: 就是他跟他们的这些事情，加上上一辈的事儿，这一辈事儿，我老是有抵触的。
1: 第一现场，嘉宾们的劝解似乎起到了作用，外甥女小张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
7: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

0: 黑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3: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为什么不给他？因为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占，情分也不讲，什么什么都不讲。我跟他说什么呀？
7: 小张说，在他看来，舅舅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人，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6: 我的姥姥，从小从我意识有意识那时候说哈，从我懂事那会儿起，就妈一个孩子，我姥姥，她是寄养的，也不是亲生。我这是听我姥姥说的，跟我说的，因为我姥姥有习惯性流产，这么着呢，刚寄养过来，我姥姥就怀孕了，我妈生下来。
8: 那意思就是没我的。还有一个先天条件是什么，您知道吧？因为我是过继的，我这个母亲
6: 不是亲生，
8: 不是，按道理她是我大妈，
9: 其实也是有血缘关系。
10: 对对对对。
9: 那时候为什么
10: 过继大爷嘛，很早之前的就是老年人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父亲他们哥三个呢，我那个就是那个大的，他是属于什么，就是说一辈子没结过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这个母亲呢，我母亲生了我以后，那必须得什么呀，得过继给我二大爷，是这么一个理由，就是我属于长孙嘛，这么着。我就一
11: 大爷没有结婚，你二大爷家没有孩子，
10: 没有孩子，
11: 所以你们家是排行老三。
10: 对对对对，
11: 就把你给了老二。
10: 对，
11: 是吧？
10: 对，我有了我以后又有了我的妹妹。
9: 还有的哦，所以妹妹是
10: 我妹妹比我小四岁。
9: 这个妹妹是跟您大爷一家是亲生的？
10: 是亲生的。哦，
11: 那您办了收养手续了吗？
10: 有啊。
11: 啊，
10: 我一直就在我母亲名下呀。
11: 您的户口落在您的这个母亲，相当于继母，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
11: 就是您二大妈的名下。
10: 对对对。
7: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张先生对自己过继一事进行了解释。原来他口中的母亲，小张的姥姥，是张先生的养母。张先生的亲生父亲就是其养父的弟弟。
9: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毕竟隔着那个血缘，他觉得您毕竟是继子。
10: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9: 您觉得是这个理由？
10: 对。
11: 您亲生父母还在吗？
10: 我亲生父母都死了。我亲生父母有多去世了十多年了。
11: 那也是2010年左右是吗？
10: 不是还早。
11: 那是什么时候啊？
10: 这个我不记得。
11: 那你亲生父母留下财产了吗？
10: 那是因为我过去以后，我那边还有妹妹弟弟全归他们了，我没要。因为我过继了，我是在我这个母亲的，
11: 在你心里边这个才是你的家。
10: 对、
11: 所以你亲生父母的那个财产你也没继承。
10: 对啊、
9: 目前这个境地就是好像继父母啊这个财产没有，亲生父母也没有，让您有点尴尬的境地。
10: 我想不通。
7: 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他如今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亲生父母的财产与他无关，另一方面外甥女又介意他的过继身份，同样将他拒绝在了继承人之外。
8: 咱再说一句心里话，毕竟那是你的亲闺女，对吧？可是我这虽然说我是过继你的，我从一吃奶就跟你在一块儿，对不对？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之子。
6: 您从几岁过继过去？
8: 我从一出生。
6: 他就是吧，他不是亲舅，因为他不是我姥姥肚子里生出来的，也没有管过我什么，就是等他结了婚以后，我是我姥爷从那边给他单独盖了一个。
12: 就等于其实就是分家了。我妈跟我姥姥跟着我妈住，她呢就有单独自己的院儿，翻修过那么几回，都是她自己有一个院儿，我们住我们的，就是一个大的长的，啊，就那么一长院儿。然后因为外边是她弟弟他们一块儿，
13: 就是您姥爷的弟弟。
12: 对，我姥爷弟弟他们是一家的，我们是一家的。
7: 小张拒绝舅舅归到家人之内，他表示自己和外婆母亲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同时小张还强调，舅舅的亲生父母长期跟舅舅住在同一个院子，因此舅舅和姥姥只是户口本里名义上的家人，
12: 这都住在一个院里头，从来没有分开过。
13: 那他管他亲生父亲叫什么呢？
12: 叫爹呀。
13: 也叫爸爸。
12: 对呀、啊哦、也叫爹呀。他只是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过继，你那个派出所那儿报一名。
14: 其实我不是说在乎这些钱，你知道吗？公平吗？什么都不管，公平吗？就以儿子的身份就能这样吗？
7: 因为户口本上的亲属关系，舅舅要分走姥姥及母亲留下的遗产，这是小张心里始终过不去的坎儿。他的疑惑谁能解答呢？
8: 那我觉得我要50%，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1: 其实我觉得三七开不太可能、嗯、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嗯、对吧、嗯、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嗯、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嗯、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嗯、
15: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16: 你要如果是30，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于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10: 现在就说我母亲这个房子是30%，
16: 对，30%，
10: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16: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10: 那我承受不了，
16: 就是不提了嘛。
10: 那我承受不了。
16: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10: 对。
16: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10: 我全不提。嗯。就一次性的付啊。
7: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11: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7: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14: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11: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46的，也有按37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46分，他照顾的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46，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就很难？
14: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9: 12:30。
11: 12:30了。
17: 所以
14: 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对吗？给我5分钟。
15: 好的。
7: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

0: 客，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1: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吧，您同意吗？我们的方案同意。张姐您呢？
2: 嗯，
1: 也同意。
2: 嗯，再考虑一下。可以，
1: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签不了。
3: 行，那都考虑一下。
1: 好，
2: 考虑一下，
1: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3: 行。
1: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嗯，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3: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0: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一边是弟弟锲而不舍的上诉，
5: 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根儿没找着，
6: 嗯，
5: 打错了。
6: 说
0: 一边是哥哥毫不退让的反驳，
7: 通过调解室，通过法院，我都能接受，就唯独他不按照这事儿办。
0: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冲动？
1: 在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时候，经常您家打了多少次官司，还惊动了110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啊？
5: 嗯，
1: 您这老看我们节目，怎么也不学习点这个心得呢？
5: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得不妥，你知道不？
1: 嗯，
7: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的。
5: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我就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0: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7: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哎，翻过来管我要的90000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
1: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
5: 嗯，
1: 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5: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呀。
1: 您这不来我们这儿了吗？
5: 我只能走啊。
0: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5: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一遍，你行不行？
1: 嗯，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
5: 就算是兄弟呗。
1: 嗯，但是好像
5: 继父继母，
1: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5: 对，
1: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5: 对对对对，
1: 一个兄弟。
5: 对，
1: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5: 对，
1: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5: 对，
1: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5: 对，
1: 是吧？
5: 嗯，
1: 在一块儿结合了。
5: 对，
1: 在一块儿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5: 17年。
8: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是有几个孩子？
9: 4个孩子。
8: 4，
9: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5: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一块儿。
1: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5: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着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的？你干嘛的？你是？
7: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1: 然后因为这事吵，
5: 哎，就因为这吵着吵着，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
0: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5: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1: 你看确实有，哎，没办法，
5: 拿回来了以后，人家看确实结了婚了，
1: 嗯，
5: 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第二天，我妈就把那个家，就是那个她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0: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

0: 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1: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2: 啊，不是。
1: 哦，也是
2: 抱养的。
1: 抱养的。
2: 对，
1: 您两岁的时候是
2: 两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四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1: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2: 对，就是他等于就是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1: 哦，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2: 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1: 为这个事儿
2: 对
1: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2: 对，
1: 是吧？好几十年了，这算是都已经20多年，
2: 24年了。
0: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2: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头10年基本上就没什么来往就。
1: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2: 不是，我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1: 回来会
2: 给我钱
1: 啊。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2: 没有。
1: 啊，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办，
2: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
1: 嗯，
3: 我们俩还是不怎么多，
4: 啊，他从来不，
3: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呀，都上我父亲那儿聚席儿去，
4: 啊，聚席儿，
3: 哎，这儿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4: 啊，
3: 哎，不过年过节不去。
0: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5: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您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1: 您看，您比如您生气啊，我这个气不打一出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2: 不是，你要干我就不就没有这个，
1: 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他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2: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
3: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跟您
0: 说，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6: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都没登过。
2: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说，他们念不着这个，他们就给烧了。
0: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1: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当时拿着骨灰，
2: 因为这个事儿都是他们家办的，我一点我也没经手，所以东西都在他们家呢。
1: 您自己母亲这个办丧事儿，因为去世了嘛，
2: 啊，
1: 您为什么没有经手呢？
2: 人家头天死，第二天给烧了，人家
1: 没通知您。
2: 烧时快烧了，烧的时候才告诉我来的。
1: 是突然离世吗？还是
2: 不是？不是，
1: 也重病来着？还是
2: 在肿瘤医院
1: 啊？看了多久病啊？
2: 从发现到去世7-8个月吧，也就
1: 7-8个月
2: 啊。
1: 生病这事，
2: 因为我母亲啊，她一直没在咱们这儿住，
1: 在哪儿？
2: 在唐山那边呢。
1: 哦，在河北。
2: 对对，昌黎那儿住着呢。
1: 哦，您在北京生活。
2: 这是快来了，就是快不行了，才跑回北京来，才
1: 来北京看病。这些日子您是知道的吧？
2: 我不知道。
1: 来北京看病你也不知道？
2: 不知道的。
1: 那没通知你。

0: 你吗？
1: 没有，就没死了24年了，都到今年。
0: 那现在还拿着骨灰呢，也没。
1: 他问题他我没地儿埋去啊。
0: 为什么？是没钱？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都他们家给办的吗？
0: 火化证啊，什么死亡证，
1: 全是都他们家办的，
0: 都没有。
1: 我这一切都没，我都不知道都。全是他们家给办的，我这通过打的官司才把那骨灰要回来的。
2: 吴先生说，自己没能送养母最后一程，此事成为了他的心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哥王先生也有解释。
3: 这东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
4: 没去世了
5: 吗？啊，那在哪儿呢？
3: 全是那什么呀？
4: 人家
3: 我父亲和我一表兄。
4: 没
0: 谈之年，骨灰你都没，之前没拿回来。
1: 你想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我，我拿什么取去？嗯，我空手去，我跟人那说，您把骨灰给我，是有什么证明？
0: 那他们拿着骨灰就一直搁着，也不下葬。
1: 刚拿回来，我怎么下葬？没有
0: 证据。我说他们，
1: 他没有，他要有不是就
0: 他们
1: 他要有，他要有就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0: 他们没有手续吗？火化？
1: 他们有啊。
0: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没问过他们？
1: 我没问他，我
3: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3-5年之后才知道他妈死。
4: 对对，
3: 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们两口子和他舅舅舅妈上医院见的最后一面。
6: 吴先生，你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1: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轮着就是上那值班，还是主要是以我舅舅为主，跟我舅妈，他用他们农村来的，以他们为主。
6: 吴先生，我们现在以这个2015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这个判决书里面查明的，给您上面写的是这样记载的：原告系案外人吴秀英之子，就是您母亲这个去世，这个您养母是吧？被告系案外人王荣之子，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1996年10月20日，吴秀英在北京市肿瘤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兴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院查明的这个事实，包括你母亲在弥留之际医院的最后这一段，以及在火化的之前最后进行遗体告别的这一段，
1: 没有，
6: 您都参加了？
1: 没有遗体告别吗？
3: 当时那天去世的那天是我在医院和老家一表弟，我们俩人值班，夜里头1点半去的是，你知道吗？
6: 您就认为在没有这个形式，但是您看这个，
1: 就是等于就是我妈死了的时候，她正好那天是赶着他们家人值班，就来电话说老太太
6: 过世了
1: 、说你们过来一下，那一过就穿衣服去。
6: 是，那算告别吗？
1: 我认为不算告别。
6: 那您认为的告别是什么样的？
1: 最起码就是临烧之前说让家人，现在这不是都这样吗？
6: 不是，那您说你母亲躺在病床上和她已经都穿戴好了的这个是有差别的，那是不是见母亲最后一面呀？有差别吗？您的坚持就是说在最后那一段才算告别，之前的不算，是这意思吧？
1: 我认为是，
0: 就是得您
1: 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看一眼，然后你就拉着殡仪馆火化去。现在这人家殡仪馆，现在这殡仪馆，人家最不着还告诉你呢，你们家人谁还醉了，再看一眼来。
0: 当时在火化场您也在呀，是吧？
1: 那都快烧完了，我们才去的。连花圈，我从那儿算买的花圈，连个字儿都没有买，一白花圈，我买了100块钱一个，那不能，你不能什么呀？跟人还价。
0: 您上一眼是在医院看到的，已经去世了。
2: 经过询问，嘉宾们了解到，母亲葬礼时，吴先生并非没有到场，只是没赶上遗体告别，因为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吴先生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7: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先生还是那个吴先生也特别纠结的，就是他母亲去世以后很快火葬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特别及时的沟通是吗？

0: 子，人好面子。嗯，哎，他呢就抓着我这热点了。我不是打一次电话你就给我点钱吗？打一次电话你就给我点钱吗？这次我就拿着这个骨灰，我就上你家闹去。
1: 王先生认定是对方违约在先，但他拿出的协议上却并没有吴先生的签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他一共找您要过几次钱啊？
0: 这记不清了，得有七八次。
2: 您给了他多少钱啊？
0: 81,000，然后再加一个
2: 交通
0: 费，
2: 1500。那您刚才说违反协议？
0: 对啊。啊，
2: 他现在认吗？
0: 谁呀？
2: 对方。
0: 对方肯定得认。
3: 那个先生，我问一下啊，你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您给他签协议这个钱的问题是吧？
0: 对，一个是签协议钱的问题，再一个就这个房产，我只能按照法院这个
4: 调解书，
0: 就是调解书来办理。
3: 对，
0: 就是关于第二份协议呢，三天两头的打电话找你，就是一开始是不要这协议，要借他30万，我没事，我背30万也没事。第二份协议就是说，此房产没处理时，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追要钱财，否则此协议无效。
4: 答应说给他房产1/5，折合成市价是60万，但是什么时候给他没说明白。
0: 这个什么，协议没到我手里之前，我没法处理这房产。
4: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呢？
0: 这个不是我给他，我也不能给他60万。
1: 第二份协议是一个关于房产分配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在争议房产被处理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王先生索要相关利益，否则协议无效。针对这一条，王先生认为吴先生已经违约了。
5: 他老给你拖，后来就紧着逼着他没办法了，给我写了个条，他说回头房子过到他名上，说给我60万左右。
6: 这
5: 个
6: 您还不太
5: 这个60万我就没事了，就他给我37万，他说。
4: 那当初非协议上为什么要写
0: 60万？不是他逼着你啊，那个上那儿去，上家里去的时候呢，张口要85万，我说你凭什么？
1: 吴先生不断索要60万的房产利益，王先生只得再次去法院诉讼，要求对这处房产进行遗产确权。那么最终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4: 关于这个房子的判决书，
0: 整个的，因为这里边有9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资格动这房产，因为什么呀？他母亲跟我父亲再婚，那个是公租房，就是每月交房费那种。
4: 明白，是公房。
0: 哎，98年到99年才实行房改。开会是我开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然后呢，那个交钱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可是房产证下来呢，就是我父亲在老家又找了一后老伴儿，哎，全是这后老伴儿办的，这个房产证什么的就在人家手里了，然后呢，这个
4: 名字是谁的呀？
0: 我父亲的，人家是98年。跟我父亲在老家办的事儿，你知道吗？这房子下来，房产证呢是2004年。
4: 哦，明白。
0: 这个呢属于婚后财产。人家对方子女有5个，
4: 也提起了诉讼，或者说跟这个房子想要。
0: 对啊，我呢要想把这房产证办到我名下呢，哎，我就得把这5个，包括我们这姐儿几个，全得起诉。
3: 这是你们没有通知这个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继承人也好，还是查明事实的情况？
0: 这个没他什么事儿，
4: 这是谁告诉你
3: 的？你是这么认为的？
4: 对。
3: 但是这里面，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父亲，你虽然交了1个8000，又交了1个16000，你说是你交的，这上面是说你自称啊是你交的，这个钱折合2万多买这套房，里面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
0: 我爸38年的工龄啊，
3: 用没用到这个您的继母的工龄啊？
0: 没有啊。
3: 您是
0: 那阵他已经去世了。
1: 关于这套房子，王先生表示，房改时继母已经去世多年，这房子应该跟继母没有任何关系。
3: 那真不见得。
5: 我那个，我跟我媳妇儿45年的工龄。
7: 做证吧。
5: 45年的工龄。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5: 26000多。
3: 您说这个钱是您
5: 他那个，他要说他把38年。

0: 27,54平米，你说这你琢磨琢磨。
1: 那怎么证明钱是您交的呢？
2: 他们都在老家呢，可不是我交的钱吗？
3: 所以这个官司下来之后，您兄弟姐妹，包括您父亲的对第二个后老伴儿那些子女们，判决是怎么说的？是都有份吗？
2: 判决那五人呢，要走100万，
3: 折合了多少百分比？你知道吗？这个房子里是
2: 他是拿走1/3啊，
3: 1/3，
2: 就是第二个后老伴儿的五个子女拿走1/3，
3: 他们一共拿走这个房产1/3。
2: 哎，对，然后呢，我有三个姐妹呢，拿走1人45万，
3: 那就算多少？
2: 这是135万。我这几个姐妹为了照顾她点儿，就是说呢，我们一人要45万。

0: 135啊，235啊，那合着您这儿剩了
1: 75吧？要办房产证呢，我还得花个4-5万，因为有个税，还有什么
2: 什么继承
1: 税，
2: 是吧？
1: 可是这钱呢，你不能让我从家里拿呀，我扣出了这个房款，然后呢，剩下的钱我们俩人呢是平均分。哎，他来句什么？那不行。哎，还让我把那个9万律师费给他。
3: 对于哥哥的解释，吴先生并不认同。他表示，自己要分的只是母亲的遗产而已。那么，吴先生养母的遗产究竟有多少呢？
4: 王先生，你父亲和你继母，也就是说吴先生的这个母亲，一共有多少存款呀？他们，我们现在房子已经谈得够多了，存款一共有多少钱？
1: 我父亲。就是打他母亲，进手术室，上医院跟他要这个工资本去，老太太都不给，告诉我好了我还得接着用呢。我父亲就从结婚这十几年没见过他工资本，
4: 就是说他没有给家里有任何贡献是吗？
1: 对，
4: 他的钱都自己拿着呢。
1: 哎，都是自己拿着。
4: 那他怎么他母亲过世，他取不出他母亲的钱，一分都没了？
1: 他们家啊，专门有一个柜子是他妈拿着走的，钱和存折都搁在他们家，我们这姐儿几个都没记着。
4: 那这存折给挂失了呀？他没有啊，他没得到啊。
1: 就那一张，那不定多少张呢。而且我父亲那阵儿干点小工程，那钱。全让他们给
4: 你。我听不懂你，我觉得您能把话说清楚吗？现在人家就说他的母亲的钱哪儿去了，您需要给他一个说明，就说你的钱给你了或者没给你，或者我爸花了还是怎么着，您得给人说清楚啊。
1: 那个我不知道，真的，他们就是说他们老俩的钱。
4: 哦，你不清楚。
1: 我从来不过问。
4: 哦，
1: 就是我听我父亲说什么呀，就是这老太太那个什么，临近手术室，这工资本愣没给我父亲。
2: 嗯，而且
4: 那治病的钱哪来的？
1: 治病钱全是我父亲出的。
3: 王先生表示，继母在世时，老两口的财产都是自己打理，因此他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财产属于继母。那么，对于母亲的财产情况，吴先生又是否了解呢？
0: 母亲有遗产吗？您知道吗？
5: 反正我这有几张那个存折。
0: 有多少钱呢？你是在哪儿查的？当初在银行里查的一些。这都20多年了，你这个存折有是什么意思呢？
5: 没意思，写着作废了。
0: 当年的存折。
5: 对。
0: 里边有多少钱呀？
5: 10000多块钱，还有点那个，就我看到我给写的，还有个几千块钱的。
0: 哦，您觉得这个遗产也没处理清楚，当时
5: 对，
0: 是吧？
5: 嗯，
0: 那钱现在取出来了吗？就冻结在那儿了？
5: 人家把我妈的那个身份证给拿走了，
0: 嗯，
5: 而不是大人，是一个小孩儿给拿走，就是他们，就是老爷子这个外孙子，
0: 嗯嗯，给取走了。
5: 他没取走，他编个瞎话说，说那个，舅妈说我姥爷用我姥姥的身份证。
0: 嗯、
5: 当时我妈住的病重的时候，就没往那什么考虑，就把身份证给她了。给她等我妈死了以后呢，我说这儿正好几张那个存折到期了，我说取去吧。一取到银行一取，人说你这都挂失了都。
3: 吴先生说，母亲在世时手里有几本存折，但具体金额自己并不清楚。而在母亲去世后，他发现这些存折曾被挂失。这件事也让双方加深了猜忌。
1: 他母亲结婚就是到他那个做手术，我17年，哎，我父亲没见过他那个工资本，全存在他那儿，包括存折的条子什么的，全存在他那儿。
3: 相互的猜忌让原本就不甚亲密的二人关系更加紧张。在复杂的家庭结构之下，一次次的纠纷便陆续出现了。
0: 不过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出了您的诉求或者底线吧，就是愿意拿出这些钱来跟他对半劈，把所有钱花完以后剩的钱就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他提过吗？最近
1: 跟他说过呀。
0: 说过了。
1: 哎，说过，跟着就管我要律师费。
0: 哦，要律师费。
1: 那你给我律师费。
0: 嗯，
1: 我说那律师费我绝对不能。
0: 而且刚才您签的第一个协议，他母

0: 亲的所有的丧葬费用，为什么由您来全权支付啊？
1: 他就是看我胆小怕事儿啊，哎，老没事儿上那儿找我去。
0: 哦，所以
1: 我就想息事宁人，我花点钱呢。
2: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0: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你当时签了一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3: 我没有那，我就是一份。
0: 那份您没，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3: 签过，但我又给他了又。
0: 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3: 啊，有这事儿，
0: 就是
3: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0: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3: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回老家。
0: 那是路费。
3: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这儿你安葬不了。你光有骨灰，
0: 还有其他的钱呢？都没有，都是干嘛用了？
3: 那81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0: 买墓地，
3: 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0: 后来没买，
3: 4万多的没买。我买完回头我安葬不了我。
0: 那现在
3: 我没手续。
0: 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3: 不要了，我都
0: 我这
3: 都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0: 一趟就了了是吧？
3: 啊，
0: 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3: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0: 不用出了。
3: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是不是？
0: 好。
2: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0: 那为什么您的母亲啊，跟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收养您了，为什么让她来独自承担这些费用啊？您自己为什么不出啊？
3: 因为他们都落着钱了，他们不管是我母亲的还是他父亲的，这里面肯定有我母亲钱。我现在是一分钱没落着。
0: 在您看来，他们占便宜了。
3: 对，所以这个必须得由他们家来出。
4: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刚才说拿的8万多块钱，能
3: 8万1
4: 啊，8万1，
3: 您
4: 已经拿走的8万1，能不能算在咱们说的那个继承的那个大盘子里边？
3: 不能算，这是单独的安葬，那个安葬费。这是
4: 您这俩说法是矛盾的。
0: 如果说单独拎出来的话，
3: 你要说单独拎，
4: 可以算到里边，可以算是吧？已经给了8万1了啊。
3: 可以。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6: 先知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7: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5: 巴尔通调耳朵，耳部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0: 有一份那个关于这处房产，你们家那个这个房产的一个调解法院调解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啊，法院调解书里边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确认吧，好像。不涉及您的，
3: 对，
0: 是吧？这事您听说了吗？
3: 对，
0: 所以啊，在哥哥看来，这个事儿本来跟您无关了，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你也是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3个姐妹，一个姐姐，2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3: 他说不用交了，他
0: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3: 都有发票，
0: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您现在有异议吗？
3: 有。
0: 有什么想法？你
3: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呢？
3: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万块钱我花的就够冤的了，我还告他去啊？我也不告他去了。
0: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2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
3: 那他的办的房产啊，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啊？
0: 他办的房产，
3: 他过他身上啊。
0: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3: 在谁身上呢？
0: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

0: 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
1: 是没我名字，我承认，是没我名字。
2: 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3: 真是，而且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五个人
0: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你看这老头好欺负，我天天吓唬你。
4: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0: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真的一味的支持他这种诉求。
5: 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后续不来。
0: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5: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2: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3: 您今天来啊，如果要是不想白来的话，我劝您啊，拿走一部分钱。这个钱的金额肯定是远远要低于您说的那金额，但是不是零，您可以拿走一部分。我们会做他的工作，这是我能给您做的最大限度的。放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还应该劝他不给您钱呢，因为法律依据现在不好找，所以您现在想拿多少钱走，我们这签了合同之后那是要履行的，不履行您可以告诉
6: 他。我现在也说不好啊。
3: 那您说吧。
6: 我说60万，他不
3: 六万不可能。
6: 那多少？10万？
3: 10万可能吗？
6: 那我觉得肯定不合适。
7: 是，这个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双方现在如果要是说总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步调，就是这个节奏做，那这个规律要是形成了的话，那肯定是在不解决不满足他这个愿望之前，那你这个肯定是
8: 是
7: 不会解除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8: 哎，对，这倒无所谓。
7: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8: 那不可能。
2: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0: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3: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像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配合南下的冷空气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来降雨。此外，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遭遇暴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步缩减，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多地气温将回升，但最低气温明显下降，一早一晚体感偏凉。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昨天早晨到夜间，大部地区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雨势整体上平缓，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5毫米。雨后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明两天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夜间最低气温来到18到20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昼夜温差加大。

0: 提醒大家及时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
1: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深入内陆，并联合冷空气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来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逐步缩减，而西北、华北等地雨过天晴，最高气温回升，但早晚凉意显著，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2: 窗外天色骤暗，雷声由远及近，你下意识关紧了门窗，却没注意到呼吸正在悄然变得费力。夏末秋初，这股熟悉的气息又来了。雷暴哮喘，一个在夏秋季会刷屏的词汇，又一次准时出现在公共视野。可你真正了解它吗？它究竟是雷电炸出来的过敏，还是风雨搅动的危机？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夏末秋初，暑热渐退啊，早晚的风里终于有了些凉意，天气正一步步向秋天过渡。然而呢，换季带来的不只是舒爽，一些气象病也开始悄然抬头。每逢这个时节，雷暴哮喘便如约成为高频话题，但很多人对它仍是一知半解。为什么一场雷雨会诱发哮喘呢？
2: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来看一下花粉的构造。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花粉颗粒，颗粒的最外层是细胞壁和细胞膜，内部则是细胞质，而这些细胞质其实才是最主要的过敏源。花粉颗粒的粒径一般是20到30微米，飘散在空气当中，吸入人体之后通常在上呼吸道就会被拦截了。而被拦截下来的花粉颗粒会接触到我们黏膜分泌的粘液，就会吸收其中的水分，紧接着外皮破损，释放出过敏源。而过敏源又会刺激我们的口鼻、咽喉还有眼睛的黏膜，就会诱发身体的免疫反应，从而引起一系列像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过敏反应。但是在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花粉颗粒在大气当中释放，过敏源的粒径很小，可以直接进入到下呼吸道，就会诱发哮喘。
4: 近些年啊，雷暴哮喘这个词儿其实也开始频繁的出现了。就比如说2025年9月上旬的时候，北京地区就出现了多次的雷暴哮喘天气。其实雷暴哮喘就是强对流天气和高浓度的花粉二者相结合带来的。原理啊，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啊，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吸入花粉，花粉颗粒会吸附在我们的鼻黏膜或者口腔黏膜上边，然后呢，花粉颗粒会吸收我们的体液，膨胀破裂，其中的蛋白质释放出来，这些蛋白质才是构成我们过敏反应的最主要原因。雷暴天气，更准确地说，强对流天气啊，把花粉颗粒吸湿、膨胀、破裂、释放更小的蛋白质，把这个过程在大气当中就完成了。
2: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在雷暴天气开始之前，会有强烈的上升气流将地表附近的花粉颗粒卷向天空，而在天空等待着它们的则是积雨云。积雨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水滴，这些花粉颗粒一旦沾上这些小水滴，就会快速地吸收其中的水分，紧接着外壁破损，释放出过敏源。这个时候，积雨云当中就存在着大量的花粉过敏源。降雨开始之后，一部分花粉颗粒虽然会随着降雨沉降到地表，但是过敏源却会附着在大量的细颗粒物上，随着下沉气流又回到低空，悬浮在近地面的空气当中。花粉过敏症的患者一旦吸入到了这些细颗粒物，就会诱发哮喘。所以可以说，强对流天气是加重花粉过敏症的催化剂。可为什么北方地区更容易发生雷暴哮喘呢？
4: 那么有研究表明啊，蒿草已经替代了绿草，成为夏秋季致敏性最强的花粉，而且呢，雷暴哮喘它的主要诱因之一也是蒿草。蒿草不仅仅是由本地的蒿草可以产生花粉，远距离的输送，就比如说像内蒙那一带的蒿草啊，大范围种植的地区啊，也可以通过远距离的气流传播从内蒙输入过来。
2: 蒿属植物广泛地种植于西北、华北和内蒙地区，用来防沙固沙。进入到夏秋时节，就会释

0: 放大量的花粉，其次气象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地方距离冷空气的源头更近，进入到秋季之后就很容易受到外来冷空气的影响。但是高海拔地区的地表温度依然比较高，这就容易导致当地的暖空气和外来的冷空气更容易发生碰撞，也就更加容易形成强烈的对流活动。所以花粉过敏症的患者不但要关注花粉浓度，也要关注花粉季内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一旦症状加重就要及时就医。
1: 当雷雨天气与花粉季不期而遇，带来的并非简单的花粉过敏。对于哮喘患者或从未有过哮喘病史的人来说，都可能骤然中招。由于其存在着突发性和群体性，极易在短时间内导致医院、急诊室、呼吸科人满为患。那这个隐藏在风雨背后的呼吸危机，是一个必须被了解、被警惕的新型健康风险。
2: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9月9号晚上，然后出现了一次雷暴，所以9月10号突然出现了一次比较集中的一个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有很多病人啊，突发的一个哮喘来集中就诊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花粉季的话呢，要持续到9月下旬，所以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还是要注意。有研究显示呢，这个雷暴哮喘它的这个发病的人口呢，其实还是以中青年患者居多啊，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那么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尤其是这个控制不好的啊，这个吸入治疗不规范的这一类患者，那么在雷暴天气的话呢，容易出现这个重症的哮喘急性发作。
0: 这种哮喘发作往往来得又急又猛，很多患者甚至来不及出现流鼻涕、打喷嚏等前兆，就直接陷入胸闷、喘息、呼吸困难的状态。发病时间集中在雷暴开始后的几小时内，有花粉过敏史或既往哮喘病史的人群，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
2: 防护的话呢，其实跟花粉过敏的这个防护呢也是类似的，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雷暴的季节啊，这个在这个雷暴天气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啊，那么不要想着这个下雨了空气清新哈、啊，这个花粉浓度下降，那不是的，在雷暴的这个天气下一定要紧闭门窗。出现这个雷暴哮喘的时候，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自我的这个防护啊，或者是自我的一个处理啊，紧急的一个处理。首先呢，当你出现这个明显的咳嗽啊，这个胸闷气短啊，包括呼吸困难啊，尤其是有一些人呢，因为胸闷气短、咳嗽，然后不能平卧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这个赶紧的上医院啊，或者是叫120，手边一定要备一个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撒把啊，就是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啊、喷两下。手里要备了这些药的话呢，然后呢。紧急的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0: 医生建议高危人群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花粉浓度监测信息，雷暴天气来临时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必须外出时务必佩戴 N95 口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品。
1: 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过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且过敏的档期也在悄悄地拉长。原本秋天打几个喷嚏就过去了，而如今呢，却从夏末一直拖到深秋。有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说法是，全球变暖正在让过敏季变长。这究竟是人们的错觉，还是真实发生的气候变化呢？
0: 全球变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气温上升，而温度正是植物生长的开关。根据研究数据，随着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植物生长期显著延长，花粉上线的时间越来越早，退场却越来越晚，过敏季被硬生生拉长了许多。不仅如此，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也在推波助澜。
3: 全球变暖一定是会增加花粉量的，有两点最直接的因素。第一个，全球变暖它是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的，那么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更高了，植物会有更多的光合作用，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释放的花粉也就更多。第二点呢，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 大量的春季木本植物它的生长季也

0: 延长花粉季延长了，自然释放的花粉量也就更多了。所以说表现的情况并不是说花粉的峰值有明显的增高，而是花粉的总量升高以及花粉季的明显延长。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1: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0: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主持人您好，我5年前得过一次带状疱疹，治好了之后起泡的地方还时常的疼，没想到近期疼得更频繁了，太折腾了，你说我还有办法治吗？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成员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呢，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坐在我身旁的是知名皮肤科专家赵俊英主任，欢迎赵主任。
5: 大家好。
3: 还有我们的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6: 大家好。
3: 今天现场还有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赵俊英，主任医师、教授，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会长，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皮肤科论文100余篇。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说，他带状疱疹，这个泡是下去了，但是还是持续的在痛。这个带状疱疹究竟会有多痛呢？何医生，
1: 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啊，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3: 最高级了。
1: 因为这种病毒它是亲神经性的，所以我们在发生带状疱疹的以后呢，这个疱疹病毒会损伤神经，进而引起神经的炎症坏死，所以导致疼痛，疼得非常厉害，各种痛，比如说刀割的呀，这种像闪电击一样的呀，还有这种钝痛啊，还有刺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疼痛，在临床中见到患者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记得有一个患者是朝阳区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带状疱疹，她是长在什么呢？面部、颈部还有耳部整个大片的这个带状疱疹，他开始得了以后啊，就是起了几个小疙瘩，没当回事儿，然后2-3天的时间，大面积的就全都发出来了，而且伴发剧烈的疼痛。他就在附近医院看了看，因为阿姨她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就是不能吃这个抗病毒类的药，所以在附近医院治了几天以后，反而症状越来越重，然后就来到我们医院了。来的时候特别疼得特别厉害，他就跟我讲说：“大夫呀，你没生过孩子，说我有2个孩子，说我现在的疼痛比生孩子还要痛，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用中医的给他辨证，这个阿姨她属于什么症状呢？叫肝火夹湿上扰，所以窜上来了。为什么叫舌串疮啊？我们根据这个辨证，然后用中医给他治，口服中药，然后中药外敷、照光，再配合针灸，哎，这样治，他2个礼拜，这个疱疹全都消下去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好的。阿姨也很满意，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也很高兴。
3: 比生孩子还要疼，就很多观众其实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我们以前总说分娩的这个疼是十级疼，
1: 对，
3: 那也就是说，但是。

0: 疱疹的这个疼，它是超越了这个疼痛的。大家心里现在也打鼓啊，就是它会不会找上我呢？这样一个病。我们接下来问问观察团的成员，大家觉得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得带状疱疹？觉得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中老年人的，大家举对勾；觉得年轻人比较容易得的，举小叉叉。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百分百都觉得中老年会更容易得。赵主任来公布答案吧。
1: 事实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要老年人比起儿童来说，相对的发病率是高的。但是目前来说，就是青壮年、中年人啊，现在呢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为什么呢？压力大啊，压力大，熬夜，所以吃饭呢又不及时，等等这些，所以也容易呢得带状疱疹，临床上见的也不少。像这比如十几岁、20岁出头这个，他一般呢得了以后呢，他相对症状比较轻，就疼的没那么重，啊，但老年人呢疼的就是往往就比较还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啊，它是神经的水肿和坏死，坏死以后呢要修复，这个修复的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有差别的。你看，就跟破了一个口似的哈。这个青壮年他是代谢旺盛，细胞这个修复的能力很强。你要是这个咱们老年人呢，他就一般的相对来说修复的就比较慢，持续时间长就容易疼得厉害。所以我们特别呢提倡老年人得带状疱疹早一点来，别扛着。那天来了一个大概有60多岁，7天，七天疼了，他自己呢首先看他肚子上长的，看了外科以为阑尾炎呢，结果一查不是，腿疼又照了一个 CT 又不是。他为什么说考虑阑尾，考虑这个腿疼呢？他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没有出泡，
1: 就是有点红啊，有点小丘疹，这叫不全型或者叫钝缩型带状疱疹，因此就容易被误诊，儿子也忙，自己呢也没看见什么就疼，所以自己转来转去转了7天，结果儿子带来了起泡了，一个是自己扛，一个是有时不典型的症状的时候啊，没及时就医，所以这种病人嘛疼得厉害，最后容易留后遗神经痛。所以这个对于带状疱疹呢，一个是发病年龄，一个是它恢复，一个是早期的及时诊断和鉴别诊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您刚才说千万不要扛着，但我也在想来，就有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他想扛着，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怕给家人添麻烦；第二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很疼了，他担心这个治的过程更疼，所以那我要不然我还是扛着吧，我先忍着这个好过那个更严重的疼痛，会有这个情况吗？
2: 好多人我们来看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有扛了一段时间的，开始啊没当回事儿，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或者不想麻烦孩子，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一定不能扛的，一定要早期及时规范的这样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病毒消下去，把疱疹消下去，以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对，其实在带状疱疹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因为这个病本身就疼嘛，我们在治疗中就不能再引起二次的疼痛，
0: 更疼，
2: 对对对，那样你再对神经损伤的话，它可能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不要这方面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一定要中西结合的这样治疗，让它皮疹快速消下去，以防止留下后遗神经痛。
0: 好的，大家千万不要扛，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要获得医生的专业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何医生特别强调了，我们有一个中医的办法，不会让大家以为说更疼。那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什么？
2: 中医中药在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有它一些个独特的药物，还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咱们说带状疱疹主要是什么呀？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这两点主要是导致的。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老年人的发病率会更高，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也会更高。像刚才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朝阳区这个阿姨的啊，她因为不能用西药，完全用到咱们纯中医的方法，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她就完全都好了，而且很快都好，也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中医中药对于这个病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你比如说

0: 这个抗病毒的很经典的中药，比如说大青叶呀、板蓝根呐、金银花啊，这都很经典的抗病毒类的药物。比如提高免疫力的黄芪呀、党参呐、白术呀，这些它可以提振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正气好了呢，它就更有好的去抗病毒了，这样它也能够帮助疾病的愈合。还有就是我们中药的外治，比如中药的湿敷、照光，这些配合都可以对带状疱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你说到了湿敷和照光，
0: 对，
1: 那我们敷的是什么，然后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0: 根据每个人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外用的中药。你比如说这个疱疹突发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个解毒的中药，比如黄芩呐、黄柏呀、黄连呐、这些个解毒的中药。你看有的厉害的这些患者，他泡破了，破溃以后会出现局部的溃疡，这溃疡面我们就要生肌长皮，用到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厉害的还要用到一些乳香没药，这些帮助他生肌长皮，促进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如果留下后遗症的这些呢，我们要用到一些局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这样来帮助他疏通经络。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这些个外用中药。还有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个皮肤科专用药，比如说三百草啊，这个药它是治疗什么呀？是治疗这个外伤啊，还有这个痛痒啊，还有这个臃肿啊，治疗这些病。但是我们用在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上以后，哎，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对于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不断地总结一些个中药外治的方法，让患者更好的、更快的康复。
1: 一人一方。
0: 对，
1: 我要先看看您是什么问题，
0: 我
1: 再决定。
0: 因为我这个说的只是大概举其中的几味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组方。湿敷说完了，咱们说说这个照光。
1: 照什么光？
0: 对，照光呢，我们一般的照的，比如说红光啊，还有氦氖激光啊。这个红光是它的波长介于600到700纳米的波长，这个氦氖激光它的波长有很多个，比如600多纳米的，还有1000多纳米的，还有3000多纳米的，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病损的形态、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疼痛的程度，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外用的照光，来能够更好的让患者恢复。因为照光的原理是什么？一个是缓解疼痛，缓解炎症，促进这个皮肤组织的修复，这样都可以能够帮助带状疱疹，包括这个后遗症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专业的诊疗还要针对您的情况去开方子、湿敷、照光。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赵静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
2: 研究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约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上带状疱疹，10%到30%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后遗神经痛。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30%到50%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时间超过1年。
1: 刚才在赵主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关注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感觉我们带状疱疹是在跟病在抢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抢过它？这个黄金时间在哪里？
3: 大家通常这个在说72小时啊，是我们抗病毒的黄金时间。
1: 黄金期。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复制啊，在早期，它感染以后呢，它是复制的高发，所以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早期的治疗，恰当的抗病毒，量呢要足啊，时间呢要够，这样呢能抑制这病毒的复制，病毒复制呢它就下来了。完了，随着你这个3天5天以后呢，我们自身的抗体慢慢产生了，得了带状疱疹别扛，一定要早治疗。特别是对那些钝搓型或者不全型，就出了一个小点儿，有的时候这个疹子是后于疼痛出现的，比如说疼了3天，疹子出来了。有的人先出疹子，后疼；有的是一边出一边疼；有的是疼完了3天再出疹子，不一样。它和疹子多少还不成正相关，因此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疼的时候，及时到我们这个皮肤科可以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疹子，我们可以查个血常规，所以看到你是不是病毒感染。如果要是我们怀疑它，那我们尽早的用上抗病毒药，也就是说抢这个72小时。

0: 食，这样呢就可以一个是促进这个带状疱疹的恢复，一个是减少后遗神经痛。
1: 我们真的是在跟疾病抢时间。
0: 抢时间。还有一个呢一点就是，老百姓都爱说串腰龙啊，或者缠腰龙，都以为就在身上。这个肋间，实际上呢，从头到脚都可以长。就你刚才提到了耳朵，
1: 对，
0: 头皮。特别是侵犯到三叉神经的眼支的时候，它会引起角膜的溃疡。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这失明的，有的时候侵犯内脏的神经这支的话，尿不出尿，排不出大便，这个腹痛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对带状疱疹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些了解啊。通过刚才胡医生说的中西结合，啊，减少后遗神经痛。
1: 赵主任也说了，我全身可能甚至是内脏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看来不只是疼，它对我整体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胡医生，
2: 带状疱疹啊，本身是消耗我们的体质，它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正气的。你看好多患者，他好了以后都会说像大病一场。这头面部的这带状疱疹，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赵主任说三叉神经，我们面神经会引起面瘫，这些都会有。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带状疱疹所留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因为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特别疼。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疼痛，各种疼法都有，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患者来了以后，捂着，哎呀，又有的头捂着头，有的捂着斜肋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前段时间的一个咱们顺义区的一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不起来。我以为她腿脚不好呢，我们问诊啊，说怎么不好？她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她为什么她坐着轮椅呢？她不是说走不了路，她是走不动路，
1: 没有力气。
2: 对，没有力气，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她就中西结合治，我们要提振他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他各种的物理治疗，比如湿敷、照光、超声、针灸。他住了一周以后，自己慢慢溜溜达达就下来了。这一个礼拜，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虽然说走得很慢吧，但是最起码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走，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啊，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

0: 比较典型的，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方法？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它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也是属于那种虚症的。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提升正气，还要给它活血破瘀，疏通经络。大家听好，不是叫活血化瘀，叫活血破瘀。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化瘀呢？就是我们拿着铁锹去，我们要挖一个地道，拿着铲子一铲子一铲子铲，这叫化瘀，一点点化开。破瘀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打地铁的那个盾构机，它转着过去，这样整个把这个经络给它打通。所以这样的它效果会更快，因为它时间久了，这种后遗神经痛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因为不通，所以我们要给它疏通开。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治疗疼痛的一定要疏通开，要给它快速的疏通开，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快速的而且好的这种效果，
0: 不然小铲子太久了。
1: 对，一铲子一铲子铲，那非常慢的。所以这就是好多患者，你看为什么他也多年求医问药，也在治疗，为什么效果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对症，啪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它效果才能够快速的来上来，才能够快速的缓解疼痛。还有针灸来疏通它的这些个经络，这样才能够让它一些个小的一些经络通过针灸，哎，让它也快速的疏通开。既然通了，它自然就不痛了。因为针灸我们也要辨证的吧，因为这针灸也是属于中医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也要辨它的虚实，并不是说我哪儿疼就扎哪儿，哪儿疼就扎哪儿。那天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我来你们这儿扎这个针灸，还真是和我在别的地儿不一样。我在别的地儿扎呀，都扎我这个腰上这一圈，扎了几十针。但是你们这儿来扎呢，给我扎过脚，从来没扎过脚。因为我们要通过它的这个经络的走向来帮助它经络疏通开，所以并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这个我们都要经过辨证，我们来选取一些个穴位，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症状，我们来选取不同的这个针灸穴位。
0: 好，刚才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太听说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超声导入。这个是对我们后遗神经痛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对，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的总结一些经验，也会有一些个创新的一些个新的治疗思路和新的治疗方法。这个超声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超声的原理来把药物能够导进去。因为我们在局部如果外用药的话，它的吸收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屏障嘛，它的屏障会抵抗这些个一些个药物，让它过多的去渗透到里边去。而通过超声的原理呢，我们把提取的这些药物，通过特殊这个配置的这些药物，哎，根据它的情况，我们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透进去。透进去干嘛呢？止痛、营养神经、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样呢，通过局部的治疗，能够让他的这个疼痛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0: 所以经过了这样足疗程有针对性的治疗之后，就可以达到阿姨这样的效果了。
1: 这个后遗神经痛好了以后是不会反复的，真正要是修复好了以后，他神经都好了，他上哪犯去啊？他不会再犯，他都反复，
0: 已经是健康的神经了。
1: 对，
2: 就是带状疱疹呢，它的根源就是病毒损伤了这神经发生了发炎、水肿、发炎坏死，因此我们的治疗上呢，你要使这个肿胀坏死的神经恢复，你要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中西结合的道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物理疗法跟上去了，请大家放心，一定能治好。哎，
0: 一定是要有信心，坚持治疗，而且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赵俊英主任或者是韦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诊疗的方法，而且还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也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们，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他说："你确定吗？"我说："确定，100%真的。"他为什么真的呢？过去古董行里啊，有一个什么叫真赛假呀？就这个东西，新的啊，就保存状态之完好，就跟刚烧出来似的，摸着还拉手呢。说这叫真赛假，那反过来叫假赛真啊。这东西是个假的，但是做了旧了，干什么呢？你看着跟个真的似的。假赛真这不叫啥，这古董行业的这事儿多了。但真赛假特别难判断。过去这行业有一个术语叫库出，比如那老先生一看说这东西库出的，什么叫库出的呢？就是从仓库里直接出来的，没动过。我们今天啊，故宫里也有啊，这个有很多官窑，当年的包装还没打开过。台北故宫里有很多东西，打开以后，所有人都看着，那就是锃青瓦亮。为什么？它从烧制好到今天二三百年没动过。过去这个瓷器包装有很多种，最原始的包装是用稻草啊，稻草它减震，它可以湿着包装，干了以后它就特别紧，它不会松散。尤其餐具类，它那时候就是乾隆年间或雍正年间，它运到北京以后，它不是及时的使用。比如康熙朝过去了，改雍正朝了，那康熙的餐具就不再用。那到了乾隆朝，雍正的就不再用，所以它有很多餐具就一直打着包装就没打开过。那种东西，我在早年看过成套的，啊，大木桶里满满一套餐具，那就叫库出。打开以后跟新的一样，那就是当年的最好的东西，这叫所谓的真赛假。那么真赛假，他有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怕的这个是经验不足啊，或什么呢？他不给他意见。一个人啊，一个买家，他特别希望你给他意见呢，是他要听，他是以耳代言。你看半天，你吭吭唧唧不表示意思，他就不高兴，他以后就不请你了。徐先生就觉得我什么都是有话直说，从来不拐弯儿，所以呢，我说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第一不是这行业的，我也没什么包袱啊。现在不有一词儿叫偶像包袱吗？那古董鉴定家、老专家都有偶像包袱，我没有，我上去就说，那说他就愿意听嘛，而且你要说出道理来，不是胡说，不是上来说这我看真的啊，说怎么真我不知道啊，就是真的，这不行，你得告出道理来。我就跟这个徐先生呢，就由于他有一些这个需要我的地方啊，或者说我也需要他，因为我在他那能看到很多东西直接上手啊，买卖途径什么都很清楚啊，你会积累很多经验，所以我们俩就是不论在香港还是他到北京来，他都会约我吃饭呐、聊天呐。我那时候，在这个北京琉璃厂还有一个点子啊，他就去跟我聊天看东西。有一回他约我去他家里，他家里啊，他说到家里来吃个饭。以我的经验，人家约你上家里吃饭是一定是有很多人作陪的嘛。结果那天到他家去呢，好，那餐厅里就我们俩人儿啊。我说啊，我说就咱俩人儿。他说啊，他说我不是约你吗？就咱俩单独聊聊，有外人不合适，就聊。他那时候屋里还有那假山假水的，是吧？觉得特有意思。你能看出来，徐展堂先生呢是一个对中国文物充满了热爱的人。这个热爱是骨子里的，我能感受。我也碰过对文物也特别热爱的人，那人不是骨子里的，他是表面的，就是他爱那钱，拿的东西老来问，这是我买的这个好不好，值不值，将来能不能升值啊？徐先生从来没这话，他问你就是这东西啊，这个在历史上重要性啊。比如在艺术表达中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当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的时候呢，你们注意看啊，去上海博物馆去看陶瓷馆，它叫徐展堂陶瓷馆。那很多人以为那陶瓷是徐展堂先生捐的呢，其实不是，那个展品都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只是徐展堂先生当年捐助了100万美金啊。那时候上海博物馆缺钱嘛，那时再说那时候100万美金听着比。

现在1000万美金还多呢。所以陶瓷馆啊，是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展馆，是由徐展堂先生，也是他因为捐钱最多命名的。那么徐先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全世界各地啊，捐出钱最多的是中国文化展现，比如他去加拿大啊，安大略博物馆，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啊，英国伦敦也有，还有澳大利亚堪培拉，什么好多地方都有。他到人家博物馆里说，你这这么多文物为什么不展览？他们说，我们不展览是因为没钱。那徐先生就说，我捐一笔钱咱们谈好了，是100万美金还是100万英镑啊，我捐完了你把东西展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啊，在国内也有，国内好像南京也有，上海也有啊。然后你如果再去美国的芝加哥啊，去这个澳大利亚，去加拿大安大略那博物馆，你都能看到徐展堂艺术馆。这就是徐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收藏文化的一个世界级的贡献，所以我就非常敬重他。我们的富翁啊，我们现在都说富翁，他是一代致富的，就是由穷这个变富的。但历史上一代致富的富翁一般都不喜欢收藏，一般得到两代三代以后他才会喜欢收藏，就是说一代致富三代致贵，富贵是两回事嘛。但是徐先生一代就做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我觉得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哈、是独此一份，因为他至少在全世界5、6个、6、7个地儿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展馆，都是拿钱真金白银的掏出来。我那时候跟他接触，跟他聊天，尤其两个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对文物那种一腔热情。这在几十年前，在一个香港富翁的身上是难能可贵的。他走了以后，我就写一篇悼文怀念他。说和写肯定是两个感觉，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让你们感受一下文字的魅力。

徐先生年长我14岁，我30几岁时他已经近50了。初次见面，我明显感到年龄差的压力。时值改革开放不久，我去香港住宿吃饭都要算计，徐先生却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国际知名的大收藏家了。他不知怎么听说的我，托活里活道的古董商约我见一面。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春天上午，我被朋友领进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笑逐颜开，顺手拍了拍我肩膀，令我在紧张中放松。接下来聊天，话题当然是中国文物。我是个能说的人，一开闸就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那天很快的就到了午饭时分，徐先生告诉我已订好房间，设便宴招待我。那顿饭吃的什么，我一丁点都回忆不起来，甚至连哪家餐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边走边说，上电梯下台阶，在嘈杂的餐厅大堂中穿越，沉浸在知音难觅、相见恨晚的快乐之中。徐先生的背景是我后来慢慢了解的，他告诉我他早年在广州市高地街地摊上还买过清代的青花盘子呢，这一点让我惊奇。逛地摊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这等平民的乐趣，谁知徐先生这样的富翁也在地摊上捡漏。每个人的收藏无论起点高低，逛地摊都是个说不清楚的乐趣。其实人生多数时间是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不是人生的一个好的态度，态度往往能决定人生的取舍。

取舍又能决定人生的走向。按说一个人成为富翁后很容易先晕一下子，多数人借此就晕下去，晕一辈子。可聪明人很快地从晕劲中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财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用上千万元买一件心爱的东西，这东西只能看不能用，为文物而已。谁手头有点文物都急于变成现钱。香港的状况虽好点，也好不到哪儿去。整个活里活道，家家户户都是古董店。徐先生是活里活道的常客，工作闲暇以逛古董店为乐。不喜欢收藏的人不知道逛古董店之乐能有多乐。没逛过那时的活里活道，不知道那时的古董店有多么嚣张。用目不暇给、琳琅满目描述当时香港的古董店盛况，只嫌不足，绝不会溢美。但客人大都来自于欧美、日本、亚洲，像样的买家没见几人。全世界收藏界有个谜至今无解，欧美、日本的一流富翁无一例外的都收藏，亚洲的华人一流富翁无一例外的都不收藏。徐先生自己说，他算不上一流富翁，因而收藏。我清晰地记着他对我说这话的语气，真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徐先生，我看着我们俩的这照片，哎呀，我也不是指着说什么的，您的神情那么专注，当年跟您一起欣赏文物的景象历历在目。您那么有身份啊，香港的大富翁，一点都不怠慢，所以我都心存感激。人一生中要走很多路，我们由贫向富走了几十年，这期间有人快有人慢。我去香港见您的时候呢，多少有点战战兢兢，那时候出个远门是个很不容易的事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就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阮老师
1: 啊，
2: 嘿，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
2: 一根了。
1: 嘿，刚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

0: 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儿。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
1: 啊，
0: 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子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啦，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呢？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那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老家管叫北棒子。
1: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拉在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1: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
1: 嗯，
2: 就沙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
1: 嗯，
2: 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
1: 嗯，
2: 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
1: 嗯，
2: 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一样。
0: 立冬这一形容，这画面感太强了啊！
2: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1: 我知道了
2: 啊，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0: 起泡了吧，
2: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
1: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
2: 嗯，
1: 难受的是什么呢？就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2: 毛虫，
1: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2: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1: 是。嗯，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
2: 哎呀，
1: 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
2: 嗯，
1: 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0: 特别的宝贝。
1: 嗯，
0: 是什么呀？嗯，
1: 就是玉米黄质啊。
2: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1: 啊。对，
2: 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
2: 啊，
1: 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2: 啊？对，
1: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2: 黄斑区。
1: 对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2: 照相机。
1: 对对对，
2: 对吧？
1: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0: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1: 对，你这话说的对。
0: 啊，
1: 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
0: 嗯，
1: 一个雨滴上去一下，
0: 哦，
1: 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
2: 嗯，
1: 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

0: 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1: 就是玉米黄质。
0: 对喽，
1: 他们俩。
0: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那可惜啊，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1: 哦，不能合成。
0: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哦，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2: 是，明白了，阮老师。啊，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啊，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2: 低头族。
0: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几乎找不着。
2: 真瘦。
1: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哈，看东西看不清，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啊，把酱油倒成醋，嚯，看个微信啊，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0: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儿，啊，就是
1: 看不清，
0: 看不清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
2: 门框看着是扭的啊！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0: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1: 对，
0: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眼睛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 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
0: 对呀。
1: 那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0: 当然要多吃点了。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

0: 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
1: 哎呦，听着就好听啊。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0: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
2: 麻籽油。
0: 没错，
2: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0: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2: 对，
0: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3: 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0: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不吸收，
3: 不吸收。
0: 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快速的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2: 叶黄素是守周边，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然后蓝莓它管开路，它是那开路先锋，亚麻酸呢管运输，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0: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我就往里头倒。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嘞，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3: 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的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总结总结啊，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10:1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4件套。
2: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3: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哎呦，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今年28岁啊，是做那个外贸跟单的。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从早是盯到晚，下班之后呢还得刷手机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些消息，所以感觉这几个月哈眼睛有点不行了。一到了

0: 下午呢就发干发涩，
1: 嗯，
0: 眼睛里头他说好像是像进了那个沙子一样，
1: 哇，
0: 一眨眼呢磨得疼，最近眼睛呢还经常感觉酸胀，还怕光，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得把那个屏幕哈、亮度调到最低，
1: 哇，
0: 最难受的呢是这出门一吹风，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啊。
1: 嗯，
0: 出去见个客户，人家说这也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哭了呢？
1: 嗯，
0: 对吧？以为自己哭了。
1: 嗯，
0: 然后滴那个人工泪液，滴了能有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刚滴完呢，确实能舒服一阵儿，但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
1: 嗯嗯，
0: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吃点什么能调一调啊？
1: 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那么叶黄素酯它能阻挡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李东啊，我听了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描述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这个眼睛啊是典型的用眼过度了。那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让你的眼睛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要多吃几样东西，我跟你说你自己记着点。头一样呢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菠菜、芥蓝、蛋黄等等。叶黄素呢能帮您抵挡一部分这个电脑手机的这个蓝光，减少这些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那第二样呢，你要吃的就是含玉米黄质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老式的黄玉米，还有什么呢，黄颜色的彩椒、南瓜，还有开心果等等。那么玉米黄质是干什么呢？是专门守护咱们眼睛黄斑中心最最敏锐的那个中心点的，能让咱们看清字儿，而且它的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这个叶黄素呢是更强。第三样呢，你最好吃点蓝莓，超市里有卖的。这个蓝莓富含花青素，能够帮您疏通眼睛里的那个细小细小的那个血管，改善你眼部的血液的循环，舒缓你眼睛的疲劳，这样呢你的视力呢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下来。
2: 嗯，阮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吧。
1: 嗯，
2: 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淋点亚麻籽油，
0: 嗯，
2: 能够促进营养的吸收。
1: 说得真好，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用油脂。你看刚子就提醒你了，
2: 嗯，
1: 用了油脂才能被你人体所吸收。而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它富含有优质的油脂，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能把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直接帮你送到你的眼底去，而且呢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很有好处哦。所以这位朋友，您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记住不是热的时候加，是凉拌菜的时候加。
2: 好的，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微友叫听竹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就用眼太多了。我现在看东西感觉模模糊糊的，眼前吧总像隔了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吧我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有早期白内障了，眼底还有轻微的黄斑变性，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我听了这话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两个月了，有点作用，但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汁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汁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
1: 哎，
0: 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机甲，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缓和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 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

0: 神班，
1: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3: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依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一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三勺黄豆酱油，来两勺香油，来一勺姜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那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五到六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倒里边，来半勺辣椒面，半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4: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5: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着就想吃啊，我先来一块，哎呀，咽口水了啊。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

0: 气派呀。
1: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0: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嗯，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1: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0: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嗯，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1: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2: 这
1: 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0: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2: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1: 嗯，没错，
2: 就是啊有点贵。
1: 对
2: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0: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1: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2: 哎，我
1: 一点不便宜啊。
2: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1: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2: 对，
1: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0: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1: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0: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1: 嗯，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0: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1: 嗯，
0: 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1: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2: 就是
1: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2: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1: 对，
2: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1: 对，
0: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1: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2: 就是
1: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2: 对，
1: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2: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0: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2: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
1: 嗯，
2: 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0: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1: 那肯定，
0: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1: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1: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2: 哎，再加10个，
1: 没问题，
2: 别犹豫。
0: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1: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2: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1: 嗯，
0: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1: 行，
0: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1: 哎，行，买了吧，阿姨？
2: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1: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

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最关键啊，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咱们吃过别的点心哈，甜的都受不了，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儿特香，
0: 特别香，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
2: 啊，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舞蹈一
2: 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0: 对，
1: 不够一组。
2: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0: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1: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那您听好了啊，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嗯，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嗯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万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2021年的时候，大概有5.多亿的糖尿病病人，有1/3的人会得糖尿病足。
8: 为什么这个疾病难以治愈？
7: 有神经病变的是大部分人，那这部分人是没有知觉的，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得了这个病了。
8: 糖尿病足发展到后期一定要截肢吗？
7: 炎症感染的这个范围比较局限的时候，还不存在引流不通畅的情况之下，一般不需要截的。
9: 成都车展就是那口热辣滚烫的红油火锅，鲜香麻辣，配料十足。
10: 这个 VR2.0 在视觉模型里面应该是断代是领先的。
9: 这里有最高端的设备，还有大咖云集，
11: 看我在哪。

0: 是22米云梯消防车，26吨水罐消防车，18吨泡沫消防车，人称消防一哥。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
1: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2: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1: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3: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4: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的啊，确实有效。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郭俊年是河北雄安人，今年53岁。1991年刚满18岁的他来到北京寻求发展。郭俊年22岁就结婚了，人生大事早早的完成了，但却由此欠下了一大笔债。
1: 都是借钱盖的房子，包括自己成家结婚啊，就是7-8万块钱的外账，所以当时压得我也是很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跟我爱人们俩咬牙开的这个烧饼店，2000年2月份，就是西区村的一个路边，就是一间小房，我炉子是借的，这些个工具也是借的，这我们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哎呀，那阵特别艰苦，当时都是用的是那种煤炉子，它燃烧需要个过程，所以那阵呢起得特别早，凌晨3点多就得起。我们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哎，逐渐哎就好过了。
0: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夹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特别的脆。
1: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2: 什么问题呢？您看
1: 这个面的批次，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0: 开店20多年，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批次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1: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3: 这个太有劲儿了
1: 啊！对，
3: 怎么看它有劲儿？
1: 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
0: 面筋度稍微大点儿，烙出来的烧饼口感会稍稍发硬，其实咱们食客未必吃得出来，但在郭俊年这儿就不行。他把缸清理干净，要重新和面。
1: 这个缸用了20多年了，这个它是一个小棉被，是一个冬天保温做的，我们自己制作的。这需要力气，这个40多斤。
3: 要翻的话要翻多久？
1: 大概得需要20分钟吧。
4: 我记得有那个和面机啊，
1: 这种。和面机，它不能感知这个软硬度，不好控制。
0: 老四烧饼皮儿脆，瓤儿宣，秘诀都在郭俊年的这双手上。水温是否合适，水量是否恰当，面软面硬，最后能不能出来好烧饼，全靠郭俊年用手感知。科技是能提高效率，让人更轻松，但郭俊年更愿意相信自己20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份经验。
1: 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喘息，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分钟前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缸。少量的抹点油，它不会干。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揪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2两多，找个手里有一个感应，基本上不会差太多。2两3，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档？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
0: 郭俊年做烧饼的整个流程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绝活，大概就像他自己说的，和面的讲究，火候的把握，时间的拿捏，每一步的精准，才能成就一个小烧饼一火25年。
4: 干我们这个吧，他就是特别单调单一，每天都从事一样的工作，甚至你哪一天哪个点儿你迈哪只脚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程序化是一样。
3: 先走。
4: 长时间下去以后，人对他就有产生厌倦。
1: 在零几年之初，确实有这种感觉，哎呀，不想干，天天洗澡。
4: 我把这个职业我做的最起码我得心应手，这辈子可能就是干这个行业的料，就不会选择干别的了。
0: 老四烧饼铺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天只营业半天，早上6点开门，下午1点关门。很多食客不理解，甚至还觉得老四挣钱了，摆谱了。但其实郭俊年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郭俊年在老家雄安租了个小厂房，专门做肘子。一是老家有郭近30年的老汤，二是老家这边房租更便宜。每隔2天他都
2: 得看见我能静下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第二家店和别的餐厅有点不太一样。首先，这家店开在东棉花胡同分支出来的一条巷子的角落里，位置极其偏僻。其次，这里的菜名酒名都是非比寻常的。
7: 这道菜叫苦尽甘来，很多的客人特别逗，跟我们说的，哎，我想点你们家那叫伟大的茄，我说我们家这不叫伟大的茄，就叫忘不了的茄。这款酒呢，会飞的胖子。
8: 你这款酒叫什么？
9: 美兰有毒啊，今天跟我交朋友就中毒啊。
0: 第三，掌门人不是一位，是好几位。今天他俩做代表，49岁的严飞和40岁的魏兰。
8: 酒香不怕巷子深，
9: 不怕啊。
7: 其实真正如果说作为一个餐饮来说，你说把餐饮选在这么一个没有街边流量的店，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
0: 严飞是北京人，本是学自动化出身，后来。

0: 来机缘巧合改做了餐饮。老严工作很努力，头脑也灵活，不仅厨艺进步快，十几年的时间在餐饮行积累下了很多经验和人脉。2019年，老严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还去美国开了餐厅。
1: 去外国真正开餐厅的没有专业厨师，所以我们去就迅速就能拿到第一，因为我们带的是专业厨师。但是这一切啊，都因为疫情就直接归零了。
0: 就在蔚蓝想着到底做什么的时候，他恰好认识了从国外回来正处在事业低迷期的老严。
2: 创啥业呀？那他干餐饮的，
1: 因为这个熟啊。
0: 去年五月，老严、蔚蓝联合了六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我们的小酒馆”的店。老严发挥自己所长，带领厨师团队研发菜品，主内；蔚蓝负责宣传推广，主外。为了能给来吃饭的食客加深印象，蔚蓝提出了想法：点菜是食客进店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所以从菜名上就得不一样。苦尽甘来是老严带团队研发的一道凉菜，做法很简单，把香蕉、穿入焯好水的苦瓜切成宽度为1厘米左右的小段，再淋上甜润的蜂蜜桂花就完成了。蔚蓝想着老严这些年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就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苦尽甘来。
1: 那道菜呢，第一个入口的口感的时候啊，你会苦瓜瞬间爆出的苦，但是香蕉给你的甜，它并不是像糖那样瞬间马上给你甜，它可持续的在你的口腔里给你一种舒适的淡淡的甜。真正幸福感是这种持久的弥漫的，所以我们觉得用香蕉这款更实际。
0: 热情似火的虾是老严和团队研发的一道创意菜，去虾线裹上脆皮糊，炸至酥脆。老严还另辟蹊径，巧妙地用食用米纸包裹，上桌前点燃，不仅极具视觉冲击力，还能为整道菜添加一份淡淡的焦香。蔚蓝给他起名叫热情似火的虾，他希望来吃过的食客都能感受到小酒馆带来的欢乐闲适的轻松氛围。
1: 很多的客人特别逗，跟我们说的，哎，我想点你们家那叫伟大的茄。我说我们家这不叫伟大的茄，就叫忘不了的茄，没有那么伟大。
0: 忘不了的茄也是老严研发的创新菜，
1: 并不是每一个茄子都能够实现立着。我们尝试过用就是圆茄子，然后包括长茄子，后来发现只有广茄能达得到这效果。
0: 新鲜的广茄去除纤维较粗的茄心部分，切片均匀地撒上生粉，炸至金黄。严飞独创的酱汁儿是提升风味的关键，咸甜口搭配茄子的酥脆非常适宜。
2: 您上一下小心肝啊，这是我们现做的，这个不是特别辣。
0: 虽然位置偏僻，但是小酒馆凭着老严的手艺、蔚蓝的宣推，开业不到一年也收获了颇高的人气。热情的蔚蓝也通过小酒馆结交了更多的新朋友。
2: 这是小叶子，是我们小酒馆资助的一个孩子。然后这是他来我们小酒馆，我们抱着他照相。他们是强棒的，
3: 强棒，对，是打棒球的，
2: 打棒球的。回头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
3: 可以。
2: 我们好多这些好多都是我们因为小酒馆认识这个，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公益的。
0: 在小酒馆，严飞和蔚蓝结识了前国家棒球队的队长孙领峰。孙教练2015年在北京建立了强棒天使棒球基地，把四川大凉山里的孤儿带出山区，义务教他们打棒球。如今已经获得7个世界冠军，帮助100多位困境儿童改变命运。严飞和蔚蓝了解到这个公益项目，很受感动。
1: 一路下来真的是不容易，这10年头几年全靠孙教练自己。
0: 俩人不仅帮助孙教练资助了基地里的多名儿童，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专程去看望他们。

0: 尽可能多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老爷好，
2: 老爷好。
3: 你好。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我们的小酒馆味道掌门严飞魏兰。
4: 掌门私房菜，鸡刨豆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锣鼓巷我们的小酒馆的掌门人严飞。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菜叫鸡刨豆腐。为什么叫鸡刨豆腐呢？它做完了就像鸡刨过的一样。那我们先给豆腐焯水，凉水下锅。这焯水的过程呢，主要是为了让豆腐更紧致。好，这就好了。现在呢，我们把豆腐上的皮儿去了。这豆腐晾凉了以后，我们把它抓碎。抓到最后，如果有太小的块的话，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勺子把它再碾一碾，碾到没有大块为止。豆腐呢，碾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起锅热油，我们油温设置七成，下葱姜爆香，然后加入豆腐，炒至豆腐完全没有水分了为止。现在豆腐已经炒散了，然后把鸡蛋打散，等鸡蛋处于半凝固状态的时候，我们再快速翻炒。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调味料，盐五克，然后胡椒粉三克，继续翻炒均匀。最后一步，我们下入香葱，来少许香油，香油啊，加到这道菜里，让这里的食材的味道更突出香气。好，翻炒出锅，这盘鸡刨豆腐呢就做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医来了。糖尿病足防大于治，相较于糖尿病其他的慢性并发症，糖尿病足啊更容易早期识别和有效预防。那么糖尿病足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够有效的来早期防治这一凶险的疾病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西京中医院特聘专家耿树军主任，请他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耿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耿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几张图片，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1: 好嘞，
0: 您这一来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刺激的图片。
1: 是坏疽的，这脚趾坏疽了。
0: 这些照片，
1: 都是脚趾有溃疡了，
0: 都是糖尿病足，
1: 都是糖尿病足的。对了，
0: 糖尿病足到最后都会成为这样的情况。
1: 糖尿病足，有一部分人就是溃烂，有一部分人是坏疽，还有一部分人只是一个感染。还没有溃烂，那当然它是早期的时候，到最终最严重的时候，要么溃烂，要么就是坏疽，就是我们说的坏死，就变黑了。
0: 通过刚才这几张照片，我们也真的深刻感受到，如果一旦发生糖尿病足，对于患者来讲，身心受创，
1: 对，
0: 而且是痛苦不堪，
1: 对，
0: 严重的可能还会危及生命。
1: 对了，
0: 那糖尿病这个发病率，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人群当中也是挺高的哈。糖尿病足它的这个发病率高吗？
1: 糖尿病足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这有一份资料说，2021年的时候，大概有5.多亿的糖尿病病人。
0: 2021年就有这么多。
1: 2021年的时候，全世界啊，这是一个资料。然后它大概有1/3的人会得糖尿病足。
0: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会让这一部分人群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呢？
1: 首先呢，咱们先明确一下糖尿病足这个概念。在过去，在2023年之前的话呢，都叫糖尿病足。从2023年，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就把糖尿病足这个概念呢给更新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糖尿病足，正规他们改成叫做糖尿病相关的足病。
0: 那它就是一组疾病了。
1: 它就是一堆疾病。它不是一种，不是一个病，它是很多很多的病，都叫糖尿病相关的足病。你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感觉一开始啊，刚刚最早得的时候呢，它是发麻。发麻的有两种人，
0: 是足发麻还是足部
1: 发麻？咱们主要说的是足啊，是周围神经，说的也是周围神经。这个它足部发麻发凉，它感觉是发麻的，也有一部分人感觉是发热的，这个脚觉得是烧得慌，烧灼感。有一部分人是冷，就从骨子里头觉得冷。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每人感觉
1: 因人而异，就是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过敏那种状态，就是烧灼感不能碰，有的是发凉，有的是就是发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发木，就感觉慢慢就降低了，没有感觉了。
0: 那从早期来说的话，怎么有效的去识别呢？是不是说我这个足底要是出现了有一个破溃啊，我就要高度的警惕呢？
1: 就是没有破溃也要警惕，
0: 也要警惕。它没有破溃，它怎么会出现糖尿病？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就是咱们现在把没有破溃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和糖尿病周围动脉病变也都纳入进糖尿病相关性足病里边来了，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这种防范的意识。那周围血管病变其实也是这样的，它开始的时候也会是发凉，发麻，
0: 症状有，
1: 然后有的对，有的呢，再严重一些呢，就是走路走不了远道，走一段距离，就腿肚子或者是大腿或者是脚踝，不同的部位啊，当然血管病变的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你的症状的部位不同。那我们常见的是脚上也不舒服，或者是腿肚子，走一段距离走不动了，酸胀疼的，必须得坐下来休息，就到了一个间歇性跛行的状态。跛行的距离呢， 就是有的长有的短啊，有的500米以上，有的呢不到200米，那不到200米的那就叫重度的跛行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就会不走道也疼，我们叫静止痛，或者叫静息痛，或者叫休息痛，啊，就不走道，这个脚也是疼得不行，睡不着觉了。
2: 从这里往下就疼，晚上静息痛。那不行，坐起来就好了。
3: 就这块原来吧，这样就轻了，原来这样那一摸都酥酥的麻。
1: 对呀，就是这个
3: 麻是
1: 这个麻木啊，
3: 关键是凉劲，
1: 尤其是木，尤其是木是特别不好恢复。
2: 主要长新的。
1: 对，
2: 就给你再建一套。
3: 就给我建血管了，你。
1: 就是这个血管啊，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你主干通开，这是一种办法，咱们现在介入的。但是现在不用这种办法的时候呢，就得靠这个血管。第一，它原来潜在的东西细小的变粗变多。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原来没有的我长出新的来。原来有一个芽的我长成一个整个一根血管。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那就是说过去人们认为糖尿病足可能只是足底的一个溃烂，
1: 对，
0: 足部的一个溃烂，现在不是了，
1: 这不烂不算
0: 啊，
1: 现在不烂也算，
0: 疼的麻的走不了路的，
1: 对了，
0: 都归到这里头了，
1: 现在也算是，我们都还是简称糖尿病足吧，我们说起来方便一点啊，就是现在这个你只要是有了这样周围神经病变了，有了这样的周围血管病变，主要是周围动脉的病变了，也算是糖尿病足了。
0: 那咱们说到糖尿病足本身哈，就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认为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挺可怕的。因为一提到糖尿病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最后烂了要截肢了。
1: 要截肢，
0: 这是让人接受不了的。
1: 是的，
0: 那糖尿病足早期就是从它最早开始，就像您所说的，可能没有症状，你也没有烂，也没有溃疡，它早期开始到最后发展到特别严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糖尿病足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最最重要的有几个，第一个是神经的病变，第二个是血管的病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常见的一些个足和足趾的畸形，有神经病变的是大部分人，但这部分人是没有知觉的，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得了这个病了，所以有的专家把这个叫做隐形的杀手，就是神经病变以后让你的这个感觉丧失，感觉失去以后呢

0: 你就没有一个自我保护，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觉着安然无恙，实际上呢，是这种损伤是不断的积累，啊，你的站立起来行走，你的机械性的这种应力，它会增加，啊，不同的部位它增加的，啊，它的这个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有指肌型的，那它翘起来的这些部位。啊，也受影响。那一般没有畸形的，那他的脚掌、脚底，还有两个侧面，
1: 嗯，
0: 啊，甚至脚趾，啊，脚趾尖儿这个这些部位，咱们也有一个图，
1: 嗯，
0: 啊，也可以就是这些个，常见的一些个部位，
1: 嗯，
0: 啊，那他从最早开始，你在没有保护、没有痛觉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保护。那没有保护这个脚的时候，你再继续施加这种外力，然后呢，再加上你比如说血管的病变，或者是有一个轻微的外伤，
1: 嗯，
0: 啊，或者是轻微的比如说烫伤，你没有知觉的话，
1: 嗯，
0: 你有的人
1: 感觉不到了，
0: 有的人就把烫出水泡来，
1: 嗯，
0: 都不知道，有的人扎了一个钉子扎了好几天了，那都不知道疼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逐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等到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已经是比较最重的时期了，
1: 哦，
0: 就像刚才图片上的这样的，就是这个已经是最严重的时期，
1: 对，
0: 就是坏疽了。
1: 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几张图片其实都是糖尿病足到了后期发展阶段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那早期最初是不是也可能会因为足底的一个溃疡而引发呢？
0: 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溃疡，小小的水泡，
1: 嗯，
0: 啊，没有及时的处理，
1: 嗯，
0: 然后就会发展成这样严重的一个情况。这还是一个局部的脚的脚趾脚掌这些个情况，那还有更范围更广的，
1: 嗯，
0: 啊，一直到脚跟儿，你超过踝关节到小腿的都有，
1: 嗯。听着您刚才讲的哈，
0: 嗯，
1: 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病其实它还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对，对，
1: 也非常复杂，
0: 是。
1: 那么要治疗和应对起来，应该也不是一个科室能够去解决吧？
0: 对，它涉及很多专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是啊，内分泌科，
1: 嗯，
0: 那它涉及到它血糖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啊，他有肾病。他肾功能不好，
1: 嗯，
0: 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刚才说了有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啊，还有一部分有神经的问题，当然涉及到神经内科，
1: 嗯，
0: 血管呢就是血管外科，那还有一部分骨质的问题，
1: 嗯，
0: 那涉及到骨科，
1: 嗯，
0: 啊，或者脚型骨科，
1: 嗯，
0: 等等，就是多个科室的问题，嗯，那么这个病人看起病来确实不知道该看哪个科，
1: 嗯，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容易走弯路，
1: 延误治疗时间，
0: 是
1: 吧？
0: 那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中医院，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呢，我们一个科室呢，就集这些个专业于一身，
1: 嗯，
0: 啊，就是血管有问题，如果血管闭塞了，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办法，
1: 嗯，
0: 用微创做介入，
1: 嗯，
0: 啊，实际应该叫血管腔内治疗，
1: 嗯，
0: 叫血管重建，
1: 哦，
0: 啊，是这是正规的医学词儿，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的咱们说起来的话呢太专业了，
1: 嗯，
0: 啊，听不太懂，那就是说我们通血管，
1: 嗯，
0: 然后用微创的办法把这个闭塞的血管或者狭窄的血管呢，哎，给你
1: 打通，
0: 让你通畅，
1: 嗯，
0: 让你血流呢非常的顺畅，
1: 嗯，
0: 啊，让这个血液直接能到脚上，哎，这样恢复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血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嗯，你的营养
1: 嗯，
0: 就都能够到脚上，
1: 嗯，
0: 啊，我们静脉里输的药也能直接到脚上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有血管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解决，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创面那就更拿手了，
1: 嗯，
0: 啊，咱们老祖先有了那么多的办法，
1: 嗯，
0: 啊，就是咱们自制的各种药也好，
1: 嗯，
0: 咱们老祖先给留下来的这个一些个传统的制剂都有，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血就是供血不好的问题解决了，你的创面要愈合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感染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靠静脉输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强强的联合，
1: 嗯，
0: 就各个专业我们就都有了啊，你的脚趾或者是脚上哪有脓肿什么的，我们该做切开的做切开，
1: 嗯，
0: 啊，有一些影响这个 影响这个引流的一部分组织，
1: 嗯，
0: 那已经溃烂的坏死的该去掉呢，去掉一小部分，
1: 嗯，
0: 目的是引流通畅，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科室就都能给解决了，哦，你就病人就不用满世界跑，
1: 嗯
0: 啊，这个确实跟西医院不太一样，西医院呢，
1: 嗯，

0: 血管外科就处理血管，
1: 嗯，
0: 那你下一步其实病人来是干什么来了？我这儿溃烂了，我是要让它长好，
1: 是解决现有现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0: 最终的目的是要溃疡愈合。要想愈合，你的血管闭塞的时候你不解决是不行，那它只是解决了一环，那下一环呢你还到另外一个科室去做，所以这种衔接上头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衔接的特别的完美啊，不一定做得到无缝衔接。我们这是无缝衔接，你原地不动，我们全都给你都解决了，就是这样一个模式，确实是不太一样。
2: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持希望，耿主任的科室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最近就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有一些个家属来，有的是拍的照片啊，有的是这个拿着一些个检查来问这个已经坏疽了，是要不要结？那么它其实它是干性的，你比如像这种的，局部溃烂坏疽，它的炎症感染的这个范围比较局限的时候，如果说还不是因为还不存在引流不通畅的情况之下，是一般不需要结的。
1: 就是如果早来
0: 早来你保持干性坏疽，
1: 不用
0: 就
1: 不用担心
0: 要结
1: 截肢的，
0: 不需要结。我们大部分不需要。
1: 那像主任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我想可能很多糖友们都想了解，就是这个糖尿病足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你就必须截肢，是不是以出现败血症为一个评估标准呢？
0: 我目前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因为感染，不因为坏疽，要危及到生命，那你就不需要结。
1: 所以哈，就要早到您这儿来，
0: 早看，
1: 早治，
0: 早控制。对对对，而且就是截肢的理念确实也不太一样。在我工作这几十年里边，就是我也接手了很多从其他的医院辗转过来的一些个病人，就是不愿意截肢这样的病人，有不少，有。一种情况就确实是该结，你不结人就没了，这是该结的。有一类病人呢，就是绝大多数不需要结，不需要结。我们经过适当的中医的西医的治疗，它可以保持的。已经坏疽了，如果保持是个干性坏疽，而且范围不再扩大，局部的这个疼痛还不是很严重，自己还能够耐受，用各种的办法能够止住疼痛，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保持一个干性坏疽，就像我们的干枯的树枝一样的，它也不是一定要结的。因为截肢呢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截完肢以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死亡率也还是挺高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尽力保肢呢，这个意义也是在这儿。我们如果能够把肢体多保留一点，那你就活的就能够更长一些，那这背后肯定有它的内在的道理。那么确实有十几篇的文献，17篇的文献做了一个分析以后，其中有14篇的就谈到了，就是他的资料里边有死亡率的问题，他专门研究是糖尿病足截肢以后的再截肢率，死亡率和他的生活质量啊，这篇文章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啊，它是国际上的，从1998年到2023年这样的一些个高质量的文章，他实际他搜到了683篇的论文，但是他筛选出来有2篇是中等质量，有剩下的都是高等质量的，纳入了17篇。那么其中呢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结论就是截肢的平面越高，那截肢以后的死亡率也越高。
1: 您说到这儿哈，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例，这真的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多年以

0: 整支团队协同作战，团队里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
1: 南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两辆厢式货车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这辆白色厢式货车的左前部车身及驾驶室位置的车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虽然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后面那辆红色厢式货车的情况，估计它也被撞得不轻。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对司机朋友而言，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朋友雨天驾车时要多加谨慎，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遇到情况时，请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止措施不力造成麻烦。雨后路面湿滑，右转的机动车与直行非机动车交汇时，骑车人因为慌乱而导致侧滑摔倒。骑车人呢，应该控制好车速，观察机动车的动向，而机动车右转时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非机动车先行。这里是晚上10点多，农展馆北路与东三环辅路的一处交叉路口，一场小雨刚刚停歇。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还有些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要是不加之小心，交通事故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小客车。那位由北向南直行的骑车人发现那辆开始向右转弯的小客车后，因为心中慌乱，没能控制好车身，滑出去的电动自行车撞到了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车身，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看到前方发生事故后，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主动将车停住，帮着把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借此想提醒骑车的朋友，请大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控制好骑行速度，随时观察旁边机动车里的情况，及时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2: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如果遇到了货物遗洒所导致的车辆受损，到底该如何维权呢？关于这个问题，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市民赵先生的遭遇，咱们稍后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栏目的热线反映，自己驾驶摩托车行驶到昌平区一处路口时

0: 由于躲闪不及，压到了路面上的两根方木，导致车辆损坏，那车辆维修就花了1000多块钱。那么这钱他该找谁赔呢？还是只能自己认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给我吓坏了，我当时那个前轮已经起来了，完了颠了几下，我极力的控制那把。
2: 让赵先生吓一跳的事件发生在昌平区8月19日上午7点多，当天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在行驶到昌平区英才北三街与未来科技城东路交叉口时，不慎压到了两根已撒在路面上的方木。赵先生极力稳住了车身，才没有摔倒。
1: 绿灯说话就要变红灯的情况下，我越过了停止线以后，未发现那个马路上有已撒的那个方木两根，压上方木以后，瞬间就是腾空起来了。
2: 赵先生根本没料到斑马线上会横着这么个东西，等他反应过来时，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1: 我极力的控制车，没把车跟人摔倒。但是车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修车是换个龙骨，换个轮胎，再搭修理费，这就1000块钱。不就是联系那个属地的管理道路的那个中心，完了他们的解释就是拒赔。
2: 两根方木换来1000多块的修车账单，赵先生心里直犯嘀咕，这笔钱该自己认吗？他试着联系了道路养护单位，对方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3: 因为他当时没有报警，他应该是先去找当时谁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先去找他。
2: 道路养护单位表示，由于赵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就无法确认事故与路面已撒物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没有报警记录，后续的维权就少了最关键的证据。
1: 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就曹操看了一下这车，转了一圈看看。没发现说有那个大的那个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就得了。骑起来以后骑了500多米，完了那后轮因为它龙骨变形，造成我这个车胎的气瞬间就没了，完了我就是没法骑了，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地点，我就无法再二次回来报警了。
2: 在记者的建议下，赵先生拨打了122。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大队民警到场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确认事故属实，为他开具了事故证明。
4: 轮胎龙骨损坏，无人伤，
1: 对，
4: 没问题吧？
1: 对对对。
4: 来，事实没问题，签个字。
2: 有了这张纸，

0: 因如出一辙，都是右转盲区惹的祸。
1: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0: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2: 换一个话题，在地铁王府井站，一位推着轮椅的乘客刚出现在电梯口，车站的系统就识别到了这一情况，马上派出站务员进行帮助。那么这个系统为何如此厉害呢？我们了解一下。
0: 早上7点多，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3: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0: 不用您开口，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精准辨别出可能需要帮助的乘客，提示站务员去主动帮助。这便是北京地铁正在试点的智慧车站系统。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智慧车站还会越来越聪明，帮助它升级的就是今天揭牌投入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营安全保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由北京地铁主导组建，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核心科研团队87人，涵盖轨道交通、信息工程、安全工程等多学科背景。而除了智慧车站建设，揭牌当天发布的成果还包括 AI 建设和既有线改造技术。下一步，实验室将开放首批科研课题，面向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征集设施设备、健康管理、风险耦合预警等方向的解决方案，推动技术成果向行业标准转化，为首都轨道交通线网安全运行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
4: 要在原有的既有的运行范式上迭代增加智能化的技术，使得我们安全运营服务的水平进一步持续迭代提升，这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目标。规划了整个地铁未来2年30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那么在智能的系统具身机器人、智能体等方面都有相关的部署，2年以后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们最新的成果的展示。
0: 北京台报道。
2: 好了，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请到达的地方。

0: 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江西的高速上，一辆满载牛只的货车追尾上的前车，车头左侧被撞得凹陷变形，那么司机又怎么样了呢？
2: 被方向盘顶住肚子没法动。
3: 当天中午12点多，一辆满载活牛的货车一头撞上前方车辆，猛烈的撞击把车头左侧撞得凹陷变形，司机直接被方向盘顶住腹部，卡在驾驶室里无法脱身，满头大汗，表情痛苦。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马上拿出液压扩张器、减扩钳，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一点点扩张拆解。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施救，被困司机成功获救，交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把控好车距，引发了追尾。
1: 还是在江西，雨天行车本就路面湿滑，但是这位司机车速却一点没减，结果路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突然打滑，先是刮擦到了应急车道的护栏，紧接着又撞向了中央护栏，车伤得不轻啊。那么人又怎么样了呢？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事故车辆的车速较快，路过积水路面时，车辆发生偏移，先是刮擦应急车道护栏，随后撞向中央护栏，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现场调查后判断，事故是由于驾驶员雨天驾驶未控制车速导致。目前交警已依法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在高架上，一辆皮卡车失控撞上了护栏，车身严重变形，车门被卡死，打也打不开，那司机被困在了驾驶室位，动弹不得。而当时后座上还有一个人，我们来看看。
3: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发现车身挤压变形，车门完全卡死打不开，司机困在驾驶位动弹不得，消防人员立即开展救援。
2: 抓脚来。
3: 据了解，车内一共有2名人员，后座人员没有被车体卡住，但腿部也受了伤。消防队员果断驾驶消防车，全程护送后座伤员紧急赶往医院。
1: 而在北京的路面上，同样事故频发，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所记录的则是和侧翻以及追尾有关的，我们来看看。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衙门口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雨刚刚过去，眼前的路面上显得有些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内环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

0: 从事故过程来看，先是一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向前滑出去好几十米，随后一辆环卫清扫车出现在画面当中，估计是因为司机分散了注意力，未能保持安全距离，再加上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报警人讲，随着车身的突然侧翻，这辆厢式货车所拉的一些食品散落在路面之上。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的顶部和左侧车身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有些箱体被撞掉后，像是挂在了环卫清扫车的右后侧。民警赶到现场后，那辆环卫清扫车慢慢开到路边，而后民警又调来大型吊车，把那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慢慢吊了起来。借此提醒司机朋友们，下雨天道路湿滑，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一定要把控制行驶速度、保持谨慎小心的驾驶状态当作重中之重。另外，要时刻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南沙窝桥下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封闭货车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它竟然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剩下的两条车道。据了解，事发之前，这辆封闭货车上装满了蔬菜，由于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身失控，侧翻在主路里面，而当时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民警赶到现场后，迅速调来一辆救援车，把这辆车身受损的封闭货车带离了四环主路。对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们而言，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自己失去反应的时间和空间。下午两点多，在万泉河桥上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由于撞击时力道过猛，银色小客的后部损失不小，而出租车的前部更是损毁严重，前机器盖被撞出一个90度直角，万幸无人受伤。出租车撞得如此严重，只能怪司机事发之前没有集中注意力，忽视了行驶安全。看来要想避免事故的出现，司机们还是得在保持车距、控制车速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4: 成都车展，就是那口热辣滚烫的红油火锅，鲜香麻辣，配料十足。
5: 这个 VL2.0 在视觉模型里面应该是半代是领先的。
4: 这里有最高端的设备，还有大咖云集。
6: 看我在哪里？这位是22米云梯消防车，26吨水罐消防车，18吨泡沫消防车，人称消防一哥。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如果说上半年的车展是开胃菜，那此刻的成都车展就是那口已经烧得热辣滚烫的红油火锅，鲜香麻辣，配料十足。那前几届的成都车展呢，哎，我没有到现场，这一次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本届的成都车展配置拉满。首先呢，展览面积来到了22万平方米，一共有11大乘用车的展馆，120个国内外的品牌，带来了大约1600辆的展车，可以说

0: 那个全能战士。
1: 看我身旁这辆消防车够大吗？这是一辆消防水罐车，它不仅体量不小，度量更大。它上装26吨水罐，可以远程供水，所以在很多的大型火场救援工作都会看到它的身影。它搭载了提供动力的400升油箱，非常适合远距离的救援工作，而且可以持续作战48小时。这辆车的水炮射程最远达到了60米。刚才的26吨消防水罐车，你觉得非常震撼了。但我也知道呢，在很多的火场救援现场，单一的用水来灭火可能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彻底，所以接下来这台车就要发挥作用了。
2: 对，是的，主持人，这是一台我们18吨泡沫水罐消防车，它搭载了水罐有12吨的水，然后6吨的泡沫，然后它主要用于的场景呢，就是燃油化工、新能源汽车这些啊，或者是发生属于流淌火灾害事故现场，我们就会使用这辆车去救援。
1: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它的燃烧物质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火来救援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快，但泡沫就会更快一些。
2: 对，是的。比方说像咱们在路上常见的拉油的这个油罐车发生了侧翻泄漏，发生了火灾，有流淌火，我们就会用这辆车去用泡沫进行一个覆盖，隔绝空气，然后进行一个灭火。
1: 嗯，你看这个场景就非常具体了，我们也是了解了它的原理之后，了解了整个救援的过程。
2: 对对对，是的，主持人。
1: 这期节目10几辆车，从登高平台到液压破拆，从净水宿营到无人侦查，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牛的不是车，而是那些紧握方向盘的手，那些冲进浓烟的背影，那些20多岁却已然经历生死的年轻面庞。车辆会熄火，装备会老旧，但只要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

一辆硬派越野车为什么会出现在广电行业高规格博览会现场？今天我们来到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的现场，听说这里有最高端的设备，还有大咖云集，我要去感受一下前沿技术。在众多的专业广电器材里边，大家看我发现了什么？千万不要觉得在这样一个广电行业顶尖的博览会现场出现一辆全新的猛士 M817 是很突兀的事儿，因为啊，您听我细细道来就发现我们很需要它。首先呢，是由于普通的 SUV MPV 这样的车型，它的通过性能的问题呢，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去很深的拍摄地或者是野外的一些地区，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硬派越野来出动了。全新猛士M817 它有后轮楔形转向，而且呢还有900毫米的涉水通过性能。你看，很多车很多摄制组去不了的地方，咱就可以去了。您再往这儿看，它可是硬派越野里首款搭载了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的车型。也就是说，哎呀，什么路边的小石子儿啊，危险一点点的地方呀，都看得清清楚楚。坐进来了以后呢，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包裹性也非常的好。我感觉如果我开很长时间的车啊，即便是在野外的环境当中，应该也不会特别的累。因为以前呢，就吐槽过一般的硬派越野车，我说坐进来这太硬了，也太颠了。现在这个座椅的舒适度我觉得刚刚好。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全新的猛士 M817 呢，它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你想想啊，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外拍之后呢，肯定是很疲劳的，如果在开山路呀什么的，有一点点担心吧。那拥有了这个高阶智驾之后呢，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内心有更安心一些，而且呢也会减少很多的疲劳感。接下来再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女王副驾。女王副驾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外拍的时候会需要休息一下呀，

0: 然后呢，哎，这个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都得安排上。小一，小一，
1: 你好，
0: 打开零重力座椅。哎呀，我也来二排感受一下。难怪刚才我们的小编睡得那么舒服啊，这座椅确实挺舒服挺软的。而且我发现了这儿有一个标志，这个是鸿蒙座舱它的一个外接拓展坞的标志，也就是说呢，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就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录音装备啊，加一些电视啊，这样一些设备很实用。我们外拍的时候呀，会带很多的拍摄器材，那这个拍摄时间一长的话呢，就会有一些用电焦虑了。全新猛士 M81七的后备箱里边呢，首先是有一个6000瓦的大功率外放电接口，还有一个行业领先的25000瓦的驻车发电机。有了这样一个驻车发电机，我们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电量焦虑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轮番的给我们的摄影器材来充电。大空间强外放电，硬派越野高阶智驾，这每一项呀都是我们外拍摄制组的刚需，所以这样一辆车出现在展会的现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辆车了，而是我们外景拍摄时候的移动工作平台。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

0: 病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0: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川、 顾名思义，

0: 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器质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十箭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 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硬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这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的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 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3: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0: 就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 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啊。
2: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 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它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它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呢，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 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前列腺增生它有可能会增到多大呀？
1: 非常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能够到达400-500克，一般的增生到这种程度，这个患者的话呢就非常痛苦，包括他的生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0: 不治拖着，真拖成这样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1: 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肾功能的一个衰减，这对我们的健康呢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初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还是可逆的，一旦呢超过了1-2个月以后，往往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0: 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0: 人。
1: 全新阵容集结，
2: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惊魂。
3: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9: 天卓队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
10: 2.8843米，将近3米。
11: 庄严宣誓，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
8: 2026年8月22号，北京国家速滑馆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次拉开帷幕，全球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大战冰丝带，为这个夏天又增加了几分热度。今年的机器人运动会有哪些看点？它的筹备和组织和普通的人类运动会有什么不一样？如今人形机器人有什么样的进化和超能力？我来冰丝带一探究竟。
12: 你好，你果然是很可爱呀。我之前就听说了，你是咱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吉祥物。
13: 对的。
12: 你好，赵主任。
13: 主持人好。
12: 你好，你好。
13: 好。哎呀，
12: 幸会来到整个咱们的冰丝带这个区域，就感觉特别的有气氛啊。这是质保吧？
13: 对，今年呢，我们也是利用这个非常受青少年朋友们喜欢的这么一个瓦酷酷的原型，我们结合着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特质和元素，我们打造了一款呢专门给运动会的定制款的吉祥物，而且我们是限量发售。
12: 太棒了，这是咱们的科技和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
13: 是的，科技和潮玩典型结合。咱们进来看一看，
12: 这个场馆叫熊猫眼啊。
13: 是的。
12: 它有什么讲究啊？
13: 这个场馆呢，是我们首届机器人运动会当时建立的这么一个场馆。为什么叫熊猫眼呢？它是从一个空中俯瞰的镜头，它呢像一个熊猫的眼睛。这个场地呢采用的是水立方外膜的那种 ETFE 膜，那盏呢具有一个良好的透光性，同时我们用的是一个穹顶结构，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挑高。这个熊猫眼的直径呢是32米，挑高呢是12米，具有呢恒温恒湿的一种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馆很舒适，
12: 对，
13: 它能够给机器人竞技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竞赛环境。我们去年呢是用它呢作为国际赛队的保障基地，今年同样也是，咱们看见在这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12: 是，我看都是国际战队啊。
13: 是的。
12: 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呀？
13: 今年呢我们有来自6大洲25个国际赛队，其中呢像传统的强队美国队今年也派人参加了，然后还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荷兰，甚至远在巴西的足球强国都派出了一支联队，很值得让人期待。
12: 是啊，这也是国际足坛机器人足坛的巅峰对决了。我记得去年我也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感觉他们在场上的这个运球呀、射门都还没有那么丝滑。
13: 对，
12: 我印象挺深的是有一个机器人摔倒了，自己站不起来，后来工程师赶紧跑上来把他直接就扛走了。但是刚才您看那个机器人非常的灵活。
13: 对，我们可以看见机器人它今年的拟人态的步伐远远比去年要好。首先呢是本体的迭代升级，其次的话呢还是它的算法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一些更好的运动呢能够让机器人自主的决

0: 策，自主的去感知，自主的去规划，自主的去控制，自主的去执行，自主的去反馈，最终呢形成一个智能体。
1: 刚才您一连说了好几个自主哈，今年咱们的机器人运动员都是自主完成这些足球比赛吗？
0: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机器人足球全自主的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呢去年我们实现的是3-3，从3-3到5-5，实现了是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年呢是希望从5-5到7-7，未来我们的目标是11-11，甚至是人机对战。也许有一天你就会看见这个机器人世界冠军跟人类的世界冠军同场竞技踢一场球。
1: 哇，那太让人期待了，这个阵容越来越强大啊。
0: 你看他这个步态你看见没有？
1: 对，
0: 这个步态会好很多，
1: 非常的灵活，而且各种角度完全非常丝滑。
0: 它就是这个步态就是拟人态了，
1: 对，
0: 包括手还能摆，那去年手还不能摆，只能跺着走。
1: 是，
0: 好，它可以开始射门了，你可以看一下
1: 是什么力度呀，我太好奇了。哇，这一脚惊着我了。
0: 这款机器人是我们北京本土的机器人企业，它的名称叫加速进化。去年我们也是用了这款本体来作为机器人足球赛的统一标准本体。今年呢，它这款机器人我们看见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1: 这机器人真是人如其名，加速进化。
0: 是加速进化。
1: 没想到这一年时间成长得这么快。
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中国科技力量重点的体现。
1: 真是振奋人心。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是不由自主的会对比人类的足球场。
0: 对对。
1: 像咱们这个草地，跟人类的足球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有专门为机器人定制的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呢，机器人还只能在我们预设的人工草坪上来进行踢球，来进行比赛，因为机器人呢，现在呢，它对于这种光线的反应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室内的密闭的空间里面，包括呢，它对于湿度，对于温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机器人它的关节都会有电机，它如果长时间的负载。它会过热，如果我们的环境温度过热，那可能就会造成它的短路，甚至是它的一些损坏。包括这种草地的话呢，既能够像真草一样的柔软，但是同样它比真草韧性要会更强，所以它会在这种的专门的铺设的草坪上进行竞技和运动。
1: 是，整个场地的大小呢、规模呢，比如说球门，好像比人类的足球场规模要小一些啊。
0: 是的，我们这些呢都是为了机器人的这个量身定做的球门，就包括我们这个场地，比如说像我们这个5-5的场地，它就是24×18这么样的一个尺寸。相比于人类的5-5，显然是小了很多。
1: 去年我印象还是挺深的，
0: 是
1: 当时有一则新闻啊，让我们感觉都很振奋，说中国国足夺冠了，当然是机器人国足。
0: 是的，清华这支队伍呢，火神队，应该来说呢，我们还是一路看着它成长的，而且这两年这个赛队的成绩非常稳定，今年也会期望它能够夺得优异的成绩。
1: 是啊，让人太期待了。您对他们今年夺冠、蝉联冠军有信心吗？
0: 我非常有信心，我也是他们的球迷。
1: 对，太棒，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喝彩啊！今年呢，我特别关注到还有一个创新的亮点，就是足球赛增加了 U19 的，
0: 是的，
1: 这个组别，就是19岁以下的工程师，
0: 是的，
1: 科技工作者来参加比赛，
0: 对，
1: 这么年轻嘛，
0: 是的，
1: 都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
0: 总书记说过，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从这个角度呢，本届的赛事组委会，也考虑了设置 U19 的这么样一个赛项，针对的就是中学生群体，也让中学生群体呢，尽可能早的接触到人工智能。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报名还是很踊跃的，尤其是呢，在北京，我们的整体的中学生的机器人的水平和素养还是很高的。我们也期望在正赛中呢，这帮中学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将来我们也是通过不断的去举办中学生的这种比赛，去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机器人。

0: 的素养，去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人工智能储备人才。
1: 我大概是6、7月份接触的这个机器人足球的这个项目，我之前有 C++ 编程的基础，从小学开始学的。
2: 其实我们这个 U19 的孩子参赛就已经颠覆了我对他们这个年龄的认知，因为他们对这个软件的编程，然后代码的编写感觉很成熟。假如不让我看这个队员，我分不清他是U19以下的队员，很厉害。
3: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because it's like the Robotics Olympics. You can see your work in, compared to the other teams in the world. So we can see how our work can do against the other teams in the world.
4: I think China's development in robotics i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a lot of demos, but I think China's really...as far as I know, one of the only countries with humanoid robots that are actually being deployed in a lot of places that are actually selling the units.
5: 来自亚洲、美洲、欧洲等国家的赛队，还形成了跟中国赛队的一种友好交流的平台。像是我在赛场就发现呢，有这个我们的中国学生请荷兰队吃上了这个米村拌饭，然后呢，外国的选手啊，德国队什么的也学着清华队点上了一杯这个蜜雪冰城。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6: 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知道这绝对是世界首例，满满的原创性哈。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创办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
0: 从2025年开始，实际上来说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加速的状态。当时呢，2025年的春晚，宇树，跳了一个舞，
6: 对，
0: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之后呢，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在思考，既然他能跳舞，他会不会也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运动？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下呢，北京市委市政府首先呢办了一个机器人的马拉松赛事，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呢，去年8月份就办了，从单一的马拉松的赛事，我们又开始呢尝试着办了综合性的运动会。去年的运动会我们一共有26个赛项，涵盖了我们传统人类的田径，比如说100米、200米、跳高、跳远等等。同时呢，也增设了6个场景类的赛事，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具有呢历史性的开创性的意义。
6: 之前已经办了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了，为什么要办一个综合型的运动会呢？
0: 因为马拉松呢，它重点考察的是机器人的长续航的能力，以及机器人关节和它的这个运动跑步的一个能力，但是它很难检测一个机器人全面的运控能力，比如说跳高，也有跳远，也有足球，这些呢都能够检验，全方位的检验机器人的能力，而跑步只是它其中的一项。所以综合这个考虑，我们决定呢要办一场全面检验机器人能力的综合性的运动会。
6: 所以我们感觉这看上去是一场体育运动会，但是其实它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试验场，它能够综合的考量整个机器人它的技术包括产业发展的一个现状。
0: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说实话，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工业生产当中其实多少已经见过了，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在工厂当中有很多有这个拧螺丝的，
0: 对，
6: 或者传送带上的一些机器人了。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去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还要为他们举办运动会呢？
0: 第一呢，我们看到的工厂类的机器人，它往往服务的都是结构化的工作，比如说我去拧螺丝，它永远在重复一个动作，就是去拧螺丝，
6: 单一机械的一个动作。
0: 单一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用的扫地机器人，同样也是这样，它建了模，它去扫地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完成不了其他的动作，洗个衣服它可能洗不了，您想让它去给您炒个菜，它也完成不了。那么好，我们需要一种更智能的终端出来，那么就是人形机器人，它未来一定是服务于很多非结构化的场景和工作，给您扫个地， 甚至呢

0: 陪您聊个天，帮您带个孩子，等等等等的，就相当于这一个机器人就能够把您家庭里的其他的需要用机器人的场景都能解放出来。第二个功能，可能从陪伴和共情上来讲呢，人形机器人是适合的，
1: 会更加亲切啊，也让
0: 更加
1: 给人更多的情绪价值。
0: 对，你们能够形成一个共情。第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它还是工业制造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它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很大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身上有关节、有芯片、有传感器、有减速器、有伺服电机等等等等，还有电池，它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果将来您可以去购买机器人，还能拉动消费，所以它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未来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1: 所以无论是从为人的服务上，还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助力上，人形机器人它都是更强大的一个心智生产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是的，
1: 所以机器人在不断的升级，在迭代。
2: 最能体现机器人进化迭代的，莫过于竞技赛中的乒乓球。去年还只是外围表演赛，上场的也只有机械臂，今年首次升级正式竞赛项目，登场的也变成了人形机器人。
1: 这个赛场也是热火朝天啊。
0: 是的，我们看见这些赛队呢都在做训练。郭老师你好。
1: 您好，老师好。
3: 你好。
0: 我们来看看现在机器人的乒乓球打得怎么样了。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华战队正在做这个机器人的训练，然后目前他们是在做人机对打，然后我们是在正赛的时候是机器和机器对打。
0: 今年呢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中美啊乒乓外交55周年，
1: 是个整年。
0: 所以我们这次呢，组委会呢也特意的跟美国的这个加州伯克利大学，我们呢引进了全自主的人形机器人的乒乓球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目前来说啊还是首创的，而且这个项目呢我们也联系了国内最顶尖的高校和院所，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还有我们的港大，都报名参加了这样的比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乒乓球。
1: 是啊，这个机器人打乒乓球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乒乓球它的球速特别的快。
0: 是，
1: 这个运动特别讲究这个手眼脑的高度的配合，它也能打得很好吗？
0: 您讲得非常对，它不仅要能够判断到这个球的这个轨迹，它还要能够实时的控制，实时的规划，最后能把球打回来，实际上来说这个挺不容易的。
1: 这太不容易了，他怎么就能够习得这样的本领哈？因为人类运动员需要花十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来学习手法、技能，包括积累很多经验。
0: 是的，
1: 他怎么能转化呢？
0: 这就是孩子刚才跟您介绍的，一个是本体的能力，运动控制能力，一个是算法。我们呢会呢记录一些这个优秀的职业乒乓球选手的动作，通过一些动捕设备记录下来以后，再交给机器人，教会机器人怎么去学会人类的动作，最终它就能完成乒乓球。虽然说我说的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还是很难的。
1: 就是把顶级的人类高手他们的经验、技能，
0: 对的，
1: 这些数据都转化成机器人的算法了，在毫秒之间就能够做出反应。
0: 您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我在节目当中倒是多次打过乒乓球，但是和机器人打乒乓球这还是第一次。你好，请您多多关照。那试试哈。哦，他真的可以哎。这个跟机器人打球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非常的奇妙。我想机器人向前迈出的一小步，或者说他们实现的一个突破，其实也是人类在解锁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未来能打得更好。
1: 是，太期待了，也期待他们在这次运动会上能够取得好成绩。
0: 好的好的，
1: 加油啊。北京是双奥之城啊，这里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而北奥集团呢也是深度的服务保障过众多的大型体育赛事。那之前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延续用到咱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上吗？
0: 实际上来说呢， 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北京呢是个双奥之城，它举办过夏奥会，也举办过冬奥会。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北京未来成为三奥之城？希望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做成一个机器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嗯，正如您刚才说，北京呢办过两届的奥运会，我想呢给我们遗留了丰富的一笔财富。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场馆资源，咱们今天所在的宾斯代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个新建的主场馆，
1: 对，
0: 也作为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的主场馆。同时，奥运会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人才的资源，就像我们北奥，很多同事都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另外的话呢，在北京，我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都能够对我们承办机器人运动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嗯，
1: 办机器人运动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就是竞赛主体的不同。机器人运动会到目前为止，今年才是第二届，
1: 是
0: 我们没有一套完善的竞赛的标准，也没有特别完善的赛事体系，没有先例可循。比如说您看我们这个场地上现在画的这个跑道，人类跑道的宽度在1米2，但机器人就不能按照这个宽度，它有可能识别不准，有可能串道，所以我们要进行优化，进行改良，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的摸索得到的一些经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机器人它是需要照顾的。
1: 它需要怎么照顾呀？
0: 比如它的存储，你需要一个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不能太冷，不能太热，温度、湿度，它的环境都需要有一个适配性。比如说它的电池，比如说赛场的网络通讯保障，它跟人类的也不一样。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通讯保障还会受到影响吗？
0: 是的，机器人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工具，同时的话呢，机器人它需要很多的网络去支撑它，所以机器人的竞赛环境它面临着很复杂的电磁环境的一种影响，这些都会对我们办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也是我们在办赛的过程中不断去摸索和探索的。最终呢哈，我们也是希望形成一整套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规则体系和标准。
1: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深刻的感受到，一方面体会到是非常的感动，看到这么多的人类在陪伴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奔跑在奔向未来的这个赛道上，同时也会觉得打开了我们很多的视野，能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哈。今年和去年相比，又有哪些新的一些亮点？
0: 第一个呢，就是参赛队伍更加广泛了。去年我们一共280支队伍，今年呢，这个数量已经增加到666支队伍，
1: 规模一下
0: 增长了137%。第二的话呢，机器人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去年我们才500台机器人参赛，今年已经是2056台，增长了300%。这个规模的扩大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去年我们担忧的是，这赛队怎么不来呀？今年我们也有一个烦恼，就赛队太多了，这叫幸福的烦恼。
1: 是是是，一下对咱们的服务、组织、保障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0: 是的，北奥呢也是打造了全球应该说是唯一一个针对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这个呢是首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我们能够实时的呢对机器人的位置啊、关节的状态啊、温度啊、电池的电量啊实时监测，目的呢是让机器人管得住也能管得好，让它安全的参赛。因为机器人的运动会本身也是一个科技型的运动会，我们在赛事的保障上一定要用科技去引导它，
1: 满满的科技含量。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办赛水平，才能够助力我们的运动员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活干得更好。
0: 是的，是的。同时的话呢，今年队伍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去年我们呢一共是15个这个国际赛队，今年呢我们一共6大洲，一共保守来看一共有25支国际赛队，连非洲都来了。
1: 是吗？
0: 马达加斯加
1: 太让人期待了、
0: 说明我们这个赛事的影响力

0: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在提升的。第二呢，今年的赛项赛程更加丰富了。去年我们呢一共是26个赛项，今年我们已经扩充到51个赛项，
1: 更加丰富啊，
0: 更加丰富了。51个赛项里面呢有30个赛项是竞技类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跑跳投，就是重点考察它的运控能力的。今年我们又新增了21个场景类赛项，去年场景类才6个，今年我们增长到21个，
1: 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场景。
0: 是的。
1: 都包括哪些场景？
0: 我们有工厂的场景，有物流的场景，有商超的场景，有酒店的场景，有应急救援的场景，有园林的场景，场景非常丰富，
1: 紧密围绕我们日常生活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
0: 对的。为什么我们今年设置这么多场景赛呢？我们也要转变一个观念，或者是我们要引导技能产业从能运动向会干活去转变，因为它将来终究是要服务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它必须会干活才行。
1: 这是场景赛的比赛现场。
0: 对，比如您看见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场景。
1: 对，
0: 这是个图书馆场景。
1: 对，
0: 平时呢机器人会在这儿呢来训练，它往里面去放书，同时呢把不同的书再拿出来。别看这一个对人类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对机器人它都要经过很多次训练才能产生的。
1: 您看机器人都能够掌握这么多技能了，分拣，包括图书整理，还有各种的运输，包括家务劳动，未来它会不会替代人类的很多工作呀？
0: 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未来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好伙伴、好助手。当然了，它一定会替代人类的一些工作，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它会在一些很脏的环境、很难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矿山非常危险的环境，将来我们可能机器人就去替我们去做一些矿山里的工作，就不需要人了。
1: 所以它其实是替代了人类不想干、不愿干、不能干
0: 的
1: 一些劳动。
0: 讲得非常对。
1: 今天走在这个赛道上，我觉得还是很感慨的，因为这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时候，速滑馆，那时候是缔造了最快的冰，
0: 是的，
1: 如今变成了最智能的赛道了。我们知道北京正在努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您觉得发生在这儿咱们举办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够怎样进一步的助力北京不断的提升我们在国际科技版图当中的赋能这座城市？
0: 我们的办会的宗旨呢有3条，一个呢就是以赛聚财，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一个高科技的赛事能够把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都聚集到这儿。第二呢，我们是以赛为媒，我们想搭建一个国际间交流和合作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的从业者都能过来，我们在这个赛场上既是赛场也是科技交流的场所。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桥梁和纽带。第三呢是以赛促产，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去年马拉松，我们奔跑机器人跑马拉松跑半马21公里，冠军成绩大概在2.5小时，今年我们已经突破了人类的记录，
1: 是
0: 50分钟，
1: 大幅度提升了。
0: 对啊，这就是我们对产业潜移默化的一个促进。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您也看到了足球赛，它那个本体的进化是非常迅速的，这就是呢无形之中也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想，我们办这场运动会的目的并不是热热闹闹的让大家只看着一场运动会，更多的是深层次背后希望对这个产业有促进，希望对北京4个中心功能建设有促进，更希望对北京的科技创新工作有促进。
1: 那您畅想过吗？如果在10年之后，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将会是怎样的模样？什么时候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
0: 首先我呢还是要感恩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呢参与这么样一个重大的事业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呢能够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节中去。 我们也会看到未来一定是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社会，而人形机器人走进未来，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呢，它一定是会实现的，它一定会成为人类的好伙伴、好助手。我也想呢，未来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一定能够助力北京成为一个三奥之城。
1: 特别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今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北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它的发展加速度和未来的途径，真的是由衷期待啊，这个产业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未来能够更加智能，能够真正的赋能我们千家万户的生活。

0: 乌江的渡口刚过去，新的难题已经摆在红军面前。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重新确立了指挥核心，但敌人的包围圈并未松动，40万大军从四面合围，要将红军30000余人压缩在川滇黔交界的崇山峻岭里。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然而敌兵层层围堵，川黔之间一条未变的河，赤水成了红军与敌军周旋的舞台。赤水河的难不在于深，而在于变。它是典型的山区与圆形河流，枯水期宽不过几十米，行人涉水可过，一旦降雨，几小时内水位暴涨2-3米，流速翻倍。红军抵达时，冬未了，春已尽，河水看似平缓，却随时可能变脸。今天能过的渡口，明天也许就被洪水封死。更棘手的是河道弯曲，从茅台镇到土城段，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河道却绕出60多公里。沿河行军，实际路程比地图上短1倍。渡口相距甚远，兵力难以相互支援。两岸是阶梯状的红色砂岩陡坡，这种地形山顶有路，山腰难行。河谷底部反而是守军火力最容易覆盖的区域。适合渡河的地点不少，茅台镇、太平渡、二郎滩、土城，但每个渡口对面都有川军或黔军驻守，攻势完备。赤水河不是一道天险，而是一张随时可能收紧的网。红军只有突破这张网，才能实现北上的方针。1935年冬末春初，赤水河成了一张流动的棋盘。1月28日，土城，红军与川军正面相遇。川军占据的是两岸高地，子弹从两侧打下来，红军仰攻南行。这一仗没有打赢。1月29日凌晨，红军一渡赤水，向西转移，但西边也不通。川军早已沿长江布防，北渡的路被死死卡住。
1: 快向上级汇报，敌人电报已破译。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20天后，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杀回黔北，取桐梓，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有8个团。对手没想到，刚过去的人又回来了。二渡赤水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3: 快点儿，把这些家伙都堆在一起。
0: 又过了1个月，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进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
4: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跟上队伍，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对手果然将主力调往川南，防线出现了缺口。仅仅5天后，红军主力在敌方重兵集团尚未合拢的缝隙中秘密4渡赤水，折返贵州，随即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敌人的40万大军被一部虚旗调往川南，真正的旗路在相反的方向落下。没有固定路线，就创造路线，正面突围不行，就来回穿插。4渡赤水，每一步都在调动对手的判断力，这不是在渡河，是在下棋。棋下完了，包围圈破了。水有常势，兵无常形， 那条河在那个春天被人横渡了四次，赤水四渡，移走围攻，那些来回折返的脚印后来都成

0: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相遇可以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来，哥，你看看你这头发留的跟娘们似的，这不讲这鬼像鬼。
1: 现在人民这流行这个，你等我回西岗，美发店一开，绝对领导潮流。
0: 什么他妈重要的人物啊？我还得专门过来见他一趟。
1: 保你不去死刑！我在人民这两年，你有白混的。
0: 你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喜欢我什么吗？
1: 什么呀？就等那四号都脱帽了，喜欢玩冰。
0: 冰？
1: 什么名？冯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就狗改不了吃屎是吧？不是，少姐，我问你来这里干什么的？来学技术的。你怎么还惦记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也没跟大乔抢生意啊。哥，你听我说，哥，这玩意儿比黄金还贵呢，一克500，一公斤50万，10公斤500万，这玩意儿粘上就结不了。 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大礼啊！啊，哥，我这是为了你以后不受之于人，你得两条腿走路啊，对不对？去，没事。鬼哥，金总，哎呀，金总，哎呀，
2: 怎么现在才来了？嗯。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老鬼，轮桃园，知名高手。我要整治苏了，小手艺，搞点艺术了。哈哈，
4: 实话实说。<笑>
3: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西岗，金总。啊，哈哈哈哈。
4: 金先生，久仰久仰，敬畏。来，
3: 来，干杯，干杯来，
4: 请。 等一下，玩点其他的了。

0: 老板，老板，赶紧过来搭把手啊！你怎么不在四锦宿舍呀？这三层楼累死我了。
1: 你这是

毕竟我做过你师父，昨天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买卖是要掉脑袋的，但是这几年我活着比死都难受。

0: 这都是我白手起家闯的孽。
1: 别这么不开心，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有我陪着你呢。

0: 找你去。好。
1: 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提示发布台风不测信息。今天第九号台风凯莉将于今天10点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准备。
2: 喂，
3: 老刘，等着急了吧？
2: 我看你是不想做交易了，是吧？
3: 你看你，
2: 行，不差你这一家，我现在就退房，马上离开西港。
3: 老刘，你别生气，咱们今天就交易，而且我告诉你，这次的货一定是你见过最好的。
2: 又耍我是吧？
3: 没有，晚上8点，地点我晚点告诉你啊。
2: 不行，想交易。地点我说了算，
3: 廖总，在我的地方买货还没这个规矩。
2: 说实话吧，我现在不信你了。如果你不乐意，那就别交易了。那地方你知道啊，郊外那家木材厂。
3: 廖总，你怎么选了半天还选了个我的地儿啊？
2: 还不是信任你吗？
3: 好嘞，晚上见。

0: 你们相信喜哥的实力吗？
1: 那必须去相信啊！
2: 肯定相信。
0: 你们是想跟我去人滨花天酒地，还是留在西港干坏事业？
1: 那肯定是喜哥在哪儿，我们去哪儿。
2: 哥整哪儿打哪儿。

要让你们相信，跟喜哥没他妈跟错。等这个交易做成了，咱们就知道了。以后西港就是咱们的。

0: M1935波浪鸟了，9毫米口径，1匣子13发，有效射程50米，7000一把。
1: 这个跟大黑熊比呢，
0: 这是他爷爷办的了。<笑><笑>来，照这些了。<笑>这个可硬了，这可是自动的 AK 了。
1: 看他妈这回我还看人脸色。<笑>

0: 我们现在有枪了，看谁以后敢欺负咱！谁他妈欺负咱？干什么？干什么？有枪，有钱，还有兵。我要让他们知道，谁他妈才能是一个王？才是一个王！那当然是我喜哥了。喜哥，哥，咱现在去哪儿啊？跑啊！跑！
1: 气象台今日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山鹰将临近九州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准备，
2: 。
3: 人家一大堆辛辛苦苦3个月，眼瞅着今天晚上就收网了。哦，你这一句话，说停就给停了是吧？
2: 韩志，现在的情况是今晚要是把大邱摁了，明天赵双喜的兵都交易，可您取消了。
1: 哎，强夫啊，你能确定这赵双喜和大邱的老大是同一个人？
2: 我确定，确定他们老大是同一个人。
1: 哎，你是什么时候把那线人安排的那个大邱什么人呢？啊，来西港之前，什么来历啊？那线人什么来历？如果要是没有撞见这事儿，这些所有的这些事儿，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是不是？
2: 哎呀，
1: 我的问题，
2: 是我的问题，韩志，
1: 线人的手续，我给你补上，
2: 是不手续的问题吗？
1: 是不手续的问题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这个消息不准确的话，你不仅抓不到这个赵双喜，你还影响人家离队去抓捕大邱的最好时机，你知道吗？鸡飞蛋打，懂不懂啊？
3: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担得起吗？
3: 我担得起。你打电话。

0: 是工厂的。哦，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
1: 家来的电话呀？
2: 孩子发烧住院了，
1: 那你赶紧回去吧。
2: 今晚最后一批了，忙完再说吧。
1: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孩子要紧啊！我在这干了都3天了，啊，这工艺流程我都知道。你放心吧，10公斤的结晶，只多不少啊！你赶紧回去。啊，听话，听话。
2: 那行，回去吧。
1: 啊，咋的？
2: 我这已经分析完了。
1: 啊，放着吧。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我知道，
2: 我马上回来。
1: 啊，知道。风大雨大的，开车慢一点。

0: 怎么样？
1: 这刚退下来，刚顺着我，我给你打那么多个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呀？
0: 今天厂子有点忙，我手机放在保卫科了，没听见。

0: 身上怎么又是那个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1: 这不台风要来了吗？厂子有几个化工原料库得加固一下，一身毛子，还得打几瓶啊？
0: 你这怎么那么烫啊？
1: 啊？
0: 摸摸，你也发烧了？
1: 可我有点着凉了吧？没事。
0: 那不对，你特别烫。哎，你先把这个凉一下，我去给你找点药啊。
1: 哎，不用了，没事。
0: 你这不行，你真太烫了。

0: 老林啊，怪不得你头一次跟上面张嘴叫武警，办案呢、啊？去吧，我也不会麻烦你。
1: 廖老板，我们西港好玩的地方是不是比你们东港要多呀？啊？
0: 我招这么个鬼神仙？
1: 雨就是财呀，雨下的越大，证明钱越多呀。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几天不让你白等，验验吧，顶替货。
0: 我要是信不过你，我也

0: 别念了。
1: 如果林强峰的情报不准确呢？他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哎呀，我没有看错人呐！
0: 合作愉快，
2: 拿点方茶。
1: 明白。
0: 哥，已经交易完了。

0: 哥，五年很快的，家里我都安排好了。
1: 周啊，我进了以后啊，大把的空闲时间，我想明白了好多事儿。你说，这挣钱，挣多少算够？挣到哪天算是头？什么都是白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人，天赐。天赐只服你，只听你的，你一定得给我看好的。
0: 哥，你放心吧，天赐交给我了。
1: 他跟玲玲过得挺好吧？
0: 挺好的，玲玲是个好姑娘，天赐有福气，找了个好媳妇儿。
1: 再一个就是你，你从小脑子活，喜欢剑走偏锋。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
2: 我想了一下，咱在这次欠的钱把老宅卖了就能抵上，咱以后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了，听见没？
0: 听见了。
1: 不是光听见，你得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0: 怎么样了，爸？大半夜你怎么过来了？哎呀，小青说拿不动电话就拨打了，这孩子发烧，我在家待不住已经不少，放心吧，爸。
1: 爸，你来了。
0: 啊，行。
1: 你给我看看你多少度了？
0: 怎么了？你也发烧了？
1: 没事，就着凉了。
0: 你这都39度多了，
1: 你一会儿也下去打一针啊。
0: 接个电话。
1: 行，你们娘俩一块儿烧。
0: 行，孩子吃饭没有？我带着凉水干。哎，
1: 他老吃不下呀，刚烧了可高了。这里刚退下来一会儿。
2: 厂里厂房开始漏雨了，我得回去一趟。
0: 你不那么说一声，你就别去了，还差你一个人呀。
2: 哎，
0: 小青啊，让他去吧，厂里的安全重要。哎，路上开车慢点啊。
2: 爸，辛苦你了。
0: 不行，哎，爸，你看你
2: 这站岗改制的指标马上就要下来了啊。
3: 这是特殊时期啊，擅自脱岗容易被人抓把柄。这问题是药还没来得及吃呢。
4: 怎么样？庄鑫之后有什么收获？
5: 感觉，西岗冰毒海洛因背后的犯罪团伙呀，很可能是一伙人，或者说是重叠。
4: 我觉得。 是不是这个线可以放得长一些？放长线，钓大鱼。要想把这个大鱼钓出来，那大家就得团结。是啊，这次林队啊，消息来得及，他也觉得自己办得不妥。林香峰这种人，过去因为个人的经历，他的生性比较敏感，也很谨慎，这都不是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搞好团结，把案子办好。
6: 林强峰，林强峰。

0: 李安，
1: 李队长，干什么呢？
2: 没事啊，我找林队唠了。
1: 你找他干嘛？
2: 韩志，我觉得林队是故意的吧？电话早不打晚不打，非得这时候打吗？啊？
1: 李队，电话里我怎么跟你说的？啊？这次咱们是特殊情况，撞相，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是不是我没说清楚？
2: 三个月了，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三个月了，兄弟们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韩志，升级。10公斤，你不是不知道吗？
3: 大邱离我们20米，我就可以把他摁了。现在呢？
2: 好了，
3: 他的话，
2: 啊，他明天可以按赵双喜，功劳全是他的，我们白玩对吧？
1: 谁说你白玩了？
2: 啊？
1: 谁说了？你们抓，赵双喜你们抓行吗？行不行？
3: 我们抓。
1: 明天你们抓赵双喜。你们一队抓，二队配合，一切行动听你们指挥。林晓峰自己说的，还有，功劳归你们一队。一队，有什么意见吗？
3: 走了，早点休息吧。

0: 嫂子，这是危险。嫂子，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药呀，你这还发着烧呢，药都不吃。
1: 行，我知道了
2: 啊。跟你说啊，这个吃两片，你要是还烧，把这个再吃一片啊。
1: 好，我记住了啊，放心吧。
2: 那你们这怎么漏得这么厉害啊？

0: 现在就带我哥来了。
1: 这么在这儿
2: 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两个值班嘛，这下个月调不过来人，正好师傅也在实验室值班呢。哎，师傅调过来了。
3: 这个风大，这人都调不过来。
2: 不行，太危险了啊！你赶紧回去。
4: 对对对，
2: 王林，你开我车把你嫂子送回去。
4: 啊啊，走吧走吧，
1: 注意安全啊！
2: 小心。路人慢点开。哎。明天一早上班肯定有人过来检查。你快去吧，没时间了。
4: 啊。
2: 小心点啊！
4: 啊，我知道。
5: 大哥，事儿办完了，廖总也回东港了。我们在外面兜了三四个小时了，
6: 应该没尾吧？
7: 老三，保险起见，最后再去东港谈谈风声。
6: 二哥那边怎么样了？
7: 老二啊，就那个臭脾气。哎呀，让他发发疯，再把气儿放一放，明天就好了。
5: 这么说，你还真想做兵啊？
6: 原则上啊，我是不打算做了。
7: 不过老二把这批货说的那么邪乎，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玩意儿。
6: 那天，
5: 二哥逼着娜娜玩了，娜娜跟我说，兵是厉害，跟海龙音不一样。
7: 大舅，你去给我打听一个人，记住，要亲自去。
5: 好，你说谁？明白了。

0: 好好玩啊。嗯。那些小吴呢？
1: 吴静你在的嘞。
0: 一会儿让他找我一下啊。
1: 好。
2: 走。欢迎欢迎阿吉。
1: 欢迎欢迎。
3: 杨主管。
4: 花果园那儿，还那么几户，有多挤啊？

0: 哥，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咋整？今晚睡着吧。
1: 这两天啥情况？
2: 有情况，你一来了也都没有事儿啊。
0: 那几位呢？
1: 这个点还在，但过一会儿不好说呀。
0: 那就全留下啊，全留下。
1: 行，
0: 我就跟真真叫过来，让我爷俩兄弟松快松快。
1: 行，我懂哥。
3: 哎，没有。

0: 这傻呀，上二楼。
1: 哎，你跑哪儿了？干啥去了？
2: 上去了，你盯下边啊。
0: 哎，拿着衣服。
3: 哎，拿过来，拿过来。

0: 装上吧。
1: 哎，
0: 王林，
1: 啊，
0: 把这都处理干净，我们以后不会再来这儿了。
1: 放心吧，华哥，我处理东西有一手。

0: 嗯，哪儿呢？想票？你地方在哪？在那。老张，老半截了，晚点了啊！然后他走。
1: 好好干活，还得行啊！天天做形象，夜间入驻啊！
0: 这俩就是他兄弟，六十七号鬼啊！
2: 六十七号，
0: 对，那个。
1: 什么情况啊？这仨人要真能玩，怎么一宿啊？估计拿下来了。
0: 行了，你们先撤。黄明，上来。

0: 哎，没上班啊？啊，干什么呢？
1: 我这想给你俩炖个鸡汤，我鸡都剁好了，这高压锅我死活找不着了。
0: 孙子还烧吗？
1: 啊，不烧了。嗯，
0: 行，
1: 睡觉。
0: 我上去陪他睡一会儿。
1: 哎，不是，我这个不光是高压锅，那好些锅碗瓢盆零零碎碎的，我这一找都找不着了。你收哪儿去了吗？
0: 不是，可能我随手用摔破了，我就随手就扔了，再买新的吧。
1: 嗯。哎，你怎么还咳嗽呢？
0: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你还烧着呢？昨天晚上药吃了吗？
0: 吃了。
1: 今天还得吃啊。嗯，
0: 我上去吃。嗯。
1: 少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你跟你师傅到底在那干嘛呢？我想了一下，那地方好像也不归你们厂子管了呀。
0: 哎，行，跟你说实话吧，我真是什么也瞒不住你啊，我这聪明的媳妇儿啊。这不现在都流行做减肥药吗？我师傅手里有专利，他现在缺钱，咱们不也缺钱吗？我跟他合计着。整个厂房把这个样品搞出来，这要成功了，我赚不少钱。
1: 那就这事儿，你干嘛瞒着我呀？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不干的私活吗？这厂子里的房子让人知道了，这要让那陈科长知道给我穿小鞋了。你出去别说啊。嗯。
1: 锅里有粥啊，您快记着喝啊。
0: 哦，我知道了，放心。干什么？

0: 喝，来喝酒。
1: 昨天喝多了吧？
2: 过了今天，哥就带你们吃香喝辣。你们两个要是愿意，你们就表示表示。哎
3: 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们定这事儿定了这么久，怎么就突然心甘情愿的给咱们打配合了？啊，还让咱们盯里边。
4: 我们李逵啊，现在多大人气了？哥，这二队，你说兵强马壮吧，这舰队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多少枪？咱需要人家的保护，手腕不正合适。
2: 对，不能从前同月同日生。

0: 哎，
1: 我爸好了。
0: 在哪儿呢？
1: 钱呢？
0: 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验货，我验完货就告诉你钱放哪儿了。
1: 把盛家知道吧，沿着他家外面的排水渠走，走到头。
0: 好，走。

0: 能熟点。
1: 这刚
2: 刚出味油小，又香又脆。
1: 来来来，
2: 峰哥，峰哥，刚出。
3: 干嘛来不知道是吧？还他妈出去买油条？进进出出就他妈嫌你了。
0: 喂，
4: 赵少奇他们走了，应该是强迫分离。你们看。
0: 啊，明白了。

0: 胖的，大高个。你说他白吧，然后脸上跟红苹果似的，扫这个脸这一块就跟高原红似的，你知道吗？也不是会像那样啊，你来了什么的，不会那样的，因为那时候很严格呀。嗯，你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的话，
1: 得装不认识。
0: 对，然后我说那个，好了，啊，人家组长啊，你开玩笑，干部啊，你知道吗？哥对我也确实是好。后来呢，就在东单，那时候我经常会去东单，因为东单离我们太近了嘛。东单菜市场，我经常去，到那儿没事儿的也看点嫂子，万一呢，嫂子一高兴，人那不是拿公家的啊，不是拔羊毛啊，人嫂子万一人请我呢，有时候我万一刮给我一个，有时候还真给我点东西，真的，嫂子特别好，到家里去，给我们做红烧肉，海带红烧肉炖在一起一大锅，吃。哥哥永远那么热情，
2: 他就是特别热情，
0: 他特别热情。
3: 其实老莫呢，他有好多外号，其中有一个外号，我看着挺奇怪的，叫什么“东单莫三步”。这外号是哪位？
0: 东单什么？
3: 解释一下。
4: 莫三步。
3: 东单莫三步。
5: 哎，啊，赵小瑞编的段子，
3: 是赵小瑞给起的吗？
5: 瑞哥编的段子，
3: 您知道是吧？
4: 赵小瑞跟我爱人，就是赶上他们俩一块走。这走着走着就得停，他就跟这个哎哥们儿这那就叨了两句，然后赵小瑞站旁边，这还没走两步了，
2: 又
4: 来一个，哎呦又来个大姐，哎呦叨叨叨，就这一路上，就是三步一走一回头，三步一打招呼，所以那个
2: 东南莫三步，对，
4: 就想到那边起也到不了，
2: 对，好像是
4: 赵小瑞给他起
2: 一个，他
4: 老这样，赵小瑞干脆你叫莫三步吧，这三步准碰见一熟人，他跟谁都招呼。
2: 那时候其实他都谈这个，跟我们弟弟谈恋爱嘛。赵小瑞那是找不着女朋友，你知道吗？赵小瑞长得是这个，你看赵小瑞现在那个
3: 演李逵，这
2: 个啊，演李逵那个，他年轻时候就那德行，就
3: 看着很凶。
2: 他就不但凶，这个长得着急，跟就像村里那个村支书似的啊，年轻就他就说那个很黑，反正现在有味道了是吧？他特别黑，年轻的时候，介绍一个散一个，介绍一个散一个。后来我也替他着急啊，所以这个他因为这个我们班都比较帅嘛，就是好容易这个如果这个丑的能找着不容易，哎，有一天来了一个哎来女孩，还挺像样的，正我跟小瑞我们俩一房间，人家就到这房间来坐着聊聊天，那么就以小瑞为主，说着说着吧，把门打开了。干一样，这个老莫带着我们班俩小孩儿，哎呀，穿着喇叭裤，哎，你说，
3: 他时装表演，
2: 平时不打扮的，人家赵小瑞看女朋友，他们来了，他们打，哎呦，头发梳的，他跟唐立明什么就是啊，
0: 唐立明，
2: 哎呀，一个还一个叫东北那个叫刘什么，仨人穿着漂漂亮亮的。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是，哎，我们进来给小瑞捧个场吧。你说他给你捧个场呀？以他为首的，非捧个场。这然后呢，就真是这样。最后那女孩就一劲儿跟他们仨聊上天了。啊，哎，小瑞尴尬的坐那，不是就变成小瑞是。帮人家找对象的，
3: 明白了。
2: 哎，我说你们有点欠。我说你们能这样吗？我说，人家小瑞看个女朋友容易吗？我们是好意，我们想让他女朋友看看。你看我们他是同事多帅啊，一个谁？我说哎，我说你平时穿这么整齐吗？我说你穿那么漂亮，你不砸场子来了吗？
3: 对，本来是故事，变成了事故。
2: 哎，就变成事故了。
6: 他们这一波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青溪说哥就总去，
3: 是
0: 天天的。
2: 我们刚到的时候，他爸是副院长。
6: 他们这波就是咱们叫学员啊，当年，起码有俩人，他们的对象我都去看过。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啊，我得叫小嫂子，因为这个谁呀，比我大一岁。这个我当时就知道。我还不止一次，有一次还跟你说话去了，我还假装问，哎，这多少钱什么的，我想。

0: 近点看看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刚才提的赵小瑞，赵小瑞跟大梅子俩人认识的时候，我到电影院去看的，
1: 因为好朋友之间有的时候跟
2: 自己对就比较关心，对，比较因为关系好嘛，
0: 关心，再一个呢，他有时候想听一点你的建意见是吧？他说怎么样？
1: 你看我这，
0: 哎，对他有时他有这个东西知道吧？再有一个就是。他们确实有几个捣蛋的，就是比较调皮的。这个谁，老莫算一个。
3: 他会变脸，却非寻常变脸，有百种表情变化。
4: 大个子，
5: 有，
4: 你会什么呀？
5: 我会变脸呐。哦，啊，就是说见什么样的人，我就变什么样的脸。
4: 你要是见了咱们国内一般顾客，是什么脸呢？哦，
5: 见到一般这个顾客嘛，哎，我变这种脸呢。肉麻呀，你啥呀？还要有意见？就这个，不吃不吃，再不吃个就没了啊！哎，孙总这脸怎么样了？
4: 要是考古学家来了，你是什么脸呢？
6: 考古，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够机灵呢？好，连我也串味儿了。总经理是来问你，外国专家到中国招考店考古，你给人家变什么脸？哦，
5: 外国朋友到北京来交口店去考古了。
6: 对了，
5: 啊，有了，我要变这种脸了。
6: 好着啊。
5: 弄这脸行不行啊？
4: 你可真是啊！见什么人会变什么脸啊？
5: 对，
4: 本总经理我可
5: 就剩我了。
4: 不要，我们的宗旨是待客如宾，一视同仁。哎呀！
7: 我是丁佳丽，很荣幸我跟莫言骥大哥啊。在同一个单位，那时候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我觉得老莫哥哥，我觉得他作为演员，他的天分是极高的，他的那个模仿能力，模仿我们剧院，哎呀，很多演员那种简直是那神似，那个表情那种动作，简直比本人还本人。我觉得他特了不起，他那个变脸也特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他把欢笑都带给周围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他拍那个红鼻子，我们剧院那个戏叫红鼻子，然后呢他就就是高难动作嘛，就排练期间，然后当时两个膝盖着地，然后髌骨断了。后来我们去医院看他，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疼吗？他说那种疼的那种简直是受不了。他说当时我就哎呦，忽然间我从来没到嗨 C， 那个哎呦让我直接到了嗨 C。
1: 刚才丁佳丽说到这个红鼻子，秋哥老师在，
8: 对，
9: 我在，
8: 那天他也是热情给别人做示范，
9: 赵小瑞
8: 他说他个儿特别高，对，他特个儿特别高又挺重的，一下真的双膝跪的都粉碎性的。
10: 来，
8: 当时我就
1: 是在排练，
8: 在排练现场，因为我们当时那排练的那个楼上，你知道吧？楼上那都水泥地嘛。
2: 对，
8: 这就是碎了。碎了之后，他这个人就这样，从来不会给别人用什么的。管我说哥，你说哎呀，他那能不疼吗？你想，当时我还有那谁，我们一起抬着他说，在路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身上疼，他真的最后他说弟弟，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还能嗨 C 呢。就
9: 疼的喊，
8: 他就是疼成这样，他还要
9: 动
8: 别人快乐。对，当时挺
11: 他那天摔的时候还正好是他33岁生日，
8: 对，
11: 4月5号
8: 那天生日的。后来就这个之后，我和王少林我们俩就把哥的所有家里的事情，作为兄弟来说，就全部承担起来了。关键我记得有冰箱，那时候嫂子家都有冰箱，你知道吗？有冰箱，是吧？冰箱挺大的，
11: 200立升
8: 的那冰箱，说去修雪花冰箱。我租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了个三轮车，你知道吗？
11: 我和王少林
8: 牌子车，蹬着，你知道吧？蹬着，渴的都不行啊。那天真热呀，北京那真的特别热。我说嫂子太渴了，嫂子给我们一人买根冰棍儿。
11: 人家那秋哥还真是，那个
2: 他也是热情。
11: 我们家那先生躺在炕上了， 三个月根本就动不了，我是一天三趟六楼给他伺候三顿饭，然后家里边买这么一个冰箱还真是就赶上坏了。嗯，然后你看平时穿的帅小伙啊特讲究，那天也没辙呀，这大冰箱
9: 光膀子
11: 还不能躺下，这冰啊本身
10: 背着背下
11: 大平板车上面再立一大冰箱够高了吧，绑上以后我天，那全靠它蹬进去，蹬到西单那边。
8: 你不能遮了，你遮了就完了，那冰箱还得了了。
1: 秋哥老师，你干过这事？
11: 也都
8: 哎呀，光着膀子，
1: 维修
8: 一头汗，
11: 也不要那个形象了，就是整个一蹬板车子就走了。
8: 蹬的挺长，
10: 他那劲儿比老妹儿还热心呢，他属于这个。
1: 对，是。
8: 哥还经常骗我，你知道吗？啊。那时候我们青艺最早有车的是我哥。嗯。
1: 什么牌子？
8: 哎呦，日本的，轿车，轿车啊，
1: 夏利。
8: 那时候二环啊，那时候二环是这样，打车就说什么呢？别给我绕二环啊，别绕二环，你知道吧？
10: 那是没三环呢。
8: 两日本车，两个前头带镜子的那种，哥拉着我，我就坐那，然后这车就在二环上开。我一看那时候警察是穿的白色的制服，那时候，哗跟他招手。我说哥，警察叫你招手没有？和我没关系，他羡慕我。开车，我回头一看，我说哥呀，后头怎么着了？全都黑烟，你知道吧？弟弟记住了，高级车、跑车必须冒黑烟。我也不懂事，那是烧机油，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啊，记住了啊，冒黑烟。哎呦，我说哥，这味儿太大了。我说这跟烧，记住了，高级车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冒黑烟，有动力。实际上那时候警察为什么截他，你知道吗？因为车着了，你知道吗？那后头那黑烟呢，哇哇哇！就我到那，弟弟还有一个看着啊，只要俩车前头带两个小镜子，这样都是皇家车。你哥这车非常棒。我说啊，我记住了，我真不知道嘛，我刚毕业嘛。后来我到别人那儿去，我才知道的。我说你这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呀，动力不行吧？我说你连后头烟都不冒，不冒黑烟呢？嗯，都是谁告诉你的？我说这不是好车吗？他说那是烧机油了。我说你这前面没俩镜子啊？我说那皇家车。他说谁告诉你的？
10: 好好着了呗。
8: 我说哥，你把我糟践完了，我出去丢老人了。
10: 他有时候热情办坏事，他不一定都是办好事。
8: 对对对，
10: 我从青岛拖了好多人，弄的那市场上买不到青岛啤酒，青岛啤酒只出口。然后青岛啤酒厂的工人每年，他工厂的员工有一张票，一张票能搞十瓶，就发你十瓶啤酒。人家把这个票弄了十瓶啤酒全送给我，让青岛列车长带到北京了。哎呦，高兴的要命！
1: 您得取去啊，
10: 就取啊，取干嘛？就自行车嘛。那个车是晚上，好像十点多，快十一点到，就公交车都没了，
1: 就为了十瓶啤酒。
10: 是十瓶啤酒啊！哇，那是你可不知道，十瓶啤酒了不得。老妹儿就热情啊，我骑自行车去，我这个，咱一块儿。就骑两辆自行车，他骑一辆带着谁？我反正就
3: 我一人身兼多职，
12: 他是。车钱喜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务事儿，他全行他。
13: 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3: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让我们在笑声里回忆老莫莫元记的点点滴滴。
1: 我们知道他最早呢，其实当过兵啊。姚先生、杜女士，你们两位都是他的战友。我听说这个姚先生，他曾经是您手底下的兵，是吧？
14: 对，我们这个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529师部队。我们是70年底成立的，在邯郸成立的。成立呢，我们是以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起家的。哟，等到75年的时候。我们部队首长提出来了，部队战友这个来自各方面，你得演小节目啊，你不能老演这个戏啊，每年都要招兵。我们文工团宣传队啊，有个指导员叫李元生，啊，回到北京就跟我们几个老兵说了，啊，他们在山西太原发现一个兵，

0: 弹唱，还能吹口技，还能演魔术。哎，我说他赶紧把他招来啊，因为我们现在歌舞节目、话剧、京剧、豫剧都有了，就是缺杂技魔术啊。嗯，李元胜说非常遗憾，莫文蔚岁数超了，部队招兵啊有年龄规定。
1: 多大呀？
0: 他那时候已经24岁。有一天上午大概就10点左右，莫文蔚来了，突然间出现在部队营房，他自己就一个人坐的火车就到了沙城了。到了部队营房，直接就跟我们那个宣传队去了。莫文蔚说：“行，首长，我给你表演，口技、魔术，他就各种表现。”嗯，完了。
1: 18般武艺，
0: 对，然后给
1: 刀枪剑戟，
0: 给余副政委和师长给高兴的，就批你了，特招，当时就同意了。完那时候呢，他进部队以后呢，他到部队不能当老百穿老百姓的衣服，就发部队军装啊，发军装的那个战士给他发一套不能穿，发一套还不能穿，不是小了就是短了，怎么穿都不合适，这怎么办呀？这后来就给他。拿干部服，干部服是4个兜的嘛，战士是2兜的。
1: 对
0: 啊，然后干部服给他穿了，
1: 合适，
0: 还合适。但是呢，还必须是冬装，夏装还不合适，夏装还是短，给他定做了一套。他一个新兵，穿来了就穿4个兜了。所以我们那是号称他是莫干事。
1: 我听说杜老师他那个去你们那个表演队的那个团体以后，好像还给大家。改善了一次生活，
2: 因为我们毕竟是野战部队的文工团，我们要跟战士们一样，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在那傻乎乎的撅着屁股在那插秧呢。那么我们劳动时候从来不见他，然后他干嘛去了？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好，他肯定的是一口袋，又是青蛙又是鱼的，他去给我们抓鱼去了。所以说呢，尽管他不干活，我们也都特高兴啊，这晚上有鱼吃了，
0: 牙祭。
2: 对，他那个他不知道怎么抓的，我们也很奇怪。
0: 对，
2: 然后我特别受感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部队到快81了，就会叫我们集中的搞一台节目。
1: 这个就没有夜宵了。
2: 这个是没有夜宵，这个等于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因为我们会突击嘛，一般就突击个10几天的时间，
1: 算是加班吧。
2: 加班，对，他就陪着我们。一到下半夜的时候就看不着他了。那么等到我们又困又饿的时候呢，他准的给我们端一盆东西来。什么吃都有，比如有的时候给我们端的是什么馒头花卷儿，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米饭，老玉米，煮土豆，煮黄豆，
0: 煮鸡蛋，
2: 反正是什么都有。我们当时也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直到最后一次他给我们端了一盆子浆糊，那浆糊您能想象吗？
1: 我知道，就
2: 他那个土豆粉给打好的那个浆糊。然后呢我们就说怎么回事儿？然后他特不好意思，他说：“哎呀，这抱歉，我今儿晚上啥也没找着。”完了以后，我那个，后来就看到有一个连队的地上啊，堆着一些刚做好那个土豆芡粉，说我给你们打了一盆那个芡粉。然后他说：“我放了那个五香粉了，挺好吃的，你们尝尝。”然后我就给你们那个弄了一个小电炉子，给你们加热的。然后我们听到这儿以后，就真的是好感动啊！他一看我们感动了，他就马上来，哎，他说，那个我告诉你说，这盆儿啊，我是又洗脸又洗脚的啊，然后把大伙儿又逗乐了。
0: 他幽默的话就把它放。
2: 对，然后就把这个
1: 给化解掉。
2: 对，又化解掉了。对，
1: 我听说他不光给大家做夜宵，他甚至他也会做一些这个。你们舞台表现当中的有些道具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他怎么又做起道具来了？
2: 这点他太厉害了，他是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伙事儿，他全行他。我们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演出有一个合唱台，
0: 炮兵之歌。
2: 我们野战部队总是要就随时拆迁，就是你今天演出完拆完，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演出嘛。然后这种合唱台呢，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动的。然后他不知就怎么琢磨的，就他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可拆卸、可折抵的合唱团，那个
0: 合唱台，
2: 合唱台，还帮我们女兵做高跟鞋，全是他干的。我们看到人战舞工团呐，或者一些

0: 那个专业文艺团体啊，他们那个也觉得特精神，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偌大的北京买不到，据说还得要以特殊介绍信，所以我们采购的那同志呢，就带了一堆那个平底的皮鞋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小女兵们特失望，然后这老莫过来看了看，说：“哎，没关系啊，那个我保证让你们穿上高跟鞋。”然后我们就琢磨着他怎么能让我们穿上啊？哎，不出三天，他背着一堆鞋回来了，往地下一放，全是高跟鞋。说这为什么就说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双啊，第一双带跟鞋。
1: 其实刚才这个姚大哥杜大姐说的事儿啊，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莫言记在生活当中，刚才姚大哥这个说的特别好，他不光是银幕上大家看见的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十八般武艺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生活当中他也竭尽全力的解决身边的这些朋友啊、战友啊、同事啊，他自己舞台上的

0: 好解决。
1: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0: 时隔两个多月，同样是这位试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了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1: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得到你在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0: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试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诈骗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试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0: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试驾人员，只要试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3: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了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另外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了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的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4: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 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

0: 进店，随后遭到了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1: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1: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了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了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2: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0: 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新型黑恶犯罪善于利用群众的恐慌、侥幸、从众心理实施作案，日常生活中要摒弃侥幸心态，远离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警惕各类免费套路、陌生催收骚扰，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与辨别能力，共同筑牢平安法治防线，守护清朗有序的社会环境。
3: 近日，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来了一伙四处流窜作案的男子，他们打着买烟、打牌需要套现的幌子，专找商户索要收款二维码。这伙人到底意欲何为？接着往下看。
0: 近日，一名男子走进营山县某超市，声称要买几条烟，随后该男子又称自己打牌需要套现，请求超市老板提供收款二维码帮忙周转。老板为多加防备，便将个人收款码交给了对方。
4: 那些人进入一个那个小卖部，先和老板谈话，我们几个兄弟伙在那里打牌，然后要买点烟，买点多，然后还要拿点现金，然后要打哈牌，然后对方同意了之后，他就说我手机上没得那么多钱，我和我朋友把那个钱转给你，他比如说谈好价格是15000，其中10000块钱买烟，5000块钱就拿现金给我。他首先要把那个二维码，就是扫码支付那种嘛，拍了照，然后他就发给商家，喊商家实施诈骗的人和受害人两个聊天，就说喊受害人可以把钱转过来了，我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你就把那个钱扫进来就行了。扫的那个二维码呀，其实就是商户的二维码。
0: 次日，老板账户陆续收到了来自不同银行的转账，共计17000余元。男子在店内等候，老板前往银行取现。然而，银行工作人员在询问取款用途时，敏锐地察觉资金流向异常，怀疑这是在洗钱，随即老板报警。
4: 直接套现，老板肯定也不得干噻。老板是出于啥子心理？我在那买了烟，而且买了很多，他产生了效益，然后在那个过程再拿点现金给他。他为了防止被风控不回缜密的交易，他会分多笔，然后把现金拿到，把烟拿好之后，他们就走。我们在云山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卢家了。
0: 民警迅速出动，在超市内将犯罪嫌疑人朱某当场抓获。
5: 你们那个是哪么情况？你那么大额转账的哈？
6: 就是买烟了。然后他那个工地等着去发红包了嘛？
5: 那钱是哪来的钱？
6: 钱的就是钱，你的钱找过来了吗？
5: 我说那个钱哪个渠道转过去？是你个人卡吗？
6: 不是，那个查户口哎，有些打牌的转过了。
5: 查，请在这嘛说清楚，清楚哎。
0: 抓捕朱某发同时，反诈中心对其行动轨迹进行深度研判，发现其驾车抵达营山时，车上共有4人，其余3人仍在车上。指挥中心立即指令城区派出所快反组同步收网，实施抓捕。追击途中，另外3人疯狂逃窜后弃车，途中还丢弃了多部。

0: 手机，企图毁灭证据。
1: 洗车炮，那儿是在车子上收到的烟，那会儿往前面，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能不能堵一下，所以再找一下。
0: 何某、周某红在县城一环路外桥洞下的荒地处被当场抓获，陈某全在宜宾被抓获。
2: 那还有个哪儿？
3: 海关。
4: 啊，我不晓得。
3: 还有个人呢？
0: 经查，朱某发、何某、周某红、陈某全四人驾驶汽车流窜至了营山县，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所接收资金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辗转多家超市，以买烟为名骗取了商户收款二维码，实则接收上游诈骗等犯罪资金并套现转移。
1: 烟的话是114条，现金的话是20000多，全是好烟，最便宜的都是50块钱的。他们的那种套现提成一般都是在10%到30%，比如说我过10000块钱，那他有可能就从中抽2000、3000、1000到3000不等。
5: 还在其他地方的，到他那个车子那2天到处在转。
0: 目前四人均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受害人的话到当地报警，报完警之后，公安机关首先会对一级卡，就是说他转账的对方的卡，要进行冻结。那冻结然后就会影响商户正常的那个收款，就很麻烦，要问材料那些。那个不是说我们云上给他冻的，只要他少一笔，有可能就是一个受害人；少两笔，有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说他在我一个小卖部就全是一个受害人了，他有可能你每一笔都不吃不通的受害人。
0: 反诈民警提醒广大群众，严守账户底线，拒做转账工具人，收款码、银行卡、电话卡切勿出租出借，坚决拒绝陌生人代收款、帮忙套现的请求。谨防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
6: 做这个商户他咋个防呢？
1: 肯定有办法防噻，而且很多商户我们都是近亲过宣传，那种不认识的人行为古装，然后举止可疑，你像他又戴着帽子又戴着口罩，人又认不到，突然一下买几十条烟，又要套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那种明显是存在可疑的，是直接打我们那个反诈中心的电话先核实情况。
0: 同时警方也正告涉诈人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涉诈资金套现属于黑灰产业，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明知赃款仍协助转移，必将依法追责，切勿以身试法。
7: 一顿饭吃完嘴巴一抹，撂下一句没钱便去付餐费，因单笔餐费金额不高，商家常因怕麻烦而选择隐忍，不料一男子却摸准了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在江苏常州金坛多家餐饮店专吃霸王餐，这么大人了真是一点脸都不要。
0: 前不久，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老乡鸡快餐店报警，顾客唐某在用餐结束以后拒绝支付餐费，民警虽失奇迅速赶往现场开展调解，对唐某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方依旧拒绝结账。看着拒不配合的唐某，商家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放弃追讨。回到派出所后，崔世奇对唐某的相关警情展开信息比对，发现从3月到7月和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将近30次，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饭店吃完饭没付钱就一走了之。
8: 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多次明知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去吃霸王餐，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0: 经查，唐某在金坛多家餐饮店流窜作案，先后在34家餐饮店用餐拒付餐费，累计吃霸王餐34次。一些商户因为金额不大，一开始只当是遇到了吃白食的，直到发现他频繁出现屡教不改，才陆续报了警。
9: 到处去吃了就说手机没带。
0: 西城派出所民警通过线索摸排，调取监控，走访商户等，逐步锁定了唐某的活动规律和作案证据，最终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
10: 广大的金坛市民，所以被我吃个霸王餐的底价，在此我郑重向你们道歉，因为让我在这条违法犯罪的路上拿回头。
0: 一顿饭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看似是占便宜，实则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目前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 吃霸王餐能吃成习惯，而当这个犯罪嫌疑人唐某在镜头前进行忏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该相信他的几分真诚，还是觉得这个镜头前的他多少有几丝荒谬。吃饭要付钱是一个小朋友

0: 有都知道的浅显的道理，但是成年人就是做不到，这背后是不是有主观恶意？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啊。您其实类似的案件呢，我们之前也看到时有发生啊，有一些店家即使报警，那最多处理的结果就是拘留几天，是吧？但我们看到这个唐某，他的这一次的行为涉嫌了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了。那为什么这个承担的法律后果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1: 好，他这里边这个寻衅滋事啊，他有几个表现特征。第一个呢叫蛮不讲理，是吧？就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这种情况存在。还有一个呢叫吃拿硬要，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次数比较多，就这种行为啊。如果说有这几种表现的话呢，就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这里面寻衅滋事罪它主要特征是什么呀？首先叫寻求刺激，他不是说仅仅的就是说因为什么缘由，没有理由，就是寻求刺激，就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而且呢主观恶性大，比较恶劣。
0: 那像唐某的行为目前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的，但餐厅也是受害方哈，像他们要如何追还自己的这种经济损失呢？
1: 我觉得这个呢只要构成刑事犯罪，他这个赔偿这个损失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一旦他不悔改，不去返还这个钱的话，又面临刑事追责。但是如果说他的态度比较好，能够积极退赃的话，那这个在量刑里面是有重大考虑的。所以呢我认为呢，从这个唐某的角度来说，要真心悔过，就要积极退钱。店家呢也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把这个钱领走。
0: 那像日常生活里啊，我们看到有些餐厅呢遇到一两次吃霸王餐的堆王餐，有的是偷吃他人的这种外卖，我们的法律该怎么样来进行裁定，既保证啊我们的处罚是跟最后的这个侵权后果相对等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遏制住这种小恶的行为，不让它积小成多。
1: 这里边呢就是叫成本，就是付出代价和他得到的成本要成正比。如果他长期认为
2: 小区居民向媒体投诉称小区内自建房等场所有电瓶车飞线充电乱响，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看看空中飞线究竟藏着多少安全隐患。
3: 我现在是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那我们在这个小区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单元门口啊，两辆电瓶车直接堵塞了单元门，然后呢在这个单元门口的这一辆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飞线充电的插座，现在目前正在这个充电。
4: 近期记者来到绵阳市，对当地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进行了暗访调查。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记者看见小区内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十分突出，安全隐患较大。
3: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区多个单元门口都发现有这种电瓶车停放在单元门口。
4: 电瓶车停放堵塞单元门口，并且有的住户将电瓶车推进单元门内停放，一旦发生电瓶车自燃，唯一的逃生通道将会被堵死。
3: 喂，你们这好多都是把这个电瓶车放到个单元门口是呗？这样子很危险。你们这没得集中那个停车棚啊？没修啊，小区？我还有推进来了的。
4: 撕接出来充电的飞线，大多使用质量不一的家用电线，插线板长期的风吹日晒，绝缘层易老化开裂，一旦短路漏电或是遇上雨天进水，后果不堪设想。而楼下往往就是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3: 我们看到这儿依然是有这个飞线充电，而且这个凑近一闻，能闻到非常大的那个焦糊味，说明这个非常的不安全。
4: 记者看见，从住户家的窗户里，一根根粗细不一的电线从空中坠落而下。飞线多为普通家用电线，长期暴露在户外会加速老化。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或电池容量不匹配时，极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电动车爆燃，以及引燃周边可燃物，造成人员伤亡。
3: 在城东逸景小区的记者看到啊，这个飞线充电呢是非常的普遍。那么现在这又有两辆车那个存在飞线充电，小区很多业主重复的签钱。

0: 天下来充电，飞线充电啊？
1: 啊，
0: 你物业没有管理吗？
1: 啊，就管不了啥子，那是在交往大队弄完活的时候要，他又要上班的时候，你就我们保安局有啥办呀？一直的，他拨通不通，他要通一把，他又咋办？
0: 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飞线充电这个现象比较严重，是吧？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小区也有这个集中的充电区域，那么由这个物业呢专门设置的这个充电，还是有一些这个居民是把自己车推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充电。
2: 记者在小区发现，小区虽然设置了集中充电的车棚，但是车棚较小，无法满足大多数住户充电的需求。而小区保安表示，小区正在准备建设大的电瓶车集中停放区和充电区。
1: 他这儿马上就处理了，这儿就后边，这儿后头这儿，这儿要命弄位置出来呀，把所有的电瓶车全部都弄进，弄出来充电。
0: 哦，集中充电吗？
1: 哦，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0: 啊，
1: 哎。
0: 可以看到这个电瓶车拥堵这个单元门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单元门口都有这种飞线充电。那么很多业主呢，都是从家里面牵这么一根电线下来，然后就在这个单元门口进行这个飞线充电。
3: 可以让天天去一块打哟。
0: 你们一般是在哪儿充啊？
3: 我们车棚
0: 头。哦，集中充电那儿充。
3: 嗯嗯嗯。
0: 哦。
3: 嗯。
0: 但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飞线充电比较严重啊，很多人就是从屋头车根线下来充，很多是吧？
2: 而据小区保安称，在前段时间，小区内的电瓶车就因为飞线充电引发了火灾。
0: 这个里头发生过一个充电瓶车飞线充电起火没？
4: 车就是扭动了，两个汽车那个
0: 燃起了，就是因为飞线充电是吧？
4: 啊，但是跟着稍微短路了，
0: 电线短路了，
4: 充电器短路了。
5: 为了多赚运费，一些货车司机私自改装车身，加长车辆尺寸，超限上路行驶，给高速交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近期南宁交警就针对这一现象，在绕城高速高峰收费站设卡严查，一举查获六辆非法改装的超长重型货车，其中最长的车辆竟达45米。
2: 8月14号晚，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在高峰收费站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排查，通过现场测量核验，共有6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存在私自加长车身、超限运输的违法行为，全部被民警现场拦停查扣。其中一辆改装货车车身长达45米，远超法定车辆长度标准，上路行驶风险极高。
6: 20台车，那边9台车，29台车，原来是17.5米，现在你看45米长，这车上路非常的危险啊！人家俗称叫二怪，下面一排，上面两排，走在路上的话，其他车都怕你。
2: 被民警拦下的这辆45米超长货车，经过非法改装后，层层堆叠装载了29辆小型汽车，车身体量巨大，载重超标。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转弯制动难度大幅增加，极易引发侧翻、剐碰、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高速行车安全。针对查获的违规车辆，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驾驶人进行了罚款处罚，同时将所有车辆暂扣至指定停车场，责令车主切割拆除改装加长的部分，恢复车辆原始登记参数，彻底消除违法隐患。经过整改验收，目前6辆违规车辆已全部整改到位。
7: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合法装载，平安出行。
2: 民警表示，私自改装货车超限运输看似能增加收益，实则是拿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冒险。货车司机和

0: 有效的。民法典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将出租农村闲置房
1: 之间嘛，这种普通的信任还是有的，信用度还是有的。
2: 李先生跟杭州速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签了贷款委托服务合同，信用贷的金额是30万，服务费26%。李先生申请的是南京银行新易贷，他转给毛先生17万多，转给速放公司的王老板8万。后来毛先生在微信上给李先生转了10000块钱，
1: 然后剩余的43000块钱又转到我这个银行卡里，他说到6月28号我这笔钱备用金，他说是备用金不能用，我就没用，我一直这个账户就没动过。我那朋友现在也联系不上，我现在没有逾期过，就是说这个月我自己拿掏钱出来还掉了，就偿还到那，但是我不能还啊，我这笔钱我没用过，为什么要还呢？
2: 李先生跟毛先生签过一份借款合同，金额30万，借款期限从去年的12月29号到今年6月28号。李先生的南京银行后台显示，他的贷款目前还了8期，一个月要还6000多块钱。他说，大部分还款的钱是从备用金里扣的，目前贷款还剩26万多。前不久，毛先生在微信里跟李先生说：“我这个贷款不会影响你过日子。”但没过几天，李先生问：“还有20多万没有结清，该找谁要呢？”毛先生说：“你20万跟我什么关系？”后来还让李先生归还当初转账的10000块钱。现场，李先生电话联系了毛先生，没有打通。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
3: 这有一个欠条，我看。
4: 那欠条不是，但是是担保人的，这个就是我他客户整了一下，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2: 毛先生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就不接了。李先生手头还有一份承诺函，毛先生承诺对李先生名下贷款业务进行结清，还有一位业务员谢经理也写了承诺函。在李先生没有动用卡内备用金造成逾期记录的前提下，谢经理承诺在6月28号对李先生名下贷款做结清处理。
1: 但是现在也没结清，现在遇到的就是我这个朋友也联系不上，他们速放科技这个经办人也联系不上。今天和来到这个财富中心这里速放科技公司，他们这个公司已经搬走了，空了。据他们那个物业的人说，他们5月份已经搬走了。
2: 一场好心相助换来一场棘手的债务纠纷，李先生的经历令人唏嘘，也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切勿碍于情面替他人贷款担保走账，任何以个人名义办理的贷款借款业务，法律责任均归属本人，口头承诺私下协议无法规避法定还款义务，面对各类民间借贷、中介贷款服务，务必提高警惕。
5: 现实生活当中，碍于亲情、友情或者是其他的人际关系的连接，帮人贷款甚至帮人担保贷款的情况还并不少见。但是不少的朋友往往啊出现了对于人情的高估。其实这种帮人贷款甚至是帮人担保贷款，那出现了这种风险的情况还不在少数，最后呢也让自己背上巨额债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从这个案件当中啊，我看李先生其实出发点是非常善良的，出于人情帮朋友去借30万、
6: 嗯、
5: 那结果呢朋友不认账了，这笔债务由他来进行承担。那我们特别想问问哈，像李先生跟他的这个朋友之间签了这个借款合同包括承诺函、
6: 嗯、
5: 那能不能对抗银行的贷款，明显就是我替他借的，我能不能不还啊？
6: 实际上是不行的。
5: 嗯，
6: 就是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来看，
5: 嗯，
6: 他这个担保函也好承诺函也好，他都不能对抗银行的借款，因为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给他完成了贷款合同、
5: 嗯、
6: 钱也到了他账上了，这有他转给谁用给谁、
5: 嗯、
6: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5: 那片中其实我们还看到了这个贷款中介的业务员呢也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到期帮忙来结清贷款。那贷款中介的这个业务向个人写下承诺代为结清贷款，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它有效力吗？
6: 它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效力。
5: 嗯，
6: 就在民事上它叫债务加入，
5: 嗯，
6: 就是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还款责任的，
5: 嗯，
6: 但是他不免除咱们这个贷款人的责任、
5: 嗯、
6: 只是他增加了贷偿能力，
5: 嗯
6: 啊，就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还款人的。

0: 那现在这个中介是已经人去楼空了，李先生他能通过哪些法律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避免自己的征信受损？
1: 这个呢，我觉得避免征信受损，首先自己还要积极的有个兜底儿，一定要把征信做好它。同时采取措施向那地方要钱。我感觉有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呢，也可以报案，看能不能追究这个中介的两种可能的刑事犯罪，比如说合同诈骗罪，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对吧？那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可以起诉这个他们两个为这个共同的这个被告，偿还这个钱，让这个中介也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在起诉的同时要查封他们两个的账号。这样的话能进一步有些保障。对吧，刑事民事起诉查封。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其实金钱跟这个人情它不划等号，也没有直接的连接。但是往往呢，当你熟识的人给你开口借钱，或者让你担保贷款，甚至你没钱让你帮忙给他贷款的时候，有的人抹不开面，很多朋友就向前迈了这么一步，但最后背后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我们如何提示大家哈，就是你确认的这种债务关系就一定得担责的概念。
1: 这种情况下要考虑了，既然他让你去担保借款，这说明他的这个资信能力还是比较差的。那么随时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单方接住他的，对吧？他给你表现的，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都是良性的。其他人不一定啊，就是为什么他从其他地方借不了款，为什么他有这个资金的问题，是不是这说明他本身面临风险。那么你如果你帮他去做这个事情，不管帮他担保帮他贷款，都有可能面临重大风险。那么如果面临风险的话，你首先要退一步考虑，那就是说等一段时间他确实还不上，还不上自己要面临，对吧？第一，这个钱追不来；第二，自己的征信受影响，自己能不能接受。是不是你要考虑到，你要考虑到这个事很快就要发真的发生，你能不能承担这个能力，不要光往好的方向去。
0: 朋友有难伸手相助，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也得考虑对方的偿还能力和这个欠款或者需要贷款的缘由，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和自己能不能兜抵住这个债务关系。我觉得当这种问题发生，朋友来向你求助的时候，不用急于证明我们俩在关系上是同一条船的人，而应该一起评估这条船有没有翻船的风险，能不能行稳致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在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滞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万幸司机有惊无险。
3: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的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了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的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4: 能动吗？能。
5: 扯了。
4: 那有绳子吗？
6: 小心点啊！
4: 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6: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4: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6: 对。
7: 走了，师傅。
8: 我看到护栏都没有损伤，哎。
4: 是吗？
3: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的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6: 你扶住师傅，你扶住
8: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地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
6: 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3: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同样是深夜突发险情，宜春经开区一小区内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长期停放的燃油车，车主简单补电养护，短短5分钟就突发起火，火势快速蔓延。凌晨0:46，消防人员抵达现场，精准压制明火，仅仅9分钟将火彻底扑灭。
6: 闻到味道。
8: 我在楼上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然后下面看一下是车子烧焦，然后我就进去了。
5: 你知道起火的原因吗？
6: 我这个油车是充电给那个富士电瓶长时间那个停放，它没电了嘛，给它补电的，我就上去了有5分钟，然后就烧起来了。
3: 据了解，这辆燃油车长期停放未使用，电瓶亏电严重，车主私自外接设备补电，且全程无人值守，短短5分钟就引发了电路起火，最终引燃整车。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核查。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帮开发商买120套房子，独女士本该赚2200万元，可到结账时钱却一分没进她的口袋。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法院，当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驳回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独女士不服，专程来到北京，请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1: 在独女士一审败诉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联系了北京这家律所，在原告律所代理案件后呢，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并且被法院采纳了，案件被发回重审。
0: 经过北京两位律师的努力，当地法院重新审理独女士的案件。这次的判决结果竟然发生了逆转，法院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2200多万加上利息，总共2600多万的胜诉款到手了。可接下来，独女士却做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律师费不交了。
1: 独女士仅向原告律所支付了基础律师费，没有给付风险律师费。原告律所认为，独女士是已经取得了基本胜诉的局面下，为逃避支付高额的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的委托。
0: 当事人深陷官司泥潭，走投无路之际，远赴北京，重金聘请律师团队，凭借全新法律思路推翻原判，逆转乾坤。可就在千万胜诉款落袋为安，本该皆大欢喜之时，剧情骤然反转，赢了官司的当事人却突然失联，拉黑律师，拒付百万风险律师费。
2: 原告在整个的代理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过错，应当免除或者是调减代理费用。被告依据合同约定，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终止委托，无需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而且被告不属于恶意违约。
0: 是律师履职存在疏漏，服务不值高价，还是当事人胜诉翻脸，过河拆桥，蓄意违约？一张白纸黑字的风险代理合同，一场输赢之后的案中案，诉中诉，千万胜诉红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人心博弈与诚信拷问？朝阳法院巡回开庭，直击这场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
3: 一审败诉，分文未得，换律师之后逆转拿下了2600多万，本该皆大欢喜，可当事人为什么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百万元的律师费，甚至拉黑了律所，人间蒸发呢？案件翻盘靠的是全新的法律思路，可这份治理成果就该被轻易的漠视吗？今天这起诉讼撕开的正是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4: 其中基础律师费是，如果发生发回重审的情况，基础律师费是30万元，风险律师费是5.1.3项约定，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被告都应当按

0: 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其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
1: 被告独女士开庭当天，独女士未到庭，其代理人出庭应诉，
2: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驳回。
1: 律师事务所请求法院判令独女士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保全费等共计200余万元。这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在 CBD 财富中心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巡回审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担任该案的审判长。
0: 为了帮助被告全面胜诉，针对87号判决，原告出具了详细的分析意见和上诉建议，并且为被告撰写了上诉状。但是被告却在骗取了上诉状之后，为了逃避支付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委托，并且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代理重审二审。
1: 那么独女士为什么不支付律师费呢？
2: 原告确实代理了原审、二审和重审一审的两个诉讼阶段，但为此被告已经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1: 这件事还得从6年半前说起。2019年年底，内蒙古一家房地产公司与独女士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合同约定独女士按照7500余万元的总价购买当地某广场项目的120套精装房屋，开发商同意独女士再次销售，超出总价的部分由独女士获得。
3: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他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个项目项下的房屋，同时呢，各方也签署了特别约定，就是如果独女士将某项目的房屋销售，她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计提佣金和溢价款。
1: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先买再卖的房屋买卖关系，独女士将其中的115套房子卖了出去，她应当拿到2000多万元的溢价款。可就在这时，房地产公司不认账了，独女士一纸诉状将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院，
3: 支付投资溢价款2000余万元，还有迟延履行金，以及就5套房屋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1: 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令独女士无法接受，一审法院认为这份购房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认为独女士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卖房，而是通过转售获取差价，属于合同无效。
3: 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独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独女士不服，经人介绍找到了北京这家律师事务所。
4: 对原一审结果是否满意？
2: 不满意。
4: 不满意之处请明确一下。
2: 因为我们认为合同是有效的啊。
4: 合同有效，诉讼请求又能获得支持，
2: 对，
4: 所以在上诉之后就更换了这个目前的原告这家律师事务所，是吗？
2: 对，是的。
1: 2021年11月11号，独女士与北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其中关于律师费，采取基础费加风险费的方式，基础费30万元，风险费按照赔偿金额的8%计算。
4: 目前咱们诉争这份代理协议签署的原因，
0: 原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被告的全部诉请，同时案件受理费172749.81元均由被告承担。被告对这样一个诉讼结果非常不满意，然后就来北京找到了我们，然后请求我们来代理这个案子，来转变这个一审的一个判决。最终是我们接受了这个被告的委托，然后来代理原审的二审和重审的一二审。
1: 原告律所接手后重新梳理了全部案件材料，他们发现独女士与房地产公司签署的合同表面上是房屋买卖，实质却并非如此。
3: 在原告律所接受了委托后，他们提出了几个新的法律意见。

0: 第一个呢，是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商品房转售合同性质，实质上属于商品房包销合同。
1: 那么什么叫包销合同？记者采访了一位从事房地产代理销售行业30年的资深人士高经理。
2: 包销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这房子给我，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整个小区1000套，就是你可以给我一部分，你可以全给我。然后什么呢？就说你给我一个底价，在这个底价之上，我卖了的全归我，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说我按比例给你分成。
1: 按照包销这个模式，独女士卖出了120套房子中的115套，按照约定她应当拿到2200多万元的溢价款。可是房地产公司为什么突然不认账？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2: 打比方，就是觉得你挣钱挣多了，对，就觉得就说，哎，你乙方你凭什么赚这么多钱啊？对啊，你干什么了？我费这么大劲，我做这么一个项目，你看你这个吆喝吆喝，你就拿走我这么多利润，不行，我不能给你那么多钱，重新谈吧，2000万能不能降一些，达成一致，这不就纠纷就出来了吗？
1: 至于为什么不按合同结款，这位资深代理销售经理向记者透露了一个行业内幕。
2: 按照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讲，真正你到最后，你能结回70%的钱，70%的钱。老师，这都是很理想的。
3: 当时就商量好这价格的70%，
2: 那都是不错的了。一般这种形式发生在小开发商身上的比例比较大。
1: 那么本案中，独女士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4: 关于这120套房屋，它是打包签订还是逐套签订？
5: 是打包签订的，是有一个统一的商品房购房合同，然后附了120套房屋的一个明细表。
4: 可是

0: 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3: 真是博大精深。
4: 是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她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她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5: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6: 那您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7: 对
6: 啊，舅舅让，
7: 可是您听我说，
6: 让妈妈和
7: 我
6: 回到这个家庭。
7: 你待会儿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6: 我先
7: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嗯。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8: 他不现在到底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6: 啊。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7: 到什么
6: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7: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才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静心那边拆迁、
4: 嗯，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7: 拆的是我母亲的，
4: 母亲的房子，
7: 我母亲的五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个农村的，嗯，我们属于宅基地。后来我们就不是能转飞了吗？
4: 哦，
7: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8: 那早晚这不都得提吗？
7: 在我母亲名下这五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三套房。
4: 嗯，
7: 分了三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人一套。
4: 哦，
7: 就是名额啊。
4: 嗯，
7: 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4: 嗯，怎么没您的份儿啊？
7: 不是，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9: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5: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人，哎，就是说一人给他们一套，就我妹妹呢是一套一居室，他一套两居室，我母亲一套两居室。
9: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一套两居室住房，妹妹得到一套一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三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5: 她给租出去了。
10: 她是谁？外甥女吗？
5: 对呀、啊。
10: 你主要争议的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5: 对呀、啊。
9: 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两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5: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就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3000行吧，两居室。现在3000哪归两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11: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控制的，
7: 对，
11: 一直到现在。
7: 对，
11: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7: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
11: 啊，
7: 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你，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所以毕竟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
11: 嗯，
7: 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8: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4: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7: 没法沟通。
4: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7: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她下葬了，我给她磕仨头，对吧？我什么都没提吧？我，像我母亲死了5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8: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惜一分不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情办了。
7: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就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4: 嗯，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7: 对
4: 这个所有的遗产分了没您的份儿吗？
7: 她就这么说。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说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5: 就包括你现在占有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我还不提，那你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呢必须得有我的吧。
9: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

0: 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1: 他的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我他就躲我。
2: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3: 对，
2: 上法庭太那就
3: 这个年纪的人，
2: 整个就
4: 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2: 没有。
5: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
4: 我。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5: 他也不会管我。
3: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她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4: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6: 想解决。
4: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4: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必须得相互互谅互让。
6: 我知道，就那种没有亲情的感觉吗？
4: 没有亲情。
0: 调解现场，外甥女小张追问调解嘉宾，是否体会过没有亲情的感觉？到底发生过什么，竟然让年纪不大的小张有如此感叹呢？
7: 这就是跟我来要点钱，能要多少是多少，人家就倚着。我就是老太太的儿子，法律规定了我有继承权。我真的我是哭笑不得。咱有事说事，有证据说证据。
0: 与舅舅的说法不同，外甥女小张直言不讳地指出，她与舅舅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情分二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7: 我老太跟我妈俩人走就差了5个月，你说你要咱讲讲情分，你过来你问句话我吗？啊，咱都不说你给我拍钱，你问有句话吗？一句话都没有，是不是？
8: 那时候您多
7: 大？我20多岁。是真的，我讲他这话，我真的我心里都不行。
6: 我不是跟我那个前夫就是离婚，一离婚是因为他打了我吗？
3: 嗯，
6: 后来那个我还报了警呢，然后我去寻求他们帮助去了，说上你大舅管，说让你大舅请律师这个那个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面，
3: 就是去求助了也无果。
6: 就我没见过他的面，他也没过来说看看我呀什么的，他也没有。
4: 你在该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挺身而出，是吧？
6: 有次我那个住院了，我都没求他，我都给我那个就是我姥姥一个亲戚，管他要的1万块钱给我看的病。
1: 你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话你说。我还跟他谈，对不对？我说你想怎么办？你说明白了，你直接说。
6: 我就觉得，哎呀，他们挺把我隔离的，因为我觉得人家把看不上我们，我就自己能弄，我自己弄。
3: 也是在你心里
6: 没有什么交流过。
9: 所以那个时候，舅舅的态度挺让你伤心的。
6: 反正就一直就那样呗。我没有向他们求，我不想跟他们有什么。
7: 没有问过，从小到大都是我老公弄大的，我妈给我弄大的。你说就是医院里都挨着啊，都挨着。从来没进过，无人问津，
8: 就你们自己过自己的。
7: 对呀、啊，我们就自己过自己，因为他们从小也看不上我们家。
8: 为什么？
7: 就觉得你看这个好家孤儿寡母的，全是女的，这又软弱，老太。
3: 说起和姥姥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小张颇有些自怜。他说，在占尽了老弱病残、孤儿寡母的那些日子里，舅舅很少出现，他和舅舅之间也没有太多情分可谈。在小张看来，他与姥姥母亲才是一家人，舅舅则像个外人。这话说得挺重。对于外甥女的说法，舅舅会作何反应呢？
1: 头几年，就是他姥姥死了以后，对不对？你说他有什么困难没帮他？就说他那几个人，他那个舅舅，就说不，就说我们这屋，就你问问人什么不帮他？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10: 如果按照正常那个现状，姥姥那种状态，妈妈那种状态，她可能第一时间应该求助帮助的，应该向您求助。
2: 刚才她说她做手术，对吧？都没跟你说，您问问她，当时我在不在场？
3: 咱们平静的说，别那么激动。
6: 在场。
3: 哦，
6: 对，去了。
2: 她比较急，
6: 因为我
2: 不知道。
6: 其实我是说我们关系要好，我出院时我就能去他们家，但我没有给她打电话。
7: 妈妈。
6: 他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沟通过，有什么事拆迁也好。
0: 外甥女不愿意主动求助， 舅舅因不知情而觉得冤枉，二人之间的误会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11: 但确实你们俩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就像你刚才自己说的，沟通问题这个事儿，他其实很着急很心疼，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2: 从我的经历来说，
11: 即便在这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2: 从我心里来，主持人，我就这么想，对不对？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11: 但是他就是不说。
2: 你不跟我说，那我就，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解决。
11: 特别是当您知道他受委屈了，
7: 您都这样了，那我是晚辈，我是应该跟您说。那老太太，那您应该主动去看呢，不能让我给您打电话呀。
2: 当时我知道吗？
7: 您怎么不知道的？我妈什么样，老太太什么样，我什么状况，您一点不知道吗？您倒带去看看呀。
2: 就说你们搬走了以后，我没去。
7: 那是
2: 我跟你这么说的了，我一直，我去过没有？我们住医院，我哪天不去啊？我去说说一晚，非得啊，你在家我再去，我抱一道来，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我每天都得去看看你，逢年过节我该能买吃的买吃的、啊、对不对啊？
7: 我们家所有事儿，只要是老的生病了，小的生病了，我妈生病了，这都是我的事儿。我说我还没管你要养你老的钱呢，啊，老太太你没养，你现在你管我要我老太太分老太太财产。
11: 上初中母亲就病倒了，
7: 对，我妈瘫炕上不能走，都得十多年了，一开始能走，后来不能走，是
11: 得每天贴身照顾。
7: 对，我是挺需要帮助，但是我姥姥老说我说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去帮个忙，给咱帮个忙啊。我说嗨，我说我能自己做自己做吧。我妈瘫炕上了，那个院
12: 做自己
7: 的那个院子啊、特别潮，然后呢那个电线什么的弄安那空调都不行，你知道吧，他那瓦数不够也不怎么着。然后呢我妈呀褥疮，那时候呢我说不行，我说给人请一保姆，我说我一个人我弄着老太太再弄着她，我那时候刚20多岁，人家20多岁小女孩干嘛，我20多岁干嘛呢？就这么着，这保姆一直跟着我们10多年，我妈一直瘫炕10多年。
0: 小张说舅舅在姥姥的晚年赡养上基本没出过力，年迈的姥姥，瘫痪在床的母亲，都靠当时只有20岁的自己照顾，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多年。
11: 很多20来岁孩子们可能还天天打游戏在看剧呢，虽然说我们自己能扛住，我自己后来拆完迁以后经济状况也稍微好一些了，但是那个毕竟在法律关系上那也是您姥姥的儿子。
7: 对呀、
11: 起码得来，因为有些人会想也许关系不好但你起码得给赡养费是吧，你得给钱。
7: 我没有
1: 你扛你家庭的重担，你都干了嘛？在
10: 您都见到保姆推着你母亲，你也知道她住在哪号楼几单元。
2: 我经常在楼下看呀，因为什么？一开始她根本就不让我母亲见我。
10: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解释清楚的，因为这个可能你们矛盾的点。因为作为您外甥女儿，她认为她是一个隔一辈的，她不但要照顾赡养她的亲生母亲，同时她还要赡养姥姥，她认为她付出的比较多。但对您来说，您觉得她是在隐瞒一些事实不让您去见，但实际上事实的是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小区您知道母亲在哪儿居住，您主没主动的去照顾过母亲？
2: 因为那时候我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啊？因为他不愿，就是说他不愿意让我母亲见我，对不对？我只能在楼下见着我母亲了，对不对？我就没有去他们家，非得我怕给我母亲找麻烦。
10: 他不让您见，他是明确说过吗？
2: 没有，我是这么想，
10: 那您主动去没去见过您母亲？去没去到家里去经常去看望去？甚至是在
2: 我没去家
10: 前后楼，
2: 没去，就隔着4个楼吧。
10: 隔着4个楼，这
9: 两年都没有登门拜访过，两年内都没有登门拜访过。
2: 没有，这我
9: 照说您是男人对吧？曾经在一个户口本上，自己养大的儿子是一个寄托，无论是精神上的寄托也好，还是说你生活上需要你的话，我觉得他会跟您去沟通的。但为什么那么多年？就是从2011年拆迁以后，甚至在一个小区住了2年，那个妈妈和妹妹都没有主动跟你联系过。
1: 因为这个拆迁的时候吧，我还跟拆迁办说，我说这是我母亲，对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完了以后呢，他推着我母亲就把自个儿欠了。
7: 那时候有点矛盾。
0: 在前期采访时， 张先生曾经解释过自己不去看望母亲的原因。

0: 然，一家人之间的分歧从拆迁时便已经出现了。
1: 您是那时候已经置气了吗？就是说对他的这个
2: 行为。我应该是有点气了。为什么您知道吗？就是说像这个，你作为你是我的外甥女儿，对不对？大舅，我想跟我姥姥把这协议签了，你跟我说一声，你为什么背着我？就说拆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你得通知我吧？
3: 你的意思，拆迁协议他们那个就自己签的，没有跟你们商量？
2: 对，跟我都不知道。签了协议呢，我知道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拆迁办去了。后来拆迁办讲话说，那么没办法，人家当事人已经拆，人已经签字了。
0: 在张先生看来，母亲完全是受到了外甥女的怂恿，才自行签署了拆迁协议。外甥女之所以这么做，就是目的不纯，
4: 糊里糊涂就把自己给签了啊，对不对？就推着我母亲，她因为那时候跟我母亲在一块过，哎，推着就去给签了。她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她跟我母亲一起住，就归她了，
5: 就非得说是我挑唆的。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了他们好，我为他们让他们赶紧住上这个房子，住楼房干干净净，身上利利落落的。那院那么潮，天天还得生炉子，这好不容易拆迁了，是不是？
6: 我怕他们俩死在那个平房里头。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
5: 那时候老太也跟我说，我说咱走嘛，你看你妈这样，说。我说老太咱走吧，我说别耗了。
0: 对于姥姥拆迁的具体原委，小张诉说了自己的初衷。他强调自己并非存有私心，只是希望姥姥和母亲能尽快搬到楼房享福。
5: 后来呢，老太说签字去，就这么着签字，签完字回来，他那边也听了消息，他媳妇就过来跪了，说的你凭什么让老太签呀？
7: 谈及家中去世的老人，外甥女和舅舅互相指责，似乎都在为老人抱不平。在他们的表述中，都将老人描述为最重要最亲的人，但不知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过反思。因为多疑猜测，一些不去解释的误会，他们让老人在晚年时经历了太多失望。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些迟来的孝心有时候只能叫遗憾。
0: 一场调解承载了太多的爱恨恩怨，情与法能否做到两全？
8: 我们不是光治疗法律点的，没有人情味那不行。
3: 你当时
6: 困难我都无所谓了，我跟你说我看开了。
4: 他以为我不知道呢，他以为我傻。
3: 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0: 尘封多年的往事被一一揭开，从中能唤起怎样的反思呢？
4: 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果兰之子。
5: 他说他是老太太的儿子，你认吗？
6: 我不认。
8: 涉及什么的事情让你那么抵触？
5: 就是我妈一个孩子，我姥姥，她是寄养的，不是亲生。
4: 就是我母亲拆迁分了一套房子，现在我母亲死了有个五年了吧，两居，具体多少米我不知道，八九年了，一直就没有办房产证。
7: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个当事人，一位是舅舅，一位是外甥女，他们家里的老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其名下还有一处拆迁所得的两居室尚未处理，甚至连房本还没有办。这个现状让身为儿子的张先生有些焦急，今天他和外甥女就是为此而来的。
4: 你说你再不办房产证就没法弄啊，现在是一个协议，没办不了房产证。
3: 办不了房产证您想怎么处理啊？
4: 我想就是说什么呀，对不对？通过这个平台，对不对？咱们俩协商好了以后，咱们把这房产证先办下来，对不对？那个继承的咱们单说，无所谓。
3: 就是现在其实是可以办房产证了，
4: 对呀，
3: 因为你们两个达不成协议，
4: 对，
3: 没有办法办下房产证。现在我
6: 要，但是我们不来了，
4: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他，我也办不了房产证。他没有我，他也办不了房产证。
5: 你俩必须得配合。
4: 对。
5: 那怎么配合是怎么？
4: 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们俩有个协议，到公证处去公证去。完了我就这就给你办，完了一个就是法院判决，就说以后你有你多少，有我多少，咱们在后话再说。
0: 张先生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配合先把房产证办下来，至于以后如何分配，后续可以再商量。对他的提议，外甥女小张是什么态度呢？
5: 因为都可以弄了，但是我没有钱，就是我就这么搁着吧。他其实我真没想着说把这个占为我私有，
4: 他现在包括他的房子他都不办， 可跟法院说回来，我要真干了，那法院说了，那你怎么这你的饭你不给他们搬呀、啊、他怎么说呀、啊、
5: 我没有钱去交那个，我有点租金我都得弄这孩子上学吃喝穿。
0: 是真的经济拮据，还是本意就不想办？外甥女小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3: 那你认为你母亲的份额里边有这个你舅舅的吗？
5: 按法律程序有，我也不想给，因为他也没有说帮助他妹妹什么。
3: 你就说你姥姥那个房子份额，你想给他多少？
5: 我现在一分都不想给。
3: 如果你调不成，你也知道法律规定可能比这个要多，对不对？
5: 多就多。他说那个啊，以后办不了，还上交国家了。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两房国家收走，我捐了，都可以。
0: 小张反复强调，姥姥名下的房子他宁可捐了也不给舅舅，这个态度让在场的调解嘉宾们犯了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听我说。
5: 没有什么好处，我一个人我什么都，我不是贪的人，我说我给他，但是他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9: 他跟你说他要多少吗？
5: 他没跟我说，我说多少人家都不同意。
9: 你说多少吧？
5: 啊，
9: 提过这个多少？
5: 我提过。
0: 面对诸多质疑，外甥女小张表示，今天的僵局并不是他造成的，反而是舅舅率先发难的。
5: 30%提出来，我已经给他了，是不是？
10: 你那个当时你提出来的30%和70%的比例，如果当时舅舅同意了，
5: 我就签了，
10: 也就签了，
5: 我就签了。不是他那30%不同意？
10: 那如果他现在同意了呢？
5: 我不同意。
0: 小张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曾主动提出要与舅舅37分配，但被舅舅断然回绝。于是小张便觉得没有继续商讨的必要了。
5: 我姥姥跟我妈妈要在一起，都给的都行，我都什么都不要。
0: 对于争议房产37分的方案，双方因为角度和立场不同，自然感受不同。外甥女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舅舅却认为不太合理。
4: 不是您给我37开，您给我13，您我您这我全拒绝，我什么都不要。那于理于法于情，你说得过去吗？我可以让，对不对？可是那就看怎么让，对不对？我让你，你要知道李大舅对你有点情感在这搁着呢，对不对？跟你不计较。
0: 因为协商不成，舅舅一纸诉状将外甥女起诉到了法院。这件事彻底破坏了二人之间原本就不深的情分。
8: 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5: 法院最后判决是没有房产证，所以老太太现在就没有什么遗产。
8: 没有遗产是吧？
11: 房产就没有处理，因为没有房产证。
5: 对
11: 吧？
8: 无主状态。
5: 是的。
3: 那从30%到0%的原因是什么呀？
8: 对，这也是我问的。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呢？
5: 因为我觉得刚才听他说那些我心寒了，真的。
3: 他起诉你的原因是什么？要求继承？
5: 对。
3: 继承哪个部分财产啊？
5: 继承我姥姥的。哎，我跟他说了，你愿意上哪儿干我干，我都承受。
3: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一会儿去给你舅舅做工作，还按你说的30%，看看能不能做得通，好不好？
5: 不行。
3: 知道吗？
5: 吃亏就吃亏吧，法院判什么就是什么。
0: 如今外甥女小张似乎心意已定，她的勇气是出于志气还是其他原因？对此调解嘉宾是什么看法呢？
3: 你看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刚才说的都白说了，你说我听进去了，然后你还没有听进去，是不是？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啊，如果啊他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解决这个案子的律师的话，那你的权益会特别特别少。
1: 所以首先得
12: 在这里边就舅舅的份额，
1: 所以
12: 是多少？因为他之前有过诉讼，就说这可能说案由不对，没有处理，那我就一直拖着，我防着我站着。他是抱着这种心理，咱就告诉这个事情是可以处理的。
1: 所以法官跟他说，说你这个案子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没有房产证。但是换一种诉讼请求的方式表述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有办过类似的案子。
0: 针对之前的法院判决，律师进行了分析，并且因此对小张产生了担忧。如何才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小张放下戒备，听取建议呢？这成了嘉宾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8: 我 们不是光治疗法律点嘛，我们没有人情味儿，那不行。所以在调解过程，包括劝解这个女生的时候，要就是咱们要就是注意，千万不能压着她。咱们可以说道理，但不能说我就是律师，我告诉你就这么规定的。然后你不听的话，你就打官司就必然输了。她对这种情绪是会非常抵抗的。你要换一种柔和的方式，也许你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不听我们的，你会损失更多。
7: 有位著名的心理专家说过，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就是说，有些童年经历会对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人终其一生也许都走不出童年的阴影。我们不希望小张也成为这种人，所以尽快地解决问题，开始新的生活，可能是小张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
10: 我想跟你说呢，说实话啊，你确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体会到你这么多年的没有感受到该有的一个温暖，然后还需要承担起特别大的重担，这个我确实能理解。嗯，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永远是你心上的一个痛，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为了把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那咱们要拿出一个态度。其实我没有就是说恶意的对于你说要去那什么，对。所以就是说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能解决不好的话，真的去走到法院未必对您有利，您明白吗？
7: 在嘉宾们调整了沟通方式之后，外甥女小张的抵触情绪似乎有所缓和，这也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一丝希望。
10: 我现在跟你说大概啊，按法律规定不考虑少分，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4: 因为我也咨询过，按道理他妈这个是得有我母亲的，对吧？我母亲的是得有我的，现在不关键说我母亲这套房子，现在他母亲这套房子他都办不了，
5: 他母亲这房也得你配合。
4: 那对呀，
5: 他提过这块吗？
4: 他不提，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3: 首先呢，刚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姥姥去世的先后顺序，因为您的妹妹先去世，然后母亲呢后去世，所以妹妹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当时妹妹处于离婚状态，所以她的法定继承人仅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也就是咱们现场这位女士，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姥姥，也就是您舅舅的母亲，对吧？所以她的继承人是两个。
7: 双方同台落座，律师首先从法律层面阐述了张家已经发生的几次遗产继承情况。
3: 那对于您母亲去世以后，她的这个房产应该是有您50%，有您姥姥50%。那么在您姥姥去世以后，您姥姥的这个50%依然是作为财产可以继承的，那她的继承人依然是两个。您是替您母亲做代位继承，您是有一个代位继承权的，所以您继承姥姥得的那部分的50%，您舅舅呢得姥姥继承那部分的50%，这样算下来呢，就相当于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份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法律的规定。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7: 律师表示，因小张的母亲先于姥姥去世，所以不单是姥姥的两居室有舅舅的继承份额，就连小张母亲的两居室，舅舅实际上也拥有部分继承份额。听到这种说法，小张是什么反应呢？
5: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给他，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是不是？能调咱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8: 我想跟我们心理老师沟通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同情这个，但是我也见到过很多长期被苦难和痛苦折磨的这样的一些人，这样时间一长以后，他们的性格里坚强之余
13: 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就是盔甲或者说尖刺，
10: 是的，就是
13: 在保护自己。
10: 我们说什么影响人的性格，除了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因素以外，我们说客观外界的一些对待，包括他的成长经历，也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妈妈身体又不好，然后就是卧床，十几岁他就一直在照顾病人，那所以他可能比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人情冷暖，或者是世态炎凉。
5: 我说人家二十多岁干嘛呀？我二十多岁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历练。我说我既然在这个家庭里，我该承受什么我承受什么。我真的我心理压力挺大的。
10: 因为我们是要帮你们双方共同解决问题，你可能不要觉得有谁可能说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外面的人对你的态度不好了，你就会竖起这种壁垒，或者是自我保护过度，那样就是真的想帮助你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啊，因为你太敏感了，因为你太自我防御太强了。所以你既然你来了，你说你也想解决，对吧？你也不希望被一些负的能量或者是过去没解决完的事情一直牵扯着你的精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种资源平台都有利于你的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忍住你的情感上的一些冲动，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些愤怒，还是坐下来好好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吗？
12: 对，您从上台到现在的眼泪一直没有干过。我作为男士来说呢，在这里边也比较理解您这块，您之前受过的很多的种种的原因的委屈也好啊，难处也好，您都扛过来了。这个从姥姥跟您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个重担压在您肩上，您付出的比较多，不管什么原因吧，今天咱到第三条室来解决家庭的问题，您就要把这个心态您要放好，放平和，您不要激动，说在这我一分不给他，那咱这会儿今天调就调不成了，那这双方都没有余地了。可是在这里边你也知道有舅舅的一些的份额，那在这块呢就说您拿个这个心态要放平和，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其实我很抵触这件事情。
13: 你抵触什么？我接着想问问。
6: 就是有抵触的心理，我也不知道。
13: 你说涉及钱的事儿，还是涉及什么的事情，让你那么抵触？
6: 就是他跟他们的这些事情，加上上一辈的事儿，这一辈事儿，我老是有抵触的。
0: 第一现场，嘉宾们的劝解似乎起到了作用，外甥女小张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
1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为什么不给他？因为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占，情分也不讲，什么什么都不讲。我跟他说什么呀？
0: 小张说，在他看来， 舅舅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人，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5: 我的姥姥，从小从我意识有意识那时候说哈，从我懂事那会儿起，就妈一个孩子，我姥姥，她是寄养的，也不是亲生。我这是听我姥姥说的，跟我说的，因为我姥姥有习惯性流产，这么着呢，刚寄养过来，我姥姥就怀孕了，我妈生下来，
4: 那意思就是没我的。还有一个先天条件是什么，您知道吧？因为我是过继的，我这个母亲
5: 不是亲生
4: 的，不是，

0: 关系，舅舅要分走姥姥及母亲留下的遗产，这是小张心里始终过不去的坎儿。他的疑惑谁能解答呢？
1: 那我觉得我要5%，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2: 其实我觉得三七开不太可能，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对吧？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
3: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4: 你要如果是30，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于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5: 现在就说起我母亲这房子是30%，
4: 对，30%。
5: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4: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5: 那我承受不了，
4: 就是不提了嘛。
5: 那我承受不了。
4: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5: 对。
4: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5: 我全不提。嗯。就一次性的付。
0: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2: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0: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6: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2: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46的，也有按37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46分，他照顾的少，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46，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就很难？
6: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7: 12:30。
2: 12:30了。
7: 所以
6: 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可以吗？给我5分钟。
2: 好的。
0: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此刻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8: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吧，您同意吗？
6: 我
8: 们的方案同意。张您呢？也同意。
6: 再考虑一下可以。
8: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签不了。
5: 行，那都考虑一下。
8: 好，
6: 考虑一下，
8: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5: 行。
8: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5: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0: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一边是弟弟锲而不舍的上诉，
10: 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 你这个打着官司

0: 根儿没找着，打错了。
1: 说
2: 一边是哥哥毫不退让的反驳，
3: 通过调解室，通过法院，我都能接受，就唯独他不按照这事儿办。
2: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冲动？
0: 在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时候，经常您家打了多少次官司，还惊动了110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啊？您这老看我们节目，怎么也不学习点这个心得呢？
4: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得不妥，你知道不？
3: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的。
4: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就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2: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3: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翻过来管我要的90000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
0: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4: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呀！
0: 您这不来我们这儿了吗？
4: 我只能走啊！
2: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4: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起，说一遍，你行不行？
0: 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
4: 就算是兄弟呗。
0: 但是好像
4: 继父继母，
0: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4: 对，
0: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4: 对，
0: 一个兄弟。
4: 对，
0: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4: 对，
0: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4: 对，
0: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4: 对，
0: 是吧？在一块儿结合了。
4: 对，
0: 在一块儿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4: 17年。
5: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是有几个孩子？
6: 四个孩子。
5: 四个。
6: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4: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到一块儿。
0: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4: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儿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了，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着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你干嘛的？你是？
3: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0: 然后因为这事吵，
4: 就因为这吵着吵着。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
2: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4: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0: 一看确实有，那没办法，
4: 拿回来了以后，人一看确实结了婚了，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第二天我妈就把那个家，就是那个他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2: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0: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4: 不是。哦，
0: 也是
4: 抱养的。对，
0: 您两岁的时候是
4: 两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4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0: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4: 对，就是他等于就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0: 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4: 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0: 为这个事儿
4: 对
0: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4: 对，
0: 是的，好几十年了，就算是都已经20多年，
4: 24年了。
2: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4: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 头十年基本就没什么来往就。
0: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4: 不是，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0: 回来会
4: 给我钱
0: 啊。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4: 没有。
0: 啊，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办，
4: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3: 我们俩是不走动，
1: 啊，他从来不走，
3: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呀，都上我父亲那儿聚席儿去，
1: 啊，聚席儿，
3: 哎，这样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1: 啊，
3: 哎，不过年过节不去。
2: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您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0: 您看，您比如您生气啊，我这个气打一出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4: 不是，你要告诉我就不就没有这个、就
0: 是、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啊、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他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4: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
3: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
2: 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8: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都没登过。
6: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说，他们念不着这个，他们就给烧了。
2: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0: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当时拿着骨灰、
4: 因为这个事儿都是他们家办的，我一点我也没经手，所以东西都在他们家呢。
0: 您自己母亲这个办丧事儿，因为去世了嘛，
4: 啊，
0: 您为什么没有经手呢？
4: 人家头天死，第二天给烧了，人家

0: 才跑回北京来，才
1: 来北京看病这些日子您是知道的吧？
0: 我不知道。
1: 来北京看病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的。
1: 那没通知您吗？
0: 没有，就没死了24年了，都到今年。
1: 那现在还拿着骨灰呢，也没。
0: 他问题他我没地儿埋去啊。
1: 为什么？是没钱？
0: 没有，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都他们家给办的吗？
1: 火化证啊，什么死亡证，
0: 全是都他们家办的，
1: 都没有。
0: 我这一切都没，我都不知道都，全是他们家给办的。我这通过打的官司才把那骨灰要回来的。
2: 吴先生说，自己没能送养母最后一程，此事成为了他的心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哥王先生也有解释。
3: 东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
4: 没去世了
5: 吗？啊，那在您这儿呢？
3: 全是那什么呀？我父亲和我一表兄，
4: 没通知您。
1: 骨灰您都没，之前没拿回来。
0: 你让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我，我拿什么取去？嗯，我空手去，我跟人那说，您把骨灰给我，有什么证明？
1: 那他们拿着骨灰就一直搁着，也不下葬？
0: 刚拿回来，我怎么下葬？没有
1: 证据。我说他们，
0: 他没有，他要有，不是就。
1: 他
0: 要有，他要有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1: 他们没有手续吗？火化？
0: 他们有啊。
1: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0: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没问过他们吗？
0: 我没问他，我。
3: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3-5年之后才知道他妈死。
4: 对对，
3: 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
4: 快来了，快！
3: 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们两口子和他舅妈上医院见的最后一面。
6: 吴先生，您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0: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轮着就是上那值班，还是主要是以我舅舅为主，跟我舅妈，他用他们农村来的，以他们为主。
6: 吴先生，我们现在以这个2015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这个判决书里面查明的，给您上面写的是这样记载的：原告系案外人吴秀英之子。就是您母亲这个去世，这个您养母是吧？被告系案外人王荣之子，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1996年10月20日，吴秀英在北京市肿瘤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兴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院查明的这个事实，包括您母亲在弥留之际医院的最后这一段，以及在火化的之前最后进行遗体告别的这一段，
0: 没有，
6: 您都参加了？
0: 没有遗体告别吗？
3: 当时那天去世的那天是我在医院和老家一表弟，我们俩人值班，夜里头1点半去的是，你知道吗？
6: 没有这个形式，但是您看，
0: 就是等于就是我妈死了的时候，她正好那天是赶着他们家人值班，就来电话了，说老太太过世了，说你们过来一下，那一过就穿衣服去。
6: 是，那算告别吗？
0: 我认为不算告别。
6: 那您认为的告别是什么样的？
0: 最起码就是临烧之前说让家人，现在这不是都这样吗？
6: 不是，那您说你母亲躺在病床上和她已经都穿戴好了的这个是有差别的，那是不是见母亲最后一面呀？有差别吗？您的坚持就是说在最后那一段才算告别，之前的不算，是这意思吧？
0: 我认为是这样，
1: 就是得您
0: 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看一眼，然后你就拉着殡仪馆火化去。现在的人家殡仪馆，现在到现在的殡仪馆，人家最不然还告诉你呢，你们家人谁还醉了，醉了再看一眼来。
1: 当时在火化场你也在呀，是吧？
0: 那都快烧完了我们才去的，连花圈我从那儿算买的花圈连个字儿都没有，买一白花圈我买了100块钱一个，那不能，你不能什么跟人还价。
1: 您上一眼是在医院看到的，已经去世了。
2: 经过询问，嘉宾们了解到，母亲葬礼时吴先生并非没有到场，只是没赶上遗体告别，因为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吴先生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7: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先生还是那个吴先生也特别纠结的，就是他母亲去世以后

0: 很快火葬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特别及时的沟通是吗？
1: 他那个什么，我们就是按照北京人的习惯，三天，
0: 对，
1: 哎，就火化去，
0: 对。
1: 然后呢，他，我刚才听他说第二天，
0: 第二天，对对对，嗯，
1: 我早晨四点才顺医院回来的，回来的我就直接回我们家睡觉去了。哎，我怎么第二天去联系火化的事儿？而且呢，我们家的事儿啊，我父亲这人呢，就是跟我不亲，跟他的表侄子，跟我妹妹，就是这个有什么事儿呢？全找他们商量。就是家里的事儿，我除了出力的，哎，或者出这小钱的啊，就是什么那住院弄个请个陪护啊什么的，这钱都是我出。哎，别的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拿主意。当时我表兄还我的一个表弟，顺老家都回来了。
0: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既纠结的就是没有及时通知他。据你了解的是有过商谈吗？就比如说你想，毕竟是老人去世了啊，肯定会有个商量，三天之后怎么操作。
1: 他是什么呢？他不也没找我父亲商量去。哎，然后我父亲呢就跟我这表兄就说了
0: 啊，商量以后就决定了。
1: 哎，
0: 确实没有跟他商量。
1: 不是说确实没跟他商量，通知他哪天去火化去。
0: 通知了，事先通知了
2: 啊，几点？
1: 事先说了，这几点都说了，这车也准时到他那儿了。他，哎，我爸不去，他不下楼，他非得又让上桥北把我爸接来，然后上楼叫着他。这儿他才去，就是他等于晚。
2: 刚才你也听到了，他很纠结在于说他去了也没有任何仪式，他也没赶上。这种情况是
1: 仪式是没有。
2: 一般咱们医院这些流程是家属们会一早会去医院太平间，
1: 对，
2: 把老人请出来，
1: 哎，
2: 然后一块儿跟着车，
1: 对，
2: 跟着灵柩车送去火化场
1: 啊，
2: 这么一个流程。
1: 哎，
2: 那么请出来这过程当中他在吗？
1: 他没在啊。
2: 他为什么没在呢？
1: 他翻过来没告诉他，让我爸上家里请他去了，这不是就耽误一个流程吗？
2: 所以当时从医院往外接的时候，您父亲也没在场。
1: 我父亲也没在场，
2: 因为去找他去了。
1: 要去找他去了，然后呢？
2: 然后等打断您一下，当时没通知几点在哪儿集合吗？这个事儿有那么难沟通吗？比如说早上九点、早上七点，我们医院太平间那儿集合，一块儿请老人送火化场。
1: 是啊，这车说好了。
2: 对呀，
1: 中途他来这么一杠子，这不是就调一车人吗？
2: 所以他
1: 就把老爷子和他全给调回来了。
2: 哦，所以就耽搁了
1: 啊。然后我们这头车呢和这个医院的车呢就直接
2: 别人等不了，那个殡仪馆的人等不了，
1: 殡仪馆人那儿请的人，就是说你给我们那意思弄干净点儿，
2: 所以说你们就先往那边走了。
1: 哎，
2: 您父亲跟他去请他去了。
1: 哎，
2: 把他请出来之后，
1: 哎，他在这儿直接就上了殡仪馆了。
2: 他当时是跟你们说我不出来，必须得您爸过来请我，我才出来。
1: 对，
2: 是电话里这么说的，还是怎么？
1: 我不知道是跟我妹妹怎么说的，反正我妹妹翻过来又把我爸
2: 叫过去了，
1: 叫过
2: 去找他去。
1: 哎，找他去，这儿呢就折腾一个小时了。
2: 所以耽误了，迟到了
1: 然后电话就直接过来了，说你们别上医院来了，直接上大兴火化场吧。
2: 去那火化场去了以后，确实他到场之后也已经在烧了，是吧？
1: 已经在烧了。
2: 但中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一个插曲？为什么您父亲还要去接他？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也问问这个吴先生，看看他是出了个什么状况，是吧？是为什么需要专程去接一趟，导致耽误了这个时间，没赶上最后在火化场送母亲那一程。
3: 据哥哥王先生讲述，当年继母的身后事并非自己经手，而是父亲和一位亲戚一手操办的，整个葬礼过程和事宜都算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那为何弟弟吴先生的表述却与此相差甚远呢？
1: 这个骨灰啊，这个什么，
2: 还有包括什么死亡证明啊，什么火化证都，
1: 哥
2: 都要不回来。
1: 你听到了？搁的骨灰堂了。
2: 嗯，
1: 是他拿着骨灰啊上这儿搁的，放在那儿。他也知道存放三年。
2: 嗯，
1: 这三年期间，这十一年都没上过父亲那儿，三年更别说了，他就没找过我父亲。 就
2: 骨灰存放在哪儿？是他放的，
1: 对，
2: 不是您父亲放的，
1: 不是我父亲放的，
2: 放在骨灰堂里放的，
1: 啊、他取的骨灰啊。嗯，这法院这个都判决都有啊，就是那什么，哎，这三年期间就是十一年，在世十一年没找过我父亲。哎，你要是懂事儿的，你说那个什么。老太太，这骨灰到日子了，是怎么着处理法？
2: 所以后来是您父亲把那骨灰给拿回来了，因为到期限了嘛。
1: 我父亲也没拿。
2: 那是谁拿的？
1: 最后是他拿的。
2: 一直放了十一年呀。
1: 十一年，二十多年。
2: 二十多年一直放在骨灰堂。
1: 他刚是去年才拿回来的。
2: 所以不放在您家，是在骨灰堂里放着。
1: 啊。
2: 然后他自己去取的。
1: 对。
2: 并不是说要不回来这么一回事儿。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法院判的好像是说在大兴骨灰堂，
2: 嗯，
1: 我不知道他去没去啊，他反正他上家找我好几趟，
2: 嗯，
1: 你知道
2: 吗？因为他那个刚才还一再强调法院的诉求，其中一项就是要回骨灰，这听起来是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儿子要母亲的骨灰怎么会遇到阻拦呢？我也很好奇。
1: 是不是他哎，这十几年他都不要。
4: 我想问一下您，他这个骨灰啊存在灵堂里面，当时这个手续是谁办的？
1: 是由我表兄，你知道吗？我表兄这人啊也不在世，因为什么，我父亲就
4: 咱们不说这个，我就问是谁办的。办完了之后，您看咱们正常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要买墓地？
1: 没有，
4: 都不打算买这墓地了，
1: 就先安放那三年
4: 啊。是，接下来您让您给对方这个钱了，想怎么安排呀？
1: 他得说给他，
4: 正常情况下不有火化证啊，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才能到墓地去办理这个放墓地，对吧？
1: 后来
4: 那些手续怎么办呀？你们两个现在我感觉你们是不是骨灰和手续分离呀？
1: 不是骨灰，我都没见过这手续。
4: 手续您也没见过？
1: 对，就是我表兄和我妹妹还有我父亲他们仨人。
4: 是啊，然后呢这个手续就在你们家里头，这么说吧，留着放着，最后放在谁那儿呢？丢了，遗失了？
1: 不知道呢。
4: 那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想安葬的话要这些相应的手续没有。
1: 他说了安葬那个什么的，安葬他们老家去、
4: 就可以了，是吧？
1: 迟迟不安葬。那回那个什么，没告诉连那个路费我都给他了。
3: 吴先生通过法院判决拿到了养母的骨灰，同时也从哥哥王先生那里拿到了一笔安葬费。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老人的骨灰安置到墓地，而这件事又一次卡在了手续问题上。
5: 安葬费是给我了，我找人要的，我这买墓地啊，买墓地，我没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哪安葬去？
6: 没给您手续
5: 啊？我们手续都在他那儿呢，在判决书上写着呢，对不对？
3: 吴先生认为，安葬母亲所需的相关手续目前都在继父家，但哥哥王先生却表示，他并未见过这些文件。为此，他们又一次上了法庭。
7: 要骨灰，要完骨灰是，你把骨灰给我，然后你再给我二十万的精神损失费就完了。
2: 骨灰给您，再给您二十万精神损失费。
7: 对。
2: 啊，您这当时从哪儿听到这个词儿啊？精神损失费是什么？您知道吗？没了解过吧？
7: 没不，那我不了解。
2: 那您怎么还想着以这个诉求为起诉呢？
7: 我这主要是要的这后，就是说二十万之后的事儿，前面是先提要的骨灰，
2: 就要骨灰，
7: 把骨灰要来，
2: 没别的诉求。
7: 后来就是说要这20万块钱，就是直接在后面写着的。
2: 你的起诉书上就这么写的？
7: 对对对，
2: 要骨灰和要这个精神损失费。
7: 对，
3: 在拿回养母骨灰的同时，吴先生还为自己主张了一笔2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对这笔费用，哥哥王先生表示无法接受，并且王先生还拿出了一份有双方画押的协议。这份协议能说明什么呢？
8: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什么，想息事宁人，有什么事儿呢，咱私底下说也好，公家说也好，哎，都行。就是一样，你玩混的，他抓着我什么呀？我这一辈子老实巴交呢，哎，胆小怕事哈，他抓着我这弱点了，就拿他妈这骨灰来说，一开始，你看这是我们俩人的协议，双方都承认的，哎， 我给他出他妈的骨灰，我给出安葬费，我还给他出的路费，哎，就是。

0: 这个外孙子，
1: 给娶走了。
0: 他没娶走，他编个瞎话说，说那个，舅妈说我姥爷用我姥姥的身份证。当时我妈住的病重的时候就没往那什么考虑，就把身份证给他了。给他等我妈死了以后呢，我说这儿找几张那个存折到七楼取去吧。一取到银行一取，人说你这都挂失了都。
2: 吴先生说，母亲在世时手里有几本存折，但具体金额自己并不清楚。而在母亲去世后，他发现这些存折曾被挂失，这件事也让双方加深了猜忌。
3: 他母亲结婚就是到他那个做手术，我17年，哎，我父亲没见过他那个工资本，全存在他那儿，包括存折的条子什么的，全存在他那儿。
2: 相互的猜忌让原本就不甚亲密的二人关系更加紧张，在复杂的家庭结构之下，一次次的纠纷便陆续出现。
1: 不过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出了您的诉求或者底线吧，就是愿意拿出这些钱来跟他对半劈，把所有钱花完以后剩的钱就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他提过吗？最近跟他
3: 说过呀，
1: 说过了，
3: 哎，说过，跟着就管我要律师费。
1: 哦，要律师费。
3: 那你给我律师费。我说那律师费我绝对不。
1: 而且刚才您签的第一个协议，他母亲的所有的丧葬费用为什么由您来全支付啊？
3: 他就是看我胆小怕事儿啊，哎，老没事儿上那儿找我去。
1: 所以
3: 我就想息事宁人，我花点钱呢。
2: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1: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您当时签了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0: 我没有那，我就这一份。
1: 那份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0: 签过，但我又给他了又。
1: 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0: 啊，有这事儿，
1: 就是
0: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1: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0: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是回老家。
1: 那是路费。
0: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这儿你安葬不了。你光有骨灰，
1: 还有其他的钱
0: 都没有，
1: 都是干嘛用了？
0: 那81000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1: 买墓地，
0: 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1: 后来没买，
0: 有4万多的，没买。我买完回头我安葬不了我。
1: 那现在
0: 我没手续。
1: 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0: 不要了，
1: 我这
0: 都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1: 一趟就了了是吧？
0: 啊，
1: 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0: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1: 不用出了。
0: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是不是？
1: 好。
2: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1: 那为什么您的母亲啊，跟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收养您了，为什么让她来独自承担这些费用啊？您自己为什么不出啊？
0: 因为他们都落着钱了，他们不管是我母亲的还是他父亲的，这里面肯定有我母亲钱。我现在是一分钱没落着，
1: 在您看来他们占便宜了。
0: 对，所以这个必须得由他们家来出。
4: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刚才说拿的8万多块钱能
0: 不能
4: 八万一，您已经拿走的8万1能不能算在咱们说的那个继承的那个大盘子里边？
0: 不能算，这是单独的安葬费，这是。
4: 您这俩说法是矛盾的。
1: 如果说单独拎出来的话，
0: 你要说单独拎，我
4: 可以算到里边，可以算是吧？已经给了81000了啊。
0: 可以。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7: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5: 帮耳通调耳朵，耳部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 有一份那个关于这处房产，你们家那个这个房产的一个，调解法院调解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啊，

0: 法院调解书里边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确认吧，好像不涉及您呢。
1: 对，
0: 是吧？这事您听说了吗？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啊，在哥哥看来，这个事儿本来跟您无关了，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你也是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三个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1: 他说不用交了，他
0: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2: 都有发票，
0: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你现在有异议吗？
1: 有。
0: 有什么想法？你说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呢？
1: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0000块钱我花就够冤的了，就我还告他去？我也不告他去了。
0: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两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
1: 那他的办的房产啊，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啊？
0: 他办的房产，
1: 他过他身上啊。
0: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1: 在谁身上呢？
0: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
1: 是没我名字，我承认，是没我名字。
3: 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4: 真是，而且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5个人
0: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你看这老头好欺负，我天天吓唬你。
5: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0: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真的一味的支持他这种诉求。
6: 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后续不来。
0: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6: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3: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4: 您今天来啊，如果要是不想白来的话，我劝您啊拿走一部分钱，这个钱的金额肯定是远远要低于您说的那，但是不是零，您可以拿走一部分，我们会做他的工作，这是我能给您做的最大限度的。放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还应该劝他不给您钱呢，因为法律依据现在不好找，所以您现在想拿多少钱走，我们这签了合同之后，那是要履行的，不履行您可以告诉
7: 我。我现在也说不好啊。
4: 那您说吧。
7: 我说60万，他不
4: 六十不可能。
7: 那多少？10万？
4: 10万可能吗？
7: 那我觉得肯定不合适。
6: 是，这个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双方现在，如果要是说总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步调，就是这个节奏做，那这个规律要是形成了的话，那肯定是在不解决、不满足他这个愿望之前，那你这个肯定是不会解除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8: 对，这倒无所谓。
6: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8: 那不可能。
3: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0: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4: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像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

0: 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过往得出的这么一个27万的结果。那么双方呢现在也已经能够达成一致，我们给双方做的工作现在应该说
1: 都同意了吧。
0: 对，双方都同意，
1: 确认一下，吴先生王先生也同意哈。
2: 同意。最终在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吴先生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去打扰王先生的生活，而王先生也承诺在明年房子出售后会一次性支付27万元给吴先生。
1: 后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刚才马律师也提醒了双方，就是您说吧，有些什么建议。
3: 对，我们是这样，是定分指征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双方出了这个协议了，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也好啊，还是咱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愿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保证它的履行。这一点呢，其实从这个王先生那儿呢，他的主要义务就是给付这个房款啊，如果这个您出售了，然后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我们要把这个钱支付给这个吴先生。那么这个吴先生呢，您的主要的义务就是，既然我们双方签了书面的协议了，就要按着协议来履行，就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各种啊上门呀，或者用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对吧？去解决，就都这些全部都要禁止了，因为您现在就是在这个边缘上面进行游走啊，我们其实可能严重的话也不讲了，但是我们非常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处理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好吧？我们劝你们，今天是既然双方已经和解了，那么就是一定到最后是一个是和，就是这件事情大神意见是一致；一个是解，就把将来的这些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解开，都化解开，好吧？
0: 这我刚才补充一下啊，协议的内容除了给付27万元，然后吴先生不再进行上门讨要之外，也约定了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吴先生如果要是违反这个约定的话，27万元不用给了。那么给完27万之后，如果吴先生还是上门讨要的话呢，27万元返还，这个违约责任呢也要加到咱们的条款里。这个吴先生也同意对吧？
1: 好。还有什么
3: 都是证人啊，等我们现场都看着呢，这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你们这个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这也是缘分。今天既然这儿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双方一定要坚持按这个来履行。
1: 好，那过多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吧。彼此以后即便成陌路人，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挺好。那么也希望你们各自能遵守我们今天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到时候会落实到纸面上，也会联系相关的公安部门去进行监督，管片派出所这样的一些机构都会我们会去联系一下，这样的话保证双方的这种履行这个约定，双方都要有约束。感谢双方的这个配合，也谢谢几位老师的这个努力。
4: 我驾驭
1: 你。

草原，地球陆地上第二大生态系统。中国的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阻止沙漠蔓延的天然屏障，也是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这个脆弱但是宝贵的生态系统，是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居民必须珍惜的。

这里气候寒冷，一年中有将近100天的大风天。

动物们一般都选择在温暖的季节繁育下一代，但高原的居民都有着抗寒的基因。四月的青藏高原还很寒冷，小藏狐已经出生了。藏狐妈妈正忙着寻找猎物，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旱獭大部分还没有结束冬眠。高原兔喜欢晚上活动，白天不容易发现它们的影子。岩羊这类大型食草动物，在这个季节猎捕它们，投入产出比太低，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藏狐来说，鼠兔才是高山草原上最丰富、最值得下手的猎物。今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鼠兔来到洞口，想要出门晒晒太阳。作为高山草原食物链最底端的物种，高原鼠兔必须非常小心。世界上有30种鼠兔，28种都生活在欧亚大陆，24种生活在中国，其中12种为中国特有。鼻子是它判断周围是否安全的探测器。周围如果有天敌，比如藏狐，草原上常年不停的大风会把它们的气味带过来。鼠兔喜欢找一个小土堆，在一侧挖个洞口，大概是觉得当它在洞口观望时，这样子至少背后是安全的吧。但是危险常常来自于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场耐心的比拼。

但只要鼠兔没有远离洞口，藏狐就毫无机会。对耐心的培养，也许是小藏狐出生后的第一堂必修课。刚出生几周的小藏狐都不能离开洞穴，所以它们除了在洞里，就是在洞口待着。

好奇心让这只小藏狐走出了洞口，吸引它注意力的竟然是一块牦牛粪。小藏狐玩得不亦乐乎，童年的玩具从来

需要多华丽，快乐总是来得如此简单。但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这里也是牦牛的发源地。牦牛显然只是恰好路过，藏狐不是它的目标。但是这让小藏狐长了记性，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乖乖在家待着。现在还不是自己可以独闯世界的时候。

羊群是牧民们最宝贵的财产。冬春交接的季节，他们要帮助羊群渡过难关。雪很快就停了，毕竟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高山草原上的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鼠兔是个爱干净的家伙，它正在清理自己的洞穴。细心地梳理自己的毛发，当然还要补充体力。他很注意形象，觅食的时候也不忘擦擦嘴，保持整洁。因为他要找对象了。

这只兔狲显然已经有了伴侣，它们有着现存猫科动物中最厚的皮毛，肚子和尾巴上的毛特别长，这让它们在雪地中匍匐时不会被冻伤。兔狲的繁殖期只有42天，雌性兔狲的发情期更短，只有26到42个小时，所以要繁衍下一代，他们要抓紧时间。高山草原的生活对这里所有的居民来说都很艰难，但是在相生相克的生物链中，只要懂得克制，这里的生命就都能在这片寒冷的高原生生不息。

梭羽鹤，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类，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来到了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梭羽鹤和很多其他的邻居将在这里繁育下一代，这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育儿所。

三十天的孵化是由梭羽鹤夫妇和太阳一起完成的。梭羽鹤把蛋下在太阳可以直射的山岗上，阳光可以给蛋提供合适的温度。梭羽鹤夫妇就在周围守护着，不时地翻动蛋，让胚胎可以更好地发育。当气温下降

样，他们就开始轮流孵化。无论是风中、雨中，还是骄阳下，自从组建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后，苏雨鹤夫妇就形影不离，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共同抚育下一代。离小苏雨鹤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第一只小苏雨鹤的出壳让这只苏雨鹤吓了一跳，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做母亲。他惊慌失措地跑去召唤伴侣，苏雨鹤是早成鸟，出壳不久就能行走。但是刚出生的小梭雨鹤太虚弱了，还需要在成鸟的羽翼下再积蓄一点力量。

0: 第二天，第二只小蓑羽鹤也出壳了。这一次，蓑羽鹤已经很有经验了。他懂得把刚出生的小鸟裹在翅膀下，已经可以走路的老大也急忙赶了回来，共享这温暖的怀抱。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2022年的8月25号晚上，一位知名的男演员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饭店里，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们聚餐。餐桌上呢，既有演员，也有其他门类的艺术家。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房间之内谈笑风生，好不热闹。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大家这才离开了饭店。各自散去，想着下次再聚。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晚这场欢乐的聚会是他们和这位男演员的最后一次相聚。
5: 我变最经典的，
6: 他是春晚舞台上的变脸大王，他是同学心中东单莫三步。
7: 以后回来这个不能空手，得从餐上带点什么吃的。
6: 他是战友口中的莫干事，
8: 干部不是4个兜的吗？战士是2兜了。
7: 对啊，
8: 他一个新兵来了就穿4个兜了。
6: 2022年8月2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莫元济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9: 就是10几个小时之前还那么温暖，还那么热烈，你突然这种冷冰冰的消息，你确实接受不了。
6: 生活中，老莫是个快乐的人，他也希望朋友们都保持快乐。
7: 他一直是那种快乐，
9: 对啊，
7: 这个
4: 没什么愁事儿，
7: 永远是这个，任何时候你见他都是那个兴致勃勃的，啊，非常开心的。
6: 记忆邀请老莫的生前好友回忆老莫莫元济的点点滴滴。

0: 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这个莫言骥先生啊，他这个去世之前哈、他这个消息，郭大姐，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这个身体已经开始不行或者不适了？
1: 我们8月25号晚上到一就是昌平附近聚餐，也是多年的老友没见，那次也比较兴奋，待到10点来钟。其实那天他喝酒喝的也不是特别多，有3两到头了。结果呢，回来的路进我们家楼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走到我前面的腰勾了。他平时就有腰间盘突出，回家我们家有那腰间盘那治疗仪，我就给他用上，用上也不管用，然后一宿都没怎么睡好。我说上医院也不去，我说这腰间盘怎么办？我说第二天早上呢还疼，我就给他带到一个那个按摩那个地儿，专门治腰间盘，他也去过，那人手法特别好。到那儿以后，哎，人家一捋，还听见叭一声，哎，他说这腰直起来了，走道确实看不见这腰勾落着了，直起来了。直起来我们就回家吧，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腰疼不缓解，老疼，吃上芬必得也不管用。哎，这时候他就说我要上洗手间，就一开始走没几步，在我们家就开始打晃了。哎呦，我就赶紧扑上去扶着他。最后他一看我扶他，索性就顺着就倒下来了，我也拖不住，我们俩一块躺地上了。躺地上以后，哎呦，我就赶紧拿那酒精往他嘴里咕咚咕咚搁上，以后我就拿起电话就开始打120。他就说了一句我憋的哈、就是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么一个，
0: 就这句话，
1: 再也没说话。我最后进去看的时候，是这儿搁了一个人，好像那个电锤相当于人的那个手在锤他那心脏，全都插满了管子，还有那输血的这一套设备。最后3个小时吧，那医生出来说的，你看看吧。我一摸那个脑门，哎呦，冰凉，摸脚底冰凉。
0: 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1: 太脆弱了。
0: 生命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很快的就在我们面前消失。王大夫，您是比较早的知道的哈，刚才郭大姐说给您打电话了，当时您听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8月26号应该算是傍晚了哈，下午
1: 5-6点钟了。
2: 5-6点钟，莫老师走的呢还真是比较急，所以当时呢我在往这个协和的赶的路上，比如说他说腰痛啊背痛啊或者觉心不舒服的时候啊，这个已经讲就是他患过冠心病心肌梗死，他做过搭桥的手术
1: 支架
2: 啊，做过放过支架。那么呢这个情形呢可能就要按照我们这个临床上去考虑啊，是已经是比如说有心绞痛了，有心肌梗死了。
0: 他享年是69岁，5年前他做了一些心脏搭桥和支架，对吧？
1: 对，
0: 也就是64、65岁的样子，
1: 对，
0: 是吧？他做了
1: 那个是
0: 一次性的做了那么多吗？
1: 对，一次，也在他们医院里边。他是每天往外跑，跟朋友啊吃喝啊跑，然后突然间呢，我就发现我们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吧，他吃了没几口，他就在那儿不吃了。我说你怎么了？他告诉心好像有一个什么铁坨子，突然间沉到底了。哎呀，那种浑身上从上面有一股冷流，还不是热流，就躺在床上横那单人地玩，他就觉得舒服了。晚上我就看着他稍微有点难受，我说咱们去急诊，不去。后来我就赶紧想办法，我就编故事。哎，我说你那有一个同学王立祥在武警总院，咱们找他玩去啊。他一听行啊，我说咱什么事儿也别干，现在就咱们就去，别晚了人家也不在了。我们俩就去了，他到那儿他完全认为是来这玩了。王主任还请他吃饭，吃完饭美美的还想走呢，我说别走，先上这边好好检查一下。
0: 他骗去
1: 了，我给他骗去了。就你要说上附近医院急诊，他特别不能接受，去了以后就当天就给留在那儿做一个那个冠状造影，好，堵死了，堵99%，一下支了4个件。从那儿开始吧，还没出医院，那烟已经又

0: 哎，对了，我回头一看，我说哥呀，后头怎么着了？全都黑烟，你知道吧？弟弟记住了，高级车、跑车必须冒黑烟。
1: 热心帮忙为何又频频道歉？
0: 哎呦，听着，哗啦一声，哎呀，那沫儿满地是玻璃碴子，这沫儿
2: 就是全是啤酒啊，
0: 酒香，
3: 给
0: 我心疼的呀！啊。
3: 生活中的老莫是个快乐的人，朋友们想到他也总会感到温暖与快乐。记忆邀请老莫生前好友，让我们回忆老莫墨园记的点点滴滴。
1: 就是我们原来老莫啊，我赵小瑞，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所以一个宿舍住过。我们学完班就一年，其实就一年。后来，但我们在剧院住了好几年，就我在那个宿舍，后来就赵小瑞，我他我们仨人是住了。后来知道他，有了太太，不知道大名，
0: 哎，不叫大名，就是就是这个我们这弟妹。
1: 你是不是最早知道有一个郭占淳这个人出现了？
3: 就知道叫小郭，啊，那时候他不知道大名，
1: 哎，不叫大名，就说就是这个认识了女朋友，这东单挺棒的，这个小郭，啊，有女朋友就回去给我们显摆。啊，我们那个宿舍啊，在青艺的院里，嗯，然后走出去，每天排练呢，就要
0: 京之路过去，在十几米几十米就到了我们那个排练场啊，就小剧院了。有时候后来我们就回来给有时候看，哎，那个小官就那时候没那么熟，就知道那有时候还弄错了，是那个吗？不是那个，
1: 不是。信义哥，您那个您最初弄清楚了，就是这小官的时候啊，您当时有什么印象吗？
0: 当时觉得他特别白，他年轻时很白，个头也高嘛，
1: 个头也高，
0: 白白的，很就觉得
1: 哎，那不像青
0: 哦，不像北京人，这个
1: 像青岛姑娘，
0: 人挺白的，不像我们山东妞啊。我说老妹儿，你够有本事的啊。我说这个以后你这个，因为我们仨人，对我小瑞他关系特好，我说以后回来这个不能空手，这个得从菜场带点什么吃的。有什么好的东西啊，他就从他那儿花不花钱我不知道啊，就还是顺出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是经常给我们宿舍弄点好吃的，
1: 好吃。
2: 莫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他就有那哥哥样，然后经常到这来，那时候都是牛皮纸啊卷的东西，给我放了一点东西，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猪头肉那还得了，那时候你说的对，确实是副食啊，各方面就生活真不行。后来呢，完我说哥，我爱吃肉啊，我是草原长大的，我说哥这肉真是，那都是凭票儿的都。完我说哥那，哎呀真是，就是你嫂子在东南大棚。我说哪个是啊？熟食，
0: 肉煮的，
2: 熟食煮的，我就开始呢。
1: 一进那大门之后，西班牙的味道。
2: 我跟你讲，然后一进去之后，好多也没说。突然我说哪个是啊，哥？有时候哥还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他带着我让我过去，完了给我指，完了我过去。我嫂子什么样的？大高个，你说他白吧，然后脸上跟红苹果似的，扫这个脸这一块就跟高原红似的，你知道吗？倍儿健康，是吧？就是特别热，在那儿，嫂子也不是会像那样啊，你来了什么的，不会那样的，因为那时候很严格呀。你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的，
1: 得装不认识。
2: 对，然后我说那个嫂子啊，人家组长啊，你开玩笑，干部啊，你知道吗？哥对我也确实是好。后来呢，就在东单，那时候我经常会去东单，因为东单离我们太近了嘛。东单菜市场，我经常去，到那儿没事儿的也看点嫂子，万一呢，嫂子一高兴，人那不是拿公家的啊，不是拔羊毛啊，人嫂子万一人请我呢，有时候我万一刮给我一个，有时候还真给我点东西，真的，嫂子特别好，到家里去，给我们做红烧肉，海带红烧肉炖在一起一大锅，吃。哥哥永远那么热情，
0: 他就是特别，
2: 他特别热情。
1: 其实老莫呢，他有好多外号，其中有一个外号，我看着挺奇怪的，叫什么“东单莫三步”。这外号是哪位？
2: 东单什么？
1: 解释一下。
3: 莫三步。
1: 东单莫三步。

0: 啊，赵小瑞编的段子，是赵小瑞给起的吧
1: ？
0: 瑞哥编的段子，
1: 您知道是吧？
2: 赵小瑞跟我爱人，就是赶上他们俩一块走，这走着走着就得停，他就跟这个哎哥们儿这那就叨叨两句，然后赵小瑞站旁边，这还没走两步呢，
3: 又
2: 来一个，哎呦又来一个大姐，哎呦叨叨叨，就这一路上。就是三步一走一回头，三步一打招呼，所以那个
3: 两步三步，对，
2: 就想到那边起也到不了。
3: 对对对，好像是
2: 赵瑞给他
3: 小瑞给他起的，小瑞
2: 他老这样。赵瑞干脆你叫莫三步吧，这三步准碰见一熟人，他跟谁都招呼。
3: 那时候其实他都谈这个，跟我们弟妹谈恋爱嘛。赵小瑞那是找不着女朋友，你知道吗？赵小瑞长得是这个，你看赵小瑞现在那个
1: 演李逵，
3: 这个啊演李逵那个，他年轻时候就那德行啊，就
1: 看着很凶，
3: 他就不但凶，这个长得着急，跟就像村里那个村支书似的啊，年轻就他就属于那个，很黑，反正现在有味道了是吧？他特别黑，年轻的时候，介绍一个散一个，介绍一个散一个。后来我也替他着急啊，所以这个他因为这个我们班都比较帅嘛，就是好容易这个如果这个丑的能找着不容易，哎有一天来了一个哎来一女孩还挺像样的，正我跟小瑞我们俩一房间，人家就到这房间来坐着聊聊天，那么就以小瑞为主，说着说着吧，把门打开了。看一下这个老莫带着我们班俩小孩，哎呀，穿着喇叭裤，哎，你说，
1: 他时装表演，
3: 平时不打扮的，人家赵小瑞看女朋友，他们来了，他们打，哎呦，头发梳的，他跟唐立明什么就是啊，
4: 唐立明，
3: 哎呀，一个还一个叫东北那个叫刘什么，仨人穿着漂漂亮亮的。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是，哎，我们进来给小瑞捧个场嘛。你说他告诉他给你捧个场呀，以他为首的，非捧个场。这然后呢，就真是这样。最后那女孩就一劲儿跟他们仨聊上天了啊。哎，小瑞尴尬的坐那，就变成小瑞是。帮人家找对象的，
1: 明白了。
3: 哎，我说你们有点欠。我说你们能这样吗？我说，人家小瑞看个女朋友容易吗？我们是好意，我们想让他女朋友看看。你看我们他是同事多帅啊，一个谁？我说哎，我说你平时穿这么整齐吗？我说你穿那么漂亮，你们砸场子来了吗？
1: 对，本来是故事，变成了事故。
3: 哎，就变成事故了。
5: 他们这一波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
4: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青艺说哥就总去，
1: 是
4: 天天的。
3: 我们刚到的时候，他爸是副院长。
5: 他们这波就是咱们叫学员啊，当年，起码有俩人，他们的对象我都去看过。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啊，我得叫小嫂子，因为这个谁呀，比我大一岁。这个我当时就知道。我还不止一次，有一次还跟你说话去了，我还假装问，哎，这多少钱什么的，我说我想近点看看。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刚才提的赵小瑞，赵小瑞跟大梅子俩人认识，说我到电影院去看的，
1: 因为好朋友之间有的时候
3: 对就比较关心，对，比较因为关系好嘛。
5: 关心，再一个呢，他有时候想听一点你的意见是吧？他说怎么样？
1: 你看我这，
5: 哎，对他有时他有这个东西，知道吧？再有一个就是。他们确实有几个捣蛋的，就是比较调皮的，这个谁老莫算一个。
6: 他会变脸，却非寻常变脸，有百种表情变化。
7: 大个子，
8: 有，
7: 你会什么呀？
8: 我会变脸呐。哦，啊，就是说见什么样的人，我就变什么样的脸。
7: 你要是见了咱们国内一般顾客是什么脸呢？哦，
8: 见到一般这个顾客嘛，哎，我变这种脸呢。你说我啥样？你啥样？还要有意见？就这个不吃不吃，再不吃个就没了啊！是我，哎，孙总这脸怎么样了？
7: 要是考古学家来了，你是什么脸呢？
8: 去看看考古，还哎呀，你这个。

0: 机灵啊，
1: 好好，连我也串味儿。我总经理是来问你，外国专家到中国招考店考古，你给人家变什么脸？哦，
2: 外国朋友到北京的招考店去考古了。
1: 对了，
2: 啊，有了，
1: 有了，
2: 我要变最中年了。
1: 好的啊。
2: 总经理行不行啊？
3: 你可真是啊！见什么人会变什么脸啊？
2: 对，
3: 本总经理我可
2: 休整我了。
3: 不要，我们的宗旨是待客如宾，一视同仁。哎呀！
4: 我是丁佳丽，很荣幸我跟莫言记大哥啊。在同一个单位，那时候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啊，我觉得老莫哥哥，我觉得他作为演员，他的天分是极高的，他的那个模仿能力，模仿我们剧院，哎呀，很多演员那种简直是那神似，那个表情那种动作，简直比本人还本人。我觉得他特了不起，他那个变脸也特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他把欢笑都带给周围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他拍那个红鼻子，我们剧院那个戏叫红鼻子，然后呢他就就是高难动作嘛，就排练期间，然后当时两个膝盖着地，然后髌骨断了。后来我们去医院看他，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疼吗？他说那种疼的那种简直是受不了。他说当时我就哎呦，我忽然间我从来没到嗨 C， 那个哎呦让我直接到了嗨 C。
5: 刚才丁佳丽说到这个红鼻子啊，秋哥老师在，
6: 对那天他也是热情给别人做示范，
7: 赵小瑞
6: 他说他个儿特别高，对，他特个儿特别高又挺重的，一下真的双膝跪得都粉碎性的。
8: 来，
6: 当时我就
5: 是在排练，
6: 在排练现场，因为我们当时那排练的那个楼上，你知道吧？楼上那都水泥地嘛。
7: 对，
6: 这就是碎了。碎了之后，他这个人就这样，从来不会给别人用什么的。完，我说哥，你说，哎呀，他那能不疼吗？你想，当时我还有那谁，我们一起抬着他说，在路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他身上疼，他真的最后他说：“弟弟，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还能嗨 C 呢。”就
7: 疼得喊了，
6: 他就是疼成这样，他还要
7: 动
6: 别人快乐。对，当时挺
3: 他那天摔的时候还正好是他33岁生日，
6: 对，
3: 4月5号
6: 那天生日的。后来就这个之后，我和王少林我们俩就把哥的所有家里的事情，作为兄弟来说，就全部承担起来了。关键我记得有冰箱，那时候嫂子家都有冰箱，你知道吗？有冰箱是吧？冰箱挺大的，
3: 200立升
6: 的那冰箱，说去修雪花冰箱。我租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弄了个三轮车，你知道吗？
3: 我和王少林
6: 牌子车，蹬着，你知道吧？蹬着，渴的都不行啊。那天真热呀，北京那真的特别热。我说嫂子太渴了，嫂子给我们一人买根冰棍儿。
3: 人家那秋哥还真是，那个
7: 太是热情。
3: 我们家那先生躺在炕上了，3个月根本就动不了。我是一天3趟6楼给他伺候3顿饭，然后家里边买这么一个冰箱，还真是就赶上坏了。然后你看平时穿的帅小伙啊，特讲究。那天也没辙呀，这大冰箱
6: 光膀子
3: 还不能躺下，这冰啊，
7: 反正背着背下了。
3: 大平板车上面再立一大冰箱，够高了吧？绑上以后，我天，那全靠它蹬进去，蹬到西单那边。
6: 你不能遮了，你遮了就完了，那冰箱还得了了？
5: 秋哥老师，你干过这事？
3: 也都哎呀，
6: 光着膀子，
5: 维修
6: 一头汗，
3: 也不要那个形象了，就是整个一蹬板车子就走了。
6: 蹬了挺长时间，
7: 他那劲儿比老妹儿还热心呢，他属于这个。
6: 对，
5: 是
6: 哥还经常骗我，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青艺最早有车的是我哥。
5: 什么牌子？
6: 哎呦，有个日本的。

0: 大剧、京剧、豫剧都有了，就是缺杂技魔术啊。嗯，李元胜说非常遗憾，莫文蔚岁数超了。部队招兵啊，有年龄规定。
1: 多大呀？
0: 他那时候已经24岁。有一天上午大概就10点左右，莫文蔚来了，突然间出现在部队营房，他自己就一个人坐的火车，就到了沙城。到了部队营房，直接就奔我们那个宣传队去了。莫文蔚说：“行，首长，我给你表演，口技、魔术，他就各种表现。完了，
1: 给18般武艺。
0: 对，然后给
1: 刀枪剑戟，
0: 给余副政委和师长给高兴的。行了，就批你了，特招。当时就同意了。完那时候呢，他进部队以后呢，他到部队不能当老百穿老百姓的衣服，得发部队军装啊，发军装的那个战士给他发一套不能穿，发一套还不能穿，不是小了就是短了，怎么穿都不合适，这怎么办呀？这后来就给他拿干部服，干部服是4个兜的嘛，战士是2兜了。
1: 对啊，
0: 然后干部服给他穿了，
1: 合适，
0: 还合适，但是呢，还必须是冬装，夏装还不合适，夏装还是短，给他定做了一套。他一个新兵，穿来了就穿4个兜了，所以我们那是号称他是莫干事。
1: 我听说杜老师他那个去你们那个表演队的那个团体以后，好像还给大家改善了一次生活。
2: 因为我们毕竟是野战部队的文工团，我们要跟战士们一样，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在那傻乎乎的撅着屁股在那插秧呢。那么我们劳动时候从来不见他，然后他干嘛去了？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好，他肯定的是一口袋又是青蛙又是鱼的，他去给我们抓鱼去了。所以说呢，尽管他不干活，我们也都特高兴啊，这晚上有鱼吃了，
0: 牙祭。
2: 对，他那个他不知道怎么抓的，我们也很奇怪。
0: 对，
2: 然后我特别受感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部队到快81了，就会叫我们集中的搞一台节目。
1: 这个就没有夜宵了。
2: 这个是没有夜宵，这个等于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因为我们会突击嘛，一般就突击个10几天的时间，
1: 算是加班吧。
2: 加班，对，他就陪着我们。一到下半夜的时候就看不着他了。那么等到我们又困又饿的时候呢，他准的给我们端一盆东西来。什么吃都有，比如有的时候给我们端的是什么馒头花卷儿，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米饭，老玉米，煮土豆，煮黄豆，
0: 煮鸡蛋，
2: 反正是什么都有。我们当时也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直到最后一次他给我们端了一盆子浆糊。那浆糊您能想象吗？
1: 我知道，就
2: 他那个土豆粉给打好的那个浆糊。然后呢我们就说怎么回事儿？然后他特不好意思，他说：“哎呀，这抱歉，我今儿晚上啥也没找着。完了以后，我那个，后来就看到有一个连队的地上啊，堆着一些刚做好那个土豆芡粉，说我给你们打了一盆那个芡粉。然后他说我放了那个五香粉了，挺好吃的，你们尝尝。然后我就给你们那个弄了一个小电炉子，给你们加热的。”然后我们听到这儿以后，就真的是好感动啊！他一看我们感动了，他就马上来，他说，那个我告诉你说，这盆儿啊，我是又洗脸又洗脚的啊，然后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0: 幽默的话就把它放。
2: 对，然后就把这个
1: 给化解掉。
2: 对，化解掉了。对，
1: 我听说他不光给大家做夜宵，他甚至他也会做一些这个你们舞台表现当中的有些道具，是吧？
0: 对，
1: 他怎么又做起道具来了？
2: 这点他太厉害了，他是车前洗报，就所有工厂里边的就这些家伙，他全行他。我们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演出有一个合唱台
0: 《炮兵之歌》，
2: 我们野战部队总是要就随时拆迁，就是你今天演出完拆完，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演出嘛。然后这种合唱台呢，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动的。然后他不知就怎么琢磨的，就他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可拆卸、可折底的合唱团，那个
0: 合唱台，
2: 合唱台，还帮我们女兵做高跟鞋，全是他干的。我们看到人战武工团呐、或者一些那个专业文艺团体啊，他们那个鞋觉得特精神，就那个时候真的物资很匮乏。

0: 大的北京买不到，据说还得要特殊介绍信，所以我们采购的那同志呢，就带了一堆那个平底的皮鞋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小女兵们特失望，然后这老莫过来看了看，说：“哎，没关系啊，那个我保证让你们穿上高跟鞋。”然后我们就琢磨着，他怎么能让我们穿上啊？哎，不出三天，他背着一堆鞋回来了，往地下一放，全是高跟鞋。说这为什么就说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双啊，第一双带跟鞋。
1: 其实刚才这个姚大哥杜大姐说的事儿啊，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莫言记在生活当中，刚才姚大哥这个说的特别好，他不光是银幕上大家看见的，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十八般武艺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生活当中他也竭尽全力的解决身边的这些朋友啊、战友啊、同事啊，他自己舞台上的这个跟他有关的、无关的一切困难。
0: 对，
1: 他是这么个人啊，他是这么个人。据我所知哈，他其实他学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呢，魏东先生啊，这是算一个。
2: 我是九七年闯的北京。我是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给我的老师在一起，我的老师的莫老师呢，他不单是这个变脸，他的这个在乐器方面叫非乐器啊，乐器和非乐器都很厉害。
1: 今天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2: 我就吹那个他指点我的歌。

0: 哎呦，真好。哎，
1: 刚开始呢，其实我吹这个铃儿响叮当的时候啊，我是很直，老师说带点滑音。
2: 好，
1: 他就说在吹的时候把技巧一定要叫它优美一点。
2: 这个我看您摆了好多小碗，这是要变魔术吗？还是请我们吃饭？
1: 我老师呢，他用碗呢，他是把它能敲出歌来，这是我老师的经典哈。

0: 2022年的8月26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莫言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假使我们能够坐上时光机，穿梭回到1979年，我们一定能看到年轻的莫言骥戴着蛤蟆镜，长发吹得高高的，双手插在自己的风衣口袋里，英姿飒爽地走在东单的大街上。在此，我们对这位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朋友致敬，愿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请到达的旅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保惠民进行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如今咱们的这个医保服务办理起来是越来越便捷，在咱们家门口的银行、社区啊都能够办，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完病顺手啊就能够办医保服务了。可以说医保服务的不断完善，也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着便利。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副主任玄律玄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玄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玄律，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
0: 玄主任，您说啊，我们北京市医保局推出的这种医保服务就近办的模式啊，它到底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
1: 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15分钟医保的服务圈，和银行、医院、企业、社区合作，我们一共建成了407个我们的相应的网点，包括120个跟银行相合作的网点，122个跟医疗机构的合作网点，156个和便民服务中心合作的网点，以及9个和产业园区合作的网点，让老百姓在下楼遛弯的时候，在银行办业务的时候，在医院就诊的过程当中，就能顺手把我们相关的医保业务进行一个查询和办理。那么我们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让老人们多锻炼一会儿身体，让这个我们多追一集剧。
0: 这一组组数据哈，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张便民的服务网络，这个医保服务网哈是非常的庞大，覆盖面积也是非常的广。不过呢，说到医保服务啊，咱老百姓到医院去，在医院里接受医疗服务应该说是最为频繁的主战场。那么这122家定点医疗机构，他们具体都包含了哪些医保服务呢？我们这就通过短片到实地去探查了解一下。
3: 我们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呢，设立了这个医保的自助服务区，自助机上呢，大概有20余项，然后可以方便我们老百姓去做一些个人的医保信息的查询以及办理。
4: 我们岁数大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也不会查，也要小查也不会查，这有了这个机子了，现在就方便老人了，字儿也大也能看清了，而且不会呢，护士还帮着教了，教会了，下回就方便多了，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我们医院呢把原有的医保咨询窗口前移和现有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进行了整合，那么特意配置了医保专员，对老百姓尤其是参保人的这个医保的政策咨询还有业务的办理呢进行这个受理，尤其是像我们的慢特病的这个办理，以及新生儿的这个医保备案，都是由我们的医保专员为参保人去做这个备案的申请，这样大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5: 我爸这不又住院了吗？是常年的老病号，像他又是康复，然后又是住院，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长期吃那中药，就各种乱七八糟，因为他实在就是病太多了，然后有些东西自己跟那儿弄不准，就是各种报销那个手续怎么办，自己跟那儿弄不清。以前的话还得去那个什么那个大厅那边询问，就特别麻烦，然后现在有这个
6: 吃得更稳更方便。

0: 共七大赛道，现场还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释放近百项真实养老服务虚荣，欢迎持续关注健康北京，健康创未来。
1: 暑期正是出游高峰，人员流动量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不少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发热的症状，到医院检查最后确诊感染新冠。8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2026年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读。
2: 国家疾控发布的今年七月份的新冠情况，我们看呢，报告了人数是52万例啊，那么重症的是480多例，不到500例。这样一算呢，整个的这个重症发生率不到1/1000啊，这个月呢。因为新冠死亡的病例1例，所以我们看这个病毒啊，确实一直在变异啊。现在流行的 NB.1.8.1，它有一定的免疫逃逸能力，就是我们以前感染产生的抗体不能够预防这个新的毒株的感染，但是呢，我们这个既往的抗体它还是有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发烧、咽痛、咳嗽、鼻塞、流涕，可能会有乏力、肌肉酸痛的症状，还有些人这个味觉、嗅觉减退。那总体来说，肺炎的发生率是明显降低了，因为新冠需要住院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现在整体对医疗机构的压力也是比较小。那需要提醒的仍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需要做好防护啊，也就是老人，尤其是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有比较严重的。

0: 正好能滋润脏腑，把秋燥挡在门外。而这道药膳中的其他配角们，
1: 增加下蹲的幅度，两手呢降至腹前的中脘穴，然后起立。第三次吸气呢，两手下压至肚脐的高度，蹲的幅度更大。然后呢，呼气，两手从体侧展开。吸气，两手于身体两侧上举，仰头至两手于头顶伸直。然后呢，屈腕关节，回复目视前方，呼气下落，至两臂于胸前的高度，然后自由呼吸，两手前探，形成抱球龙爪的姿势。然后我们进行三次的下蹲，请注意每一次下蹲的幅度要比第一次大。第一次下蹲呢，两手降至胸前膻中穴高度；第二次下蹲呢，两手降至腹前中脘穴高度；第三次下蹲呢，两手降至肚脐前的神阙穴高度。然后两手从身体两侧打开，吸气进入下一个循环。三次动作之后，我们恢复到两腿微屈，两手于腹前抱球的姿势。那么这一节容易犯的错误呢，是我们需要保证三次的下蹲呢，一次比一次的幅度大，所以请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不要第一次蹲得太低。那么我们随着下蹲的幅度越来越大，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两手下降至腹前，就是肚脐的高度，然后两腿呢弯曲成120度，就是我们最大的蹲幅就可以了。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哎呦，平静。

0: 全速冲刺与弯道控制的极限博弈。人形机器人的速度正在改写我们的认知，每一次跃起都是对重心算法的终极考验。
1: 轻轻松松3.29秒。
0: 当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生活，
1: 可以滑跪吗？
0: 探访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击最前沿，敬请关注。
2: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3: 咱前天这疼，这又累了。
4: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着了吧？
3: 累了，这本该都往上都麻了。
4: 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
2: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4: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你还是有讲究的。
5: 生活的细节都要。

0: 对了，所以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1: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2: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4: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5: 窗外天色骤暗，雷声由远及近，你下意识关紧了门窗，却没注意到呼吸正在悄然变得费力。夏末秋初，这股熟悉的气息又来了。雷暴哮喘，一个在夏秋季会刷屏的词汇，又一次准时出现在公共视野。可你真正了解它吗？它究竟是雷电炸出来的过敏，还是风雨搅动的危机？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夏末秋初，暑热渐退啊，早晚的风里终于有了些凉意，天气正一步步向秋天过渡。然而呢，换季带来的不只是舒爽，一些气象病也开始悄然抬头。每逢这个时节，雷暴哮喘便如约成为高频话题，但很多人对它仍是一知半解。为什么一场雷雨会诱发哮喘呢？
5: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来看一下花粉的构造。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花粉颗粒，颗粒的最外层是细胞壁和细胞膜，内部则是细胞质，而这些细胞质其实才是最主要的过敏源。花粉颗粒的粒径一般是20到30微米，飘散在空气当中，吸入人体之后通常在上呼吸道就会被拦截了。而被拦截下来的花粉颗粒会接触到我们黏膜分泌的黏液，就会吸收其中的水分，紧接着外皮破损，释放出过敏源。而过敏源又会刺激我们的口鼻、咽喉还有眼睛的黏膜，就会诱发身体的免疫反应，从而引起一系列像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过敏反应。但是在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花粉颗粒在大气当中释放，过敏源的粒径很小，可以直接进入到下呼吸道，就会诱发哮喘。
7: 近些年啊，雷暴哮喘这个词儿其实也开始频繁的出现了。就比如说2025年9月上旬的时候，北京地区就出现了多次的雷暴哮喘天气。其实雷暴哮喘就是强对流天气和高浓度的花粉二者相结合带来的，原理啊其实也很简
8: 单。进行自我的这个防护啊，或者是自我的一个处理啊，紧急的一个处理。首先呢，当你出现这个明显的咳嗽啊，这个胸闷气短啊，包括呼吸困难啊，尤其是有一些人呢，因为胸闷气短咳嗽，然后不能平卧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这个赶紧的上医院啊，或者是叫120，手边一定要备一个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撒把啊，就是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喷两下。手里要备了这些药的话呢，然后呢紧急的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5: 医生建议高危人群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花粉浓度监测信息，雷暴天气来临时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必须外出时务必佩戴 N95 口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品。
6: 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过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且过敏的档期也在悄悄地拉长。原本秋天打几个喷嚏就过去了，而如今呢，却从夏末一直拖到深秋。有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说法是，全球变暖正在让过敏季变长。这究竟是人们的错觉，还是真实发生的气候变化呢？
5: 全球变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气温上升，而温度正是植物生长的开关。根据研究数据，随着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植物生长期显著延长，花粉上线的时间越来越早，退场却越来越晚，过敏季被硬生生拉长了许多。不仅如此，

0: 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也在推波助澜。
1: 全球变暖一定是会增加花粉量的，有两点最直接的因素。第一个，全球变暖它是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的，那么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更高了，植物会有更多的光合作用，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释放的花粉也就更多。第二点呢，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大量的春季木本植物它的生长季延长，花粉季延长了，自然释放的花粉量也就更多了。所以说表现的情况并不是说花粉的峰值有明显的增高，而是花粉的总量升高以及花粉季的明显延长。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警方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
4: 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3: 非线充电是方便还是隐患？
5: 政府也没有管理吗？
3: 接单运输危化品，司机察觉忙报警，
6: 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半挂车高速失控，车头直坠高架桥。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10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一起来看。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极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距离，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出。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8: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又哭说不出来。
3: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了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8: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3: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施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诈骗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施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9: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聪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3: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0: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它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一万两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五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到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1: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了40余名警力。

0: 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1: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

0: 要积极推行。
1: 嗯，
0: 啊，店家呢也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
1: 嗯，
0: 能够证明把这个钱领走。
1: 那像日常生活里啊，我们看到有些餐厅遇到一两次吃霸王餐的，对于它整体经营金额来说占比太小，
0: 嗯，
1: 可能他觉得这个我要再去追责的时间精力的成本太大，
0: 嗯，
1: 所以就放过这些人了。
0: 嗯，
1: 但是真是。不以恶小而为之，生活当中有非常很多小的恶行，比如说我们说到吃霸王餐，有的是偷吃他人的这种外卖。
0: 嗯，
1: 我们的法律该怎么样来进行裁定，既保证啊我们的处罚是跟最后的这个侵权后果相对等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遏制住这种小恶的行为，不让它积小成多。
0: 这里边呢就是叫成本，
1: 嗯，
0: 就是付出代价和他得到的成本要成正比。如果他长期认为他采取的这种占小便宜、吃拿硬要、蛮不讲理的行为，他感觉是合算的，啊，付出代价特别小，那就会他养成一种，咱说上瘾的习惯。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法律就得有另一套法律跟上，比如说像这个寻衅滋事罪，
1: 嗯，
0: 那让他承担的代价，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拘留、罚款、警告等行为，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才能遏制他们这种恶性行为继续扩张。
1: 所以我们看到哈，可能唐某刚开始还认为自己挺精的，
0: 嗯，
1: 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吃拿卡要的行为，
0: 对，嗯，
1: 能够省几顿饭钱。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
0: 嗯，
1: 包括在像唐某在内，
0: 嗯，
1: 大家的经济的能力应该是能承担一定的餐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想为了这个小钱，最终获得的刑事责任的追究，
0: 这就
1: 是得不偿失。
0: 哎，他会发现这就不合算了。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往这个方向有想法的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个教育和指导意义。
1: 嗯，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案例呢，能给很多，
0: 对对对，
1: 啊，可能有小聪明或者有侥幸心理的人一些警醒，
0: 嗯，
1: 一定要记住那句话，
0: 嗯，
1: 勿以恶小而为之。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非线充电是方便还是隐患？
3: 因为没有管理吗？
4: 啊，管不着啊。
2: 接单运输危化品，司机察觉忙报警，
5: 根本没有措施能够及时把它消灭，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 半挂车高速失控，车头直坠高架桥，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期，四川绵阳某小区居民向媒体投诉称，小区内自建房等场所有电瓶车飞线充电乱响。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看看空中飞线究竟藏着多少安全隐患。
3: 我现在是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那我们在这个小区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单元门口啊，两辆电瓶车直接堵塞了单元门，然后呢在这个单元门口的这一辆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飞线充电的插座，现在目前正在这个充电。
2: 近期记者来到绵阳市，对当地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进行了暗访调查。在绵阳市游仙区的城东逸景小区，记者看见小区内电瓶车飞线充电的问题十分突出，安全隐患较大。
3: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区多个单元门口都发现有这种电瓶车停放在单元门口。
2: 电瓶车停放堵塞单元门口，并且有的住户将电瓶车推进单元门内停放，一旦发生电瓶车自燃，唯一的逃生通道将会被堵死。
3: 喂，你们这好多都是把这个电瓶车放到个单元门口是吧？这样子很危险。你们这没得集中那个停车棚啊？没修啊，小区？我还有推进来了的。
2: 私接出来充电的飞线，大多使用质量不一的家用电线，插线板长期的风吹日晒，绝缘层易老化开裂，一旦短路漏电或是遇上雨天进水，后果不堪设想。而楼下往往就是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3: 我们看到这儿依然是有这个飞线充电，而且这个凑近一闻，能闻到非常大的那个焦糊味，说明这个非常的不安全。
2: 记者看见，从住户家的窗户里，一根根粗细不一的电线从空中坠落而下。飞线多为普通家用电线，长期暴露在户外会加速老化。 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或电池容量不匹配时，极易造成

0: 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电动车爆燃，以及引燃周边可燃物，造成人员伤亡。
1: 在城东逸锦小区的记者看到啊，这个非线充电呢是非常的普遍。那么现在这又有两辆车那个存在非线充电。
2: 小区很多业主从屋头牵线下来充电，非线充电啊。因为没有管理吗？
3: 那就管不了啥子，那是在江王大队弄完过的时候要，他又要上班的时候，你我们保安局有啥办呀？你只能喊他拨通不通，他要通一把他又咋来？
2: 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非线充电这个现象比较严重，是吧？
1: 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小区也有这个集中的充电区域，那么由这个物业呢专门设置了这个充电，还是有一些这个居民是把自己车推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充电。
0: 记者在小区发现，小区虽然设置了集中充电的车棚，但是车棚较小，无法满足大多数住户充电的需求。而小区保安表示，小区正在准备建设大的电瓶车集中停放区和充电区。
3: 他这儿马上就是处理了，这儿就是后壁，这儿后头这是那儿，要么弄位置出来啊，把所有的电瓶车全部到东西弄出来充电。
2: 哦，集中充电吗？
3: 哦，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2: 哦，
3: 哎。
2: 可以看到这个电瓶车拥堵这个单元门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单元门口都有这种非线充电。那么很多业主呢都是从家里面牵这么一根电线下来，然后就在这个单元门口进行这个非线充电。
4: 可以了，肯定是一块大哟。
2: 你们一般是在哪儿充呢？
4: 我们车棚头。
2: 哦，集中充电那儿充。
4: 嗯嗯。
2: 哦。
4: 嗯。
2: 但我看你们小区这个非线充电比较严重啊。很多人就是从屋头车根线下来充，很多是吧？
0: 而据小区保安称，在前段时间，小区内的电瓶车就因为非线充电引发了火灾。
2: 这个里头发生过一个充电瓶车非线充电起火没？
5: 车就是扭动那天，两个汽车那个
2: 燃起了，就是因为非线充电是吧？
5: 啊，但是跟着稍微转路了，
2: 电线转路了，
5: 充电器转路了。
6: 为了多赚运费，一些货车司机私自改装车身，加长车辆尺寸，超限上路行驶，给高速交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近期南宁交警就针对这一现象，在绕城高速高峰收费站设卡严查，一举查获六辆非法改装的超长重型货车，其中最长的车辆竟达45米。
0: 8月14号晚，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在高峰收费站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排查，通过现场测量核验，共有6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存在私自加长车身、超限运输的违法行为，全部被民警现场拦停查扣。其中一辆改装货车车身长达45米，远超法定车辆长度标准，上路行驶风险极高。
7: 20台车，那边9台车，29台车，原来是17米5，现在你看45米，这车上路非常的危险啊，人家俗称叫二怪，下面一排，上面2排，走在路上的话，其他车都怕你。
0: 被民警拦下的这辆45米超长货车，经过非法改装后，层层堆叠装载了29辆小型汽车，车身体量巨大，载重超标。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转弯制动难度大幅增加，极易引发侧翻、剐碰、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高速行车安全。针对查获的违规车辆，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驾驶人进行了罚款处罚，同时将所有车辆暂扣至指定停车场，责令车主切割拆除改装加长的部分，恢复车辆原始登记参数，彻底消除违法隐患。经过整改验收，目前6辆违规车辆已全部整改到位。
8: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合法装载，平安出行。
0: 民警表示，私自改装货车超限运输看似能增加收益，实则是拿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冒险。货车司机和物流公司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无视交通法规，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
6: 网上嘘寒问暖，撒娇讨要小红包，看似普通的线上闲聊，实则是骗子实施情感诈骗的引流手段。警方提醒，这类小额索财套路极有可能升级为杀猪盘，广大市民要多加提防。
0: 近日，8月17号，常州市公安

0: 局钟楼公安分局邹区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张先生微信有多笔可疑小额转账，可能存在被骗风险。民警立即通知了张先生，告诉我核实情况。
1: 这个频繁的给这种陌生账号发红包，这个有风险的。
2: 小额都会，但大额不会。
1: 小额也不要发了。
2: 啊，好，这样、
1: 啊。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有往来，因为他们的手段总归你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后手。
3: 我们查看微信发现他有，十名左右这样的接触的对象，然后发的红包也是连着发，啊，小额的可能几十块钱，大额的是200块钱。
0: 张先生告诉民警，他在抖音上刷到了多位所谓的美女，对方头像精致，主动私信，言语甜蜜，加上微信后，对方借着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梗撒娇索要红包，他先后发了58元、200元不等的红包。之后对方又以买奶茶、交话费等理由反复讨要，却始终不肯接视频通话。
3: 不见面，只是线上聊天，分多次索要小额红包。然后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被害对象一般来说都集中在中老年的男性。
0: 民警表示，这就是近期网络流行的新型诈骗套路“崩老头”。崩在方言中有哄骗、套取之意，老头并非指老年人，而是只有一定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青年男性。不法分子伪装成为年轻女性，通过陪聊、撒娇等方式建立感情，再以买奶茶、交话费等日常理由高额索要小额红包。
3: 这样的引流方式后面可能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像杀猪盘啊，像这种情感，以情感为这个引流手段，后面会介绍你投资网上的一些博彩之类的，所以后面的风险还是有的。
0: 经过民警耐心讲解，张先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套路，当场删除了相关聊天记录和好友，并表示不会再向陌生人转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涉及钱财莫轻信，凡是网上不认识的人以各种理由索要红包转账的，一律不要理会，不谈钱，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报警。
4: 于先生行车过程中发生路怒纠纷，与另外一台车主发生冲突，驴先生便把对方车主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直接发布网络，配文指责对方人品，引发大量网友网暴，被网暴的车主黄女士精神压力巨大。于先生称只是客观记录行车过程而已，黄女士咨询自己清晰面部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网暴，是否侵犯自己的肖像权和名誉权，能索赔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于先生的行为侵犯了黄女士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于先生未经黄女士同意，将其面部清晰的视频片段发布到网络，属于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于先生配文指责黄女士人品，引发了网友网暴，该行为造成黄女士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黄女士的名誉权，因此黄女士有权要求于先生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
4: 郝先生把自家闲置农房出租给外村的温女士，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15年。几年之后遇到乡村拆迁，郝先生主张农村宅基地房屋不能出租给外村居民，租赁合同无效，要求温女士搬离。温女士认为合同双方自愿签署，应当继续履行，那么宅基地上住宅出租给非本村村民，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呢？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该租赁合同是有效的，民法典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将出租农村闲置房给外村人列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只要合同的当事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租赁合同就有效。此外，依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鼓励农村闲置农

人民银行的官网核实这张钱有没有退市，如果还在流通，千万别碰。发现非法炒作的，留存证据，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后来还让李先生归还当初转账的10000块钱。现场，李先生电话联系了毛先生，没有打通，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
1: 他刷出了数字，
2: 那他这
3: 有一个欠条，我看。
1: 那欠条不是，但是担保人的这个，就是把他客户整了一下，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0: 毛先生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就不接了。李先生手头还有一份承诺函，毛先生承诺对李先生名下贷款业务进行结清，还有一位业务员谢经理也写了承诺函。在李先生没有动用卡内备用金造成逾期记录的前提下，谢经理承诺在6月28号对李先生名下贷款做结清处理。
4: 但是现在也没结清，现在遇到的就是我这个朋友联系不上，他们示范科技这个经办人也联系不上。今天和来到这个财富中心这里示范科技公司谈，这个公司已经搬走了，空了。据他们那个物业的人说，他们5月份已经搬走了。
0: 一场好心相助换来一场棘手的债务纠纷，李先生的经历令人唏嘘，也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切勿碍于情面替他人贷款担保走账。任何以个人名义办理的贷款借款业务，法律责任均归属本人，口头承诺、私下协议无法规避法定还款义务。面对各类民间借贷、中介贷款服务，务必提高警惕。
5: 现实生活当中，碍于亲情、友情或者是其他的人际关系的连接，帮人贷款甚至帮人担保贷款的情况还并不少见。但是不少的朋友往往出现了对于人情的高估。其实这种帮人贷款甚至是帮人担保贷款，那出现了这种风险的情况还不在少数，最后呢也让自己背上巨额债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从这个案件当中哈，问李先生其实出发点是非常善良的，出于人情帮朋友去借30万、
6: 嗯、
5: 那结果呢朋友不认账了，这笔债务由他来进行承担。那我们特别想问嘛，像李先生跟他的这个朋友之间签了这个借款合同包括承诺函、
6: 嗯、
5: 那能不能对抗银行的贷款，明显就是我替他借的，
6: 对对，
5: 我能不能不还啊？
6: 实际上是不行的。
5: 嗯，
6: 就是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来看，
5: 嗯，
6: 他这个担保函也好承诺函也好，他都不能对抗银行的借款，因为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给他完成了贷款合同、
5: 嗯、
6: 钱也到了他账上了，至于他转给谁用给谁、
5: 嗯、
6: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5: 那片中其实我们还看到了这个贷款中介的业务员呢也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到期帮忙来结清贷款。那贷款中介的这个业务向个人写下承诺代为结清贷款，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它有效力吗？
6: 它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效力。
5: 嗯，
6: 就在民事上它叫债务加入。
5: 嗯，
6: 就是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还款责任的，
5: 嗯，
6: 但是他不免除咱们这个贷款人的责任、
5: 嗯、
6: 只是他增加了在场能力，
5: 嗯
6: 啊、这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还款人的、
5: 嗯、那现在这个中介是已经人去楼空了，李先生他能通过哪些法律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避免自己的征信受损、
6: 嗯、这个呢我觉得避免征信受损，首先自己还要积极的有个兜底儿，一定要把征信做好它，
5: 嗯，
6: 同时采取措施向那地方要钱。
5: 嗯，
6: 我感觉有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呢也可以报案，看能不能追究这个中介的两种可能的刑事犯罪，
5: 嗯，
6: 比如说合同诈骗罪，比如说非法经营罪，
5: 嗯，
6: 对吧，那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可以起诉这个他们两个为这个共同的这个被告偿还这个钱，
5: 嗯
6: 啊，让这个中介也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5: 嗯，
6: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在起诉的同时要查封他们两个的账号，
5: 嗯
6: 啊，这样的话能进一步有些保障。
5: 嗯，
6: 对吧，刑事民事起诉查封。
5: 嗯
6: 嗯，
5: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其实金钱跟这个人情它不划等号，也没有直接的连接，但是往往呢当你熟识的人给你开口借钱或者让你担保贷款，甚至你没钱让你帮忙给他贷款的时候，有的人抹不开面，很多朋友就向前迈了这么一步，但最后背后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我们如何提示大家哈，就是你确认的这种债务关系就一定得担责的概念，
6: 这种情况下要考虑了，既然他让你去担保借款，这说明他的这个资信能力还是比较差的，
5: 嗯，
6: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面临风险。
5: 嗯，
6: 因为什么呀，因为

0: 你是单方接住他的，对吧？他给你表现的，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都是良性的。
1: 嗯，
0: 其他人不一定啊。就是为什么他从其他地方借不了款？为什么他有这个资金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这说明他本身面临风险？
1: 嗯，
0: 那么你如果你帮他去做这个事情，不管帮他担保、帮他贷款，
1: 嗯，
0: 都有可能面临重大风险。
1: 嗯，
0: 那么如果面临风险的话，你首先要退一步考虑。那就是说，哎，等一段时间他确实还不上，还不上自己要面临，对吧？第一，这个钱追不过来；第二，自己的征信受影响，自己能不能接受？
1: 嗯，
0: 是不是啊？你要考虑到，啊，你要考虑这个事很快就要发，真的发生，
1: 嗯，
0: 你能不能承担这个能力？不要光往好的方向去。
1: 朋友有难，伸手相助，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也得考虑对方的偿还能力和这个欠款或者需要贷款的缘由，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和自己能不能兜抵住这个债务关系。
0: 嗯，
1: 我觉得当这种问题发生，朋友来向你求助的时候，不用急于证明我们俩在关系上是同一条船的人，而应该一起评估这条船有没有翻船的风险，能不能行稳致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在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万幸司机有惊无险。
3: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的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了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的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4: 冷冻吗？冷。
5: 走了。
6: 那有绳子吗？
7: 小心点啊。
4: 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7: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4: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6: 这么走了，师傅。
7: 我看到护栏都没有损伤，哎。
4: 是啊。
3: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的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8: 你扶住我，师傅，你扶住我。
7: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地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
9: 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3: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同样是深夜突发险情，宜春经开区一小区内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长期停放的燃油车，车主简单补电养护，短短5分钟就突发起火。火势快速蔓延，凌晨0:46，消防人员抵达现场，精准压制明火，仅9分钟将火彻底扑灭。
7: 闻到味道，我在楼上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然后下面看一下是车子烧焦，然后我就控制了。
10: 你知道起火的原因吗？
11: 我这个油车是充电给那个不是电瓶长时长时间那个停放，它没电了嘛，给它补电的，不是上去了有5分钟。然后就烧起来。
3: 据了解，这辆燃油车长期停放未使用，电瓶亏电严重，车主私自外接设备补电，且全程无人值守，短5分钟就引发了电路起火，最终引燃整车。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核查。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公元978年，宋太平兴国3年，一位南方的君主将其属地，包括现在的台州、温州在内的2浙13州，献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宋王朝，史称纳土归宋。自5代10国以来，地方割据与中央政权完成了首次的统一。归宋者正是吴

从公元907年吴越开国至978年归宋时，历时三代，立国72年，前出的和平归顺，让这片江南的富庶之地避免了血祸与刀兵之祸。前世宗族也因此获得了赵宋王朝的优待，赵钱孙李，钱姓也在宋起源的百家姓里有了排在第二位的殊荣。来自江南吴越、苏杭天堂之地的钱初，终得善终，葬于洛阳邙山，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据说也正是钱初命运的写照。关于钱初的墓地，据《宋史》说法，是在邙山的闲巷里陶公园，但在河南通志及河南府志里却没有相关记载。清代钱氏家族的钱勇曾对钱初墓地所在提出质疑，那么钱初的墓地又在邙山何处呢？同样是五代后归宋的另一位亡国之君，他的命运却与钱初大相径庭，这就是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而风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南唐选择与宋仓促的对抗，在灭国前还曾请求吴越国钱初的帮助，而最终故不堪回首月明中，亡国后的李煜不明不白地死在开封，但是宋仍以王李葬洛阳北邙山，他的墓冢被认为应在孟津县朝阳镇后里村周寨村一带。另外，如蜀国后主刘禅、吴国后主孙皓、南朝陈后主等众多亡国之君都葬于邙山，他们的墓冢埋葬在邙山之上，构成了邙山文化氛围中一个独特的群体，这使得邙山仿佛成为中国地下的另一个政治王权的交错之地。今天这里不再有政治的纷争、战争的残酷，无数的恩怨都化为了一抔黄土，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0: 中华民族诞生了一位杰出人物范仲淹。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逝世于公元1052年。
1: 清明在洛阳伊川范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范姓族人在这里祭奠范仲淹。
2: 嗟乎！今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祭傲世，白韵夜吟。
1: 范仲淹一代名相，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黄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12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号文正。范仲淹祖籍陕西滨州，迁居苏州，生于徐州。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葬身于洛阳呢？其实，这是一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这其中交织着范仲淹悲苦的身世与当时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和宗法制度。前面说到的前处纳土归宋，范仲淹的父亲也跟随其中，而就在范仲淹出生后不到2年，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朱姓，范仲淹改名为朱越。这在宗法制度严密的中国意味着出身的巨大改变。经历人生变故挫折的范仲淹发愤功名，终成进士。这时范仲淹请求改回范姓，却遭到苏州范氏族人的拒绝。直到天启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迁文林郎，改吉庆军节度推官。时年29岁的他上书朝廷，希望恢复祖姓。最后居然是在皇帝的干涉下，进士朱越才得以正式更名为范仲淹，字希文。后来母亲过世，范仲淹又一次面临母亲归葬的问题。如果归葬范氏祖坟，与父合葬，对于改嫁的母亲，以当时的礼法制度断无可能；而归葬朱家也不合适。想到改回范氏祖姓遭受苏州族人的百般阻挠，种种非难，想到母亲归葬问题波折丛生，范仲淹不禁心冷。就在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与其命运相似的古人，唐代名相姚崇。姚崇，唐朝一代贤相，历史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朝文武双全，济世能臣。和范仲淹的命运一样，姚崇已是在父亲离世后母亲改嫁。姚崇曾询问母亲百年后的打算，母亲选择了独葬。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姚崇将其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自己也选择葬于一旁。姚崇的经历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启发，早年改姓的挫折让范仲淹决意自树立门户，因此在范朱两家祖坟之外为母亲另寻安葬之地，是两难之下必然的，也是最合情理的抉择。于是范仲淹效法姚崇，也将母亲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范仲淹与长子聚葬于此，形成范园，一些后世子孙也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洛阳的一支范氏宗亲，血脉流传。范仲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说：“我本北人。”不难看出，虽然迁居苏州，但范仲淹却有一种北方的情结。 这种北方情结其实是一种中原情结。中原情结使得邙山一脉成了众多名人的魂归之所。

除了范仲淹、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名臣狄仁杰、一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最后都刻在洛阳的墓碑上。邙山山峦，洛水水畔，是他们的魂归之所。

0: 公元683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李旦为东宫太子。此时武则天对李姓宗室很有戒心，许多官员因私下拜见李旦而获罪，并被处以极刑。不久，太子李旦被人诬告反叛，武后下诏命酷吏来俊臣查处此事。来俊臣将太子身边的人都抓捕起来，刑讯逼供。一位在李旦左右侍奉的乐舞艺人安金藏也被投入狱中，不少人害怕被施以酷刑，欲承认罪名。只有安金藏毫不畏惧，为给太子洗脱罪名，安金藏说：“不相信我的话，我只有以剖心来证明太子没有谋反。”说完即拔出佩刀刺入自己的腹中，肠子流到地上。武后听说此事，大为吃惊，命人将安金藏抬到宫中，请御医仔细诊治。没想到安金藏竟然奇迹般苏醒过来。武后不禁感叹，太子有冤，自己却不能辩白，反而让你为他洗脱罪名，太子不如你忠诚。随即下诏终止案件审理，李旦因此幸免于难。李旦即皇帝位后，为感激安金藏当初舍身相救之恩，将他擢升为右武卫中郎将。后来安金藏老病而卒，追赠兵部尚书。而这位安金藏却是一位胡人，他的故事与邙山的另一片墓葬区却有渊源。1981年，洛阳龙门山一座古墓被发掘，这座古墓共出土文物129件，后来古墓被整体迁移到当时的古墓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是墓室中有一方石质的墓志，它让研究者知道了这座墓的主人是唐朝的定远将军安璞及其夫人。安璞是谁呢？他正是安金藏的父亲。安璞来自于古代中亚安息国，在今日伊朗境内。安璞骁勇善战，率领军队纵横大漠，为保卫大唐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特封五品定远将军。安璞代表着在盛唐时外来的西域人群，特别是粟特人在中国的生存繁衍。他们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昭武九姓胡。
1: 昂喜新是景尊啊，那么就是说他让他的心境清静下来啊，来逢事景尊。这个景就是基督教，那么这个尊就是基督啊。那么这个化县啊，他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啊，而且呢他的妻子啊就是姓安啊，肯定的也是一个中亚的粟特人。
0: 通过对这些墓碑的解读，我们了解到粟特人这个以古代撒马尔汗为中心兴起的民族，操中古东伊朗语，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大量的中亚人也归葬在邙山之上，除了中亚人，邙山上也安放着东亚外国人的灵魂。
2: 2000年时候，我到韩国去访问，韩国的学者就跟我讲，啊，韩国的戏曲啊，他们的人死了以后，灵魂到哪里去啊？灵魂到了北邙山啊。他送葬的时候哭着说：“哎，你 是你的灵魂在邙山上，邙山非常遥远，我们没有办法去，但是我每年我会啊按时的对你进行祭奠。这个1999年啊，邙山这个韩国一个学者啊到洛阳来访问啊，这个他一下火车啊，我去接他，都问邙山在哪里啊，我说这是邙山方向，他说我一定到邙山去看看。
0: 在韩国的邙山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死去的亲人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你要去邙山，你到了那里就永远回不来了。据研究，韩国人魂归邙山的观念可能源自于中国唐代。据史记载，当时洛阳太学30000人，其中韩国留学生约占10%，他们之中未能回国客死异乡的200多人被合葬在邙山，称作韩园。其他学成回国的学生不仅带回了学术典籍，也带回了中国的风俗礼仪，他们将首尔附近的一座山也命名为邙山。而韩国的第二大河洛东江的定名据说也源自洛阳。邙山不仅是中国古人人生终点的最好归宿，也让韩国古人为之魂牵梦绕。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千年帝都的天然屏障，自古兵家的必争之地，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3000多年的形成历史，数以10万计的数量奇迹，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王侯将相陵墓的密码再次开启，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再次交织。赫赴邙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邙山的外国人墓印证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以及曾经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帝王墓、名人墓、外国人墓，为什么这么多的选择最终都是魂归邙山园呢？按照传统的风水的说法，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应了古人墓葬要枕山登河的要求。在风水理论中，葬地讲究生气凝聚，而不被风吹倒。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对此的解释是：能够给人带来福音的葬地，靠的是葬地内的生气。生气在地里流动，遇见风一吹就散了，而遇见水流一拦挡，就停止不动。

0: 重要的归葬之所呢？
1: 孟山啊，他有一个太监，他即便是黄土

是与灵魂与祖先的对话，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在幽冥的地下，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血脉之根蜿蜒曲折，连绵不绝。

0: 帮开发商买120套房子，独女士本该赚2200万元，可到结账时钱却一分没进她的口袋。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法院，当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驳回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独女士不服，专程来到北京，请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1: 在独女士一审败诉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联系了北京这家律所，在原告律所代理案件后呢，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并且被法院采纳了，案件被发回重审。
0: 经过北京两位律师的努力，当地法院重新审理独女士的案件。这次的判决结果竟然发生了逆转，法院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2200多万加上利息，总共2600多万的胜诉款到手了。可接下来，独女士却做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律师费不交了。
1: 独女士仅向原告律所支付了基础律师费，没有给付风险律师费。原告律所认为独女士是已经取得了基本胜诉的局面下，为逃避支付高额的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的委托。
0: 当事人深陷官司泥潭，走投无路之际，远赴北京，重金聘请律师团队，凭借全新法律思路推翻原判，逆转乾坤。可就在千万胜诉款落袋为安，本该皆大欢喜之时，剧情骤然反转。赢了官司的当事人却突然失联，拉黑律师，拒付百万风险律师费。
2: 原告在整个的代理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过错，应当免除或者是调减代理费用。被告依据合同约定，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终止委托，无需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而且被告不属于恶意违约。
0: 是律师履职存在疏漏，服务不值高价，还是当事人胜诉翻脸，过河拆桥，蓄意违约？一张白纸黑字的风险代理合同，一场输赢之后的案中案、诉中诉，千万胜诉红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人心博弈与诚信拷问？朝阳法院巡回开庭，直击这场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
3: 一审败诉，分文未得，换律师之后逆转拿下了2600多万，本该皆大欢喜，可当事人为什么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百万元的律师费，甚至拉黑了律所，人间蒸发呢？案件翻盘靠的是全新的法律思路，可这份治理成果就该被轻易的漠视吗？今天这起诉讼撕开的正是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4: 其中基础律师费是，如果发生发回重审的情况，基础律师费是30万元，风险律师费是5.1.3项约定，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被告都应当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其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
0: 被告独女士开庭当天，独女士未到庭，其代理人出庭应诉，
2: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驳回。
0: 律师事务所请求法院判令独女士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保全费等共计200余万元。这起诉讼代理

0: 合同纠纷案在 CBD 财富中心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巡回审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担任该案的审判长。
1: 为了帮助被告全面胜诉，针对87号判决，原告出具了详细的分析意见和上诉建议，并且为被告撰写了上诉状。但是被告却在骗取了上诉状之后，为了逃避支付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委托，并且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代理重审二审。
0: 那么，独女士为什么不支付律师费呢？
2: 原告确实代理了原审、二审和重审一审的两个诉讼阶段，但为此，被告已经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0: 这件事还得从6年半前说起。2019年年底，内蒙古一家房地产公司与独女士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合同约定独女士按照7500余万元的总价购买当地某广场项目的120套精装房屋，开发商同意独女士再次销售，超出总价的部分由独女士获得。
3: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他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个项目项下的房屋，同时呢，各方也签署了特别约定，就是如果独女士将某项目的房屋销售，她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计提佣金和溢价款。
0: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先买再卖的房屋买卖关系，独女士将其中的115套房子卖了出去，她应当拿到2000多万元的溢价款。可就在这时，房地产公司不认账了，独女士一纸诉状将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院。
3: 支付投资溢价款2000余万元，还有迟延履行金，以及就5套房屋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0: 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令独女士无法接受，一审法院认为，这份购房

0: 否尽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呢？
1: 合议厅也注意到，原告律所代理的独女士重审、二审以及重审一审诉讼提交了上诉状等几千页的材料，也前往内蒙古开庭谈话五次以上，已尽到了合同义务。
0: 同时，民法典第928条也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其支付报酬。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委托合同，尤其是诉讼代理合同，并非以达到当事人的理想效果作为给付律师费的前提。
0: 最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了律师事务所相应的律师费诉求。一审判决后，独女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律师的专业贡献有目共睹，委托人却以结果不够完美为由拒付风险代理费，这既是对契约的漠视，也是对于专业劳动的轻慢。法律服务是智力成果，不是随行就市的选择题，契约精神是双向的约束，这场胜诉之后的诚信考题值得我们深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到外地就已经不舒服了，想找个地方坐一下，就是刚刚到店坐了一分钟，然后就直接就是不清醒了，扶的是我妈，赶紧把她扶到门口打120。
2: 前段时间，湖南祁东一位老人走进街坊的棋牌店，坐在门口椅子上休息时突发疾病，店主感觉老人中暑了，按照当地的经验啊，把老人移到了门外通风处，并叫人拨打了120，可最终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
8: 从10万减到19000是吧？
7: 对，我妈因为这个事昨天去医院打了吊针，今天又去检查了一次。
2: 警方认定老人死亡无外力影响，店主善意施救没有过错。日前家属退还了店主的补偿款。民法典还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担责。这条好人条款就是让善意不被追责，而人道主义补偿应该是基于同情的自愿给付，与过错无关。赔偿对应过错，补偿对应同情，把两者分开，既保护了善良，也守住了法律的边界。 8月26号，长春公主岭一辆私家车因为抢黄灯过路口，车速太快，操作失误，撞进了路边的邮政储蓄银行。
9: 过黄灯的时候开太快了，没拐过来弯，操作不当给造成了。当时司机报警，这个警员处理完了，没人受伤，该怎么说？他因为保险啊，损失啥的赔。
2: 黄灯加速通过是不少驾驶员的